0: 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2: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7: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5: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9: 妈妈，等等我！
1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1: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经综合评审，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贵州3名勇士上榜，他们分别是及时发现山体崩塌险情、协助群众转移的马昌泉，因勇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罗德举和廖江林。10月10号到13号，第13届中国茶叶博览会在山东济南举办。贵州省茶叶协会组织省内重点茶企组团参展，并于10月11号举办前茶专场推荐会，推荐2红3绿一模等特色茶品。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5: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二一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16: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17: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16: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18: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16: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17: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16: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缝制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18: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16: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裁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17: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16: 对，是这样理解的。
17: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16: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18: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16: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19: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18: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19: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18: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16: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17: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20: 拉腰。
17: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20: 400多。
17: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20: 是
17: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18: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16: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17: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16: 有3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19: 都匀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 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18: 贵州省“十五五”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健康。

0: 公司，
1: 这是我们
0: 本地的企业。
1: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2: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0: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3: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1: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3: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2: 省里面关于新房产业高增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3: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1: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2: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房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房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0: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3: 姚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0: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3: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0: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3: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0: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3: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4: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3: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4: 我们就是说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3: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4: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3: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4: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 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0: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4: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3: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5: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3: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5: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3: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5: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4: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一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0: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3: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4: 对对对。
3: 鸿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4: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鸿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衣没有布的空缺。
0: 这就是15.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4: 对，
3: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0: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5: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3: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纤、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3: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5: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0: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鸿盛毕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批布， 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缔结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3: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5: 拿咱们 B 级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生、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名片。
0: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缔结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缔结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3: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3: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0: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层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通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3: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6: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宏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织机。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 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一个企业。红杉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

0: 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面试招生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1: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2: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2: 那15/5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1: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红绳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
3: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

0: 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 贵州新闻联播。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并举行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
2: 渝黔协同建设的早渡水库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保证工程建设、贵州桐梓坡渡镇老集镇整体搬迁，两地携手做好移民安置，共建新家园。
1: 贵州文艺创作再获国家级奖项，电视剧《春风化雨》获飞天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
2: 贵州科普图书《木兰花开》入选全国优质科普作品。
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2: 我是悠阳，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
1: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15到27度。
3: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谱写渝黔高质量合作共赢新篇章。10月9号至10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10号上午，两省市在贵阳举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
4: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渝黔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中，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贵州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袁家军说，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建设四区一高地，放大比较优势，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积极探索西部内陆地区开放新路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深做透两山转化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图景，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贵州与重庆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未来合作空间广阔。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与贵州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优势互补，加强对接联动，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携手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能级，合力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共同对接平陆运河，完善通道网络，提升通道运行效能，联合培育通道经济，扩大高水平内陆开放，携手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协同推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入开展算力领域对接合作，深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重要领域合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携手加强能源合作，抓住全国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深化电力互济，推进前煤入渝，提升页岩油气协同开发利用水平，携手探索西部省区市共同富裕新路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跨域共享，更好增进两地人民福祉，携手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共同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培育做大绿色低碳产业，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感谢重庆长期以来给予

0: 予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牢记殷切嘱托，勇担战略使命，强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产业跃升，注重可赶可及，增进民生福祉，突出党建引领，汇聚奋斗合力，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贵州与重庆坚持使命共担，服务国家战略越来越有力，坚持互利共赢，产业合作质效越来越提升，坚持成果共享，两地人民情谊越来越深厚。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双方携手全面强化优势互补，围绕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基础设施通道扩容提质，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协同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前电入渝、渝气入前，加强开放平台协同和枢纽联动，紧盯资源客源服务，提升文旅协同融合发展水平，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优化政务服务通办，加大干部人才双向交流，以密切常态化沟通进一步深化渝黔合作，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贵州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蔡朝林、郭成林参加有关活动。在贵州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考察了贵安新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阳国际陆港、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等。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成员、贵州省各市州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前瞻时评：黔渝携手，一路向新。重庆党政代表团来黔考察两省市共商合作大计，这是双向奔赴的协作之约，也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黔渝两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是天然的发展搭子。乌江黄金水道千帆往来，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电力互济，通道互联互通持续提速，总部在成渝，基地在遵义模式落地见效。一个手握制造业硬核通道运营王牌，一个坐拥能源矿产家底，算力文旅宝藏。贵州的绿电加算力加粮资源，碰上重庆的制造加通道加大市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正成为互补共生的发展盛世。面向十五五合作路径更加清晰，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平陆运河，深化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合作，推进黔煤入渝、黔电入渝、渝气入黔，深挖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潜力，健全乌江保护机制，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协同，从能源互济到生态共保，这对西南兄弟携手打造的不只是区域经济协作的新样板，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内陆开放的新路径。
2: 贵州新闻联播。
3: 10月10号，全省人大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座谈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党组成员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人大、各级人大代表紧紧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职，以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齐心协力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使国家权力，加强联动同

0: 题共达，同向发力，凝聚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充分发挥人大服务中心大局的独特重要作用，持续深化两个联系，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实践，推动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与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依法履职与闭会期间发挥作用，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与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巩固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格局，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会上，部分市州人大和部分人大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到贵州玉梦食品集团、钱波永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凯里秀里陶非遗集市实地调研。
1: 重庆与贵州山水相连，流域相通，藻渡水库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对提升两地流域防洪能力、改善区域供水和农业灌溉条件具有重要作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因处于水库淹没区域，老集镇需整体搬迁，故土难离，搬迁群众如何开启新生活，跨省协作又将给库区带来什么变化？来听报道。
0: 走进桐梓县坡渡镇，街巷间人来人往，烟火气里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不过这样的场景即将成为历史。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杂货店老板屠荣强，
2: 最舍不得的嘛，就是这个乡情了嘛，肯定这个地方居住了几十年，不想离开的那种感觉。
0: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李登贤，
3: 几十年辈辈代代嘛，九二年到现在，我土生土长都在老街。
0: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理发店老板李登金，
4: 今年七十五，这些都是几十年了，就是这土生土长的，这苦习惯的啊，就支持噻，肯定支持噻。理发的东西现在带你走，要不然我儿厉害了哈。
0: 明年十月份之前，坡渡镇的2000多名老百姓将搬离故土，开启新的生活。为什么要搬？答案要从正在建设的藻渡水库说起。藻渡水库是国务院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渝黔两地协同建设的重点水利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库容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3.46万亩，年发电量达4494万千瓦时，惠及300多万人。水库移民安置覆盖了渝黔两地共5041人，其中贵州涉及2000多人，绝大部分来自坡渡镇。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敬祖明，
5: 重庆藻渡水库工程，它主要是用于防洪。每年汛期一来，綦江包括我们坡渡都会面临这个洪水之灾，无数的老百姓遭受着洪水泛滥淹没的这种影响。水库的库容面积，它正常蓄水位是375米，集镇所在的这个地方海拔只有330左右，整个集镇要全部淹没，就要考虑到水库的后续辐射、移民安置的问题。
0: 重庆与贵州流域相通，防洪安全需要统筹考虑。重庆綦江以江为名，却常为水而忧，约10年出现一次大洪水，30年出现特大洪水，上游的贵州坡渡也常面临洪灾。建于1982年的坡渡中学，30多年来多次受到洪水影响。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中学校长曾凡波，
6: 坡渡中学是在1992年的春季迁入我们现在的校址，一直到现在34年，一共呢经历了3次洪水，最高水位到了这个球场都淹过了1.7米左右。每年的这个汛期，我们都是加大排查，及时转移学生。
0: 洪水之苦，两地感受最深。洪灾面前，两地也向来互帮互助，共度难关。藻渡水库建成后，綦江城区防洪标准将提高到50年一遇，大幅降低渝黔两地的洪涝风险。但搬离故土谈何容易，搬迁工作从2023年开始，不少群众不愿搬、不敢搬，怕背井离乡、生计难寻。基层干部一次次入户走访，解释政策，一点点打消大家的顾虑。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敬祖明，
5: 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呢不愿意搬迁，也不愿意签协议。后来我们多次入户，开展工作，找中间一些就是能够说上话的、有权威的这些老百姓去做工作，以签约来触动再签约。
0: 告别老镇，新的家园建在哪里？
7: 从原来的坡渡镇到这座正在建设的新集镇，相距大约有11公里，渡城呢不算特别遥远。但对于坡渡整镇要搬迁的群众来说，这一次搬家不只是换一处新的住所，更是一场与故土告别、奔赴全新生活的开始。
0: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早渡办公室负责人韦波：
8: 现在主要是在进行一个平场的工作。我们新集镇的话，占地是539亩，规划主要都有学校、农牧市场、医院、小学、幼儿园、敬老院，还有政府工业园区等这些设备。打造完了之后的话，是全桐梓县集旅游、康养一体化的一个小镇。
0: 坡渡新集镇是早渡水库的复建项目之一，将形成集康养、黔渝文化体验、休闲度假、自然观光为一体的移民搬迁小镇。与此同时，交通、道路、桥梁和供水设施等配套项目也在推进，为新集镇未来发展创造条件。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李先秀：
9: 新集镇不管交通啊各方面呢、都要好点，这给那些旅游区啊都近了嘛，肯定是期待早日完工啊，好搬得高点的。
0: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村民尤忠杰：
10: 每天我们都要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建设情况啊，家里面都很高兴的、学校、政府、什么卫生院，全部什么都有了，那个生活呀，肯定越过越好了。
0: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坡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敬祖明：
5: 到目前为止，整个签约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达到了90%几，基本上老百姓都认可了。
0: 如今早渡水库枢纽工程大坝填筑已经完成，预计将于2028年完工。渝黔两地协同共建，将换来一汪碧水润泽两岸。重庆市早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冷中强：
11: 早渡水库是一个跨省协同的民生工程，渝黔两地的合作贯穿了从前期规划到当前冲刺下闸蓄水的全过程，移民安置和属地施工保障是我们合作最紧密的领域。项目建成后，沿线的特色农业、高效种子业都能迎来更好的发展条件。后续我们会联动贵州坡渡新集镇，打造渝黔跨界的生态旅游地标，让库区群众靠着好山好水实现稳定增收。
1: 10月9号，贞丰县者巷二金矿勘探百日会战启动。浙江二金矿勘探项目是贵州省地质矿产开发院清单化落实、省人民政府与中国黄金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项目。此次会战将统筹优势力量，集中开展技术攻关，确保12月31日前高质量完成44个钻孔、5.6万余米钻探进尺任务，为后续开发利用夯实基础。
0: 近期，位于金沙县境内的贵州金源金沙柳塘2×660兆瓦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上千余名建设者利用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整体建设跑出加速度。贵州金源金沙柳塘2×660兆瓦煤电项目是省级重大能源建设工程，总投资56.92亿元，于2026年3月开工。规划建设两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 W 火焰锅炉燃煤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132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贵州电源结构，强化火电支撑保障能力，提升电网供电稳定性与可靠性，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贵州新闻联播。近日，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全程跟踪指导的电视剧《春风化雨》斩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贵州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电视剧《春风化雨》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故事背景，将一群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作为创作对象，讲述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农村教育岗位，用爱与心血浇灌一代代莘莘学子，帮助他们追逐梦想并改变命运的故事。 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从全国遴选出100件国宝进行设置。贵州省博物馆馆藏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入选。这件集蜡染、拼布、刺绣于一身的文物，堪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在本届飞天奖评选中，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电视剧《乌蒙深处》，贵州参与创作的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一并入围优秀电视剧提名。此外，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制作的纪录片《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A》入围星光奖提名。
0: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全省各地学校依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通过集体观影、备课会、微宣讲等多种形式，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切实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来听报道。
12: 贵州大学开展了集体备课会，来自工科、农科、艺术类专业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代表们，依托红色影片《四渡》这一生动载体，分别从课程思政、艺术思政等维度开展讲课说课。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蒋红霞：
13: 集体备课会以四渡为引，深入挖掘青年学生可观可感的思政育人题材，使思政育人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会把今天形成的成果推广到学校的各个专业、各个课堂当中去，进一步使红色文化在贵州大学扎根。
12: 贵州师范学院连映两场四渡影片，让3800多名新生重温四渡赤水战役，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观影结束后，师生们还现场开展了微宣讲和感悟分享等互动。贵州师范学院音乐师范类专业学生陈可欣：
14: 影片兼顾战争场面与人物内心，把战略博弈的紧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既展现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刻画出普通士兵的喜怒哀乐，拉近了我们和革命历史之间的距离。
12: 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团委书记张元：
15: 电影是很震撼的，先烈们付出鲜血和生命换回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感染到同学们，观影后立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分享，是让同学们很及时的回顾影片的力量，红色文化浸润到新时代青年。
12: 贵阳一中分年级组织全校100多个班6000余名师生，利用晚自习时段集中观看电影《四渡》。贵阳一中高一五班学生李一涵：
16: 在《四渡》中，我看见了不识字的战士向有学问的战士们请教写字。我想到现在我们在如此宽大的校园中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教育，我们应当努力的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12: 贵阳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赵楠：
17: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扎根这片热土，梳理红色文化基因，让它真正变成我们的人生大课，让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教育滋养当中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年轻人。
1: 在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的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中，贵阳市顺海国有林场编著的科普图书《木兰花开》成功入选全国优质科普作品科普图书类，入选作品将纳入科普中国平台陆续展播推广。木兰花开是我省首部木兰科主题科普绘本，以陆冲关森林公园木兰科植物保护实践为创作背景，通过主人公关关的视角展现木兰科植物生长习性、物种特征与生态保护价值，引导读者走进植物世界，开启自然探索之旅。木兰科植物是显花植物中最古老的类群之一，在科学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均具有重要价值。
0: 飞盘、桨板、攀岩等新兴运动近年持续走红，从社交平台的分享场景延伸至城市空间，随处可见，受到市民追捧。来听报道。
18: 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匹克球运动持续升温，吸引国内外多所高校共20支代表队齐聚贵阳花溪湖畔，参加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前进轮胎杯匹克球邀请赛。
19: 泰国代表队选手，匹克球运动拉近了我们和中国选手之间的距离，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互相交流，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18: 除了新潮的匹克球，脚下生风的蹦道运动也凭借低门槛、强趣味的特点，收获了大批运动爱好者的青睐。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的奥福城市蹦道公园里，不少青春身影在蹦道上跃动，有人骑着自行车流畅过弯，也有人踩着滑板俯冲加速，活力十足。
19: 市民聂诗玉：
20: 我骑车骑了2年半了，因为它腾起来的那个感觉很好。如果想飞得更帅、更好看，就要做动作。
19: 家长魏先生，
21: 像我70多的样子，可以玩一天。

0: 划算的。安全性它有三个级别嘛，就是从绿道到黄道到红道，可以先在绿道上玩，技术进阶了你就可以来黄道红道。
1: 贵阳市关山湖区奥福城市蹦道公园教练李玉冰：
2: 所有无动力的轮上运动，比如说我们的轮滑、滑板、陆松板、自行车还有平衡车，都可以在我们场地内玩，从3岁到60岁老少皆宜。
1: 贵阳市关山湖区奥福城市蹦道公园店长杨茂盛：
3: 今年国庆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00-800的游客，营收将近有3万左右，增长了将近10%左右。
4: 对于偏好室内运动的人群来说，攀岩馆是假期休闲的优质选择。去年底落户贵阳南明区某综合商业体的这家攀岩馆，凭借1000平米的时尚运动空间以及高岩壁分级线路、攀石区特色路线等专业配置，轻松引导新手入门，吸引资深岩友前来解锁新的挑战。
1: 学员江富之：
5: 我是比较喜欢攀岩的，因为攀岩的话不仅可以锻炼，然后每次去发力的时候有些线会比较好玩，然后上去会有成就感。
1: 攀岩爱好者吴马永进：
6: 一周会有个2-3次左右，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朋友很多都是在馆里面认识的，也会介绍自己亲朋好友过来玩。
1: 沸点攀岩贵阳万象城店店长胡茂浪：
7: 攀岩它是一个运动属性、社交属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发展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8: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新建大村至遵义铁路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线路北起四川泸州，南至贵州遵义，全长约139.85公里，其中贵州段约107公里，力争年内开工，将为川黔两省再增一条货运铁路大动脉。
9: 黔东南州双碳服务中心近日在凯里揭牌成立，中心将依托电力大数据为政府碳管控、企业降碳、绿电绿证落地等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8: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见多云，15到27度，遵义晴，15到28度，安顺多云到晴，14到25度，都匀晴，14到28度，凯里晴，15到29度，铜仁晴，16到30度，七星关多云，13到25度，水城多云，13到25度，兴义多云，15到27度。
9: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0: 评书联播。
11: 细说罢了，还得说孙成是好样的，我们连败了2阵，总算这一阵给我们哥俩顺了顺气。这头一件事完了，孙成呢一点都没休息，一伸手又拽出第二支箭，用同样的方法把箭发出。这支箭可太难射了，这个火候你得找好了。再看这支箭到了金钱的方孔了，有一半穿过去了，后半截没过去，就弹到这金钱上了，摇了两摇，晃了两晃，然后箭头一搭了，这才落地。这招就叫凤凰学窝，也慢说射，就是人拿手去摆也不见得这么准呢。三军弟兄再次摇旗呐喊：真是神射手！秦琼暗挑大指称赞罢了，这人呢不愧叫小后羿。据说后羿射太阳那是射箭的老祖宗，百发百中。看来这个孙成确实是下过一定的苦功。再看他最后一箭吧，单说孙成把战马催开，又拽出一支燕尾箭。你看那箭头啊也分着好几样，有透甲锥， 有枪尖型的，有扁鸭子嘴型的，还有燕尾型的，分干什么用啊？他要射断绒绳肯定得使这个。他把箭扣好了之后，这匹马的速度增快，从金钱下穿过，直奔白线。到了白线之后，他把马学回来，第三支箭发出来了。这支箭正好把绒绳给剪断，可箭发马走并没停着，孙成这马就像飞起了一样追这支箭，箭把绒绳也错断了，金钱往下一落，正好掉到孙成怀里头。他双手把金钱举过头顶，这一招叫怀中抱月。连北平王罗毅、少保罗成、十二家棋牌也不得不挑大指称赞。另外，替秦琼捏着一把汗，心说这回完了，秦琼肯定得丢人，从哪方面也比不过人家。孙成射完了之后，向周围是频频的招手，脸上一副得意的神情。等来到秦琼近前，他就问表少爷，您别见笑啊，不知您怎么样个设法，如果您能跟我设的一样，那我算栽了。明明秦琼办不到，但嘴还挺硬，叔宝早把词儿想好了。孙将军，你的剑法果然不错，不过有点毛病啊。毛病？那请指教。您的剑法有点华而不实，此话怎讲？孙将军请想，两军阵前战马穿梭，哪有在那站着等着挨射的？哪个军兵和战将像金钱似的在那一动不动？所以你这个箭呢没用，要想射得射行物，得走动起来射活的才行呢。我要跟你射的一样，就显不出我比你高来了。今天这样吧，我给你显露一手，我来个箭射双雕。什么叫箭射双雕？就是我一箭发出去能射两只飞燕。比你高不？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孙成鼻子都气歪了，心说我还没见过这个呢。秦琼，你说的不是玩笑吧？哎，君无戏言呢，我焉能儿戏？那好了，你真能箭射双雕，我就算认输。秦琼、秦叔宝和小后羿孙成打赌击掌，要箭射双雕。其实什么叫双雕啊？就是两个飞行的活物，管的是鹰啊，是雁啊，是巧啊，哎，是飞行物就行，只要活的，能一支箭射下两只来，那就算赢了。孙成不但不信，而且不信，简直是气功两肋。心说秦琼啊，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大的能耐，竟信口雌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胡说八道。今天我不信这个劲儿，我非开开眼不可。孙成是当众宣布，表少爷要箭射双雕，大家上演。连罗毅、罗成、杜文忠、张公瑾等人也为秦琼捏一把汗，认为秦琼这个说法过于荒唐。单说秦琼，说完了，管他怎么的呢，比划比划。因此一拨马来到将台下头借弓借箭。杜文忠把一张弓递给他了，秦琼用手掂量掂量，这张弓的分量太轻了，

前手一推弓背，后手一拉弓弦，哎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咔嗒，把弓弦给拉折了。又换了一张弓，秦琼一使劲，咔吧，又给拉折了。换到第三张弓的时候，秦琼一使劲儿，把弓背给拉断了。其实啊，这几张弓都可以使用，秦琼这是故意的。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总把弓给拉坏，没有应手的弓，你叫我怎么射呀？不射，那不算我没能耐。小后羿孙成看出来了，赶紧催马过来了。表少爷，这么办吧，您要使用别的弓不合适，我这张弓借给您。它是一张铁壁铜台的宝弓啊。秦琼一看没办法了，谢过之后把弓接过来，用手掂量掂量，一看这张弓确实是上品啊。身为大将，要有这么一张弓，那无异于多了左膀右臂。秦琼扣了一支狼牙箭，骑着马围着教场转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悠什么？等机会呀！没有活物，你叫我射什么呢？不射，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呢？哎，怎么知道我说大话呢？大伙都扬起脸来往天空看。今天这天呢，晴天如洗，万里无云，连点风丝都没有，也慢说是飞雾，连云彩都没有啊。秦琼心中暗自高兴，但盼着到天黑才好呢。说来也巧，秦琼骑着马转的第四圈的时候，从南边那个方向，由小到大还真来了两只山鹰，但是这两只鹰啊飞得并不高，直奔教场的上空。众人几乎同时发现他来了，活物了，看来了。秦琼就为之一惊，嘿，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怕什么来什么。这阵未免心里是一阵的紧张。原来啊，咱们说过，离教军场不远有一座点军阵，小镇子不大，赶到会操的时候，四乡八镇做买卖的都集中到这里，特别是饭馆站头一排，都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发个小财。那饭馆子鸡鸭鱼肉什么都有，每天退鸡宰鹅，所以这个院里的和空地上都是鸡肠子乱七八糟的。偏赶上有一只山鹰发现了好吃的了，这只山鹰就叼了一根鸡肠子，展翅腾空飞到天上去了。可正这时候呢，又来了一只大号的山鹰，发现伙伴叨了一根鸡肠子，他过来就抢，这只山鹰就不给他。这两只山鹰叼着这一根鸡肠子在空中盘旋，三转两转，这根鸡肠子把俩山鹰的脖子全给缠上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一根绳拴俩蚂蚱，哪个也蹦不了了。因此这两只山鹰飞来滚去，就滚到教场的上空。秦琼一看呢，不射不行了，他用最大的努力，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将弓拉圆，瞄准了，对着两只山鹰一箭射去，啪山。您别说，秦琼射箭还真有两下子，这支箭射中了一只山鹰，在这刚

0: 嗓子给穿透了。但是那只鹰想不下来也不行啊，鸡肠子缠着脖子呢，故此这两只鹰同时落地。张公瑾一马当先就奔这儿来了。张公瑾下了马一看，哟，我二哥真能吹呀、哪射中两只，射中一个，得了，我帮帮忙得了。想到这，他把这箭杆抓住，给那个也给穿上了，就变了个戏法，往空中一举，哎，众位上眼，果然箭射双雕，大家看呐。众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儿，因此是擂鼓呐喊，果然是神射手，比孙成强得多，射得好啊！孙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跟头我栽得太爆了，叫秦琼把我说的一钱不值，结果人家的剑法的确也比我高。哎呦，我还在北平府待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气走孙成。到了后文书咱另有交代。孙成这一走，秦琼大获全胜了，可气坏了大元帅武魁。武魁心说，给我儿子报仇太难了，一样一样的计划全都失败了，看来非得本帅亲自出马不可。他是拍案而起，王爷，表少爷果然是了不起的英雄，本帅不才，愿意下场跟他比武。罗毅冷笑了一声，大帅啊，我看不必了。亮秦琼是小小一个马块班头，他再有能耐能超过大帅你吗？再者一说，你身为朝廷的命官，节制燕云十六州几十万的兵马，就凭你这个身份下去跟秦琼比武，未免有失大雅吧。
1: 不，
0: 王爷您说错了，秦琼有能耐，本帅才愿意跟他比武，这怎么叫有伤大雅呢？我是非比不可。元帅，咱先把丑话说到前边，倘若你不是秦琼的对手怎么办？
1: 我
0: 要不是他的对手，我就没有资格当这个大帅，我愿意把帅印交出让于秦琼。
1: 好，
0: 君无戏言，一言为定，请大家给作证。武魁到了现在有点歇斯底里，精神都要分裂了，因此是顺嘴开河，逮着什么说什么。武亮也解劝不了了，一看看他哥像疯了似的，分塔北辽战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口气冲下将台，吩咐一声大马抬刀。有人把他的宝马赤炭火龙驹给牵过来了，有两名军兵抬过了三挺大砍刀。再看武魁，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手擎大刀是直奔秦琼。秦琼看得非常清楚，叔宝一看，哦，急眼了，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我要多加谨慎。他还落了一张弓，秦琼就把这张弓先挂到得胜钩上，然后手擎银装锏在此等候。时间不大，武魁就到了，这家伙二话不说是抡刀就砍，啪！秦琼一拨马把刀躲过去了，武魁搬刀头现刀转，三愣一个尖是猛刺秦琼的梗嗓。秦琼使了个金刚铁板桥 把这一招又躲过去了，唰唰唰，又躲过三刀。最后秦琼把马拨到圈外，高声断喝：“呆！大帅，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见着面一句话不说，就非要置我于死地呢？”
2: 秦琼啊，秦叔宝，
0: 咱俩有什么可说的？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至于我为什么要砍你，你心里清楚，我更清楚。一句话，就是要给我儿报仇雪恨。拿命来，唰唰唰，又是几刀，又被秦琼给躲过了。简短解说，五魁砍了秦琼二十几刀，秦琼并未还手。这下把五魁可气坏了，二次把马带住：“秦琼，你怕死不成？”“我不怕死，那因何你不还手？”“大帅容禀，我不还手有不还手的原因呢。”“讲。”“大帅请想，您的身份够多高贵呀、啊、您是朝廷的命官，一品的大元帅，我秦琼充其量无非是个小小的马块班头，比常人强不了多少啊，因此咱俩的身份是天壤之别，我怎么敢以小反上呢？咱比方说，大帅一刀把我砍死，就像免个臭虫杀一只小鸡儿，无足轻重。反过来，我要把大帅给伤着，我可吃罪不起呀。纵然我有天大的本领，我也不敢还手。秦琼，这话可是你说的。在比武当中，不管身份高低呀、啊，这教场的规矩早有明文规定。不，大帅您说错了，那是指一般的人，您这是特殊情况，可没有规定。要想叫我秦琼还手不难，咱们两个人得立个字据，双方话呀找出证人来，然后我才敢奉陪大帅。呵，既然如此，你随我来。就这样，两个人骑着马又回到将台，双双下马来到台上。罗毅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等一问这才清楚。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7: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6: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 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 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

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

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

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她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她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
已经是

0: 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嗯、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嗯、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0: 嗯、
2: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
0: 啊、
2: 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0: 哦，
2: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0: 嗯、
2: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2: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 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0: 啊、
2: 然后又是青光眼、
0: 哦、
2: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2: 嗯、
0: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啊、也没见

0: 在笑，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糕，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0: 哈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我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
0: 当时啊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啊有
0: 冲不散了，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嗯，
0: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幸福口气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0: 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就是咱们这个侯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侯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侯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3: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3: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 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3: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1: 这个改变多大
3: 多
1: 快呀、啊，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3: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3: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3: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3: 通畅了，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3: 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这位
3: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4: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4: 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4: 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我今年67岁。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好的，您请讲吧。
4: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有的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要好长时间。
1: 嗯嗯，
0: 那做不了的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0: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0: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嗯，
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1: 嗯，
0: 而且跟你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嗯，
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出血。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0: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他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嗯，我姨家的表姐啊，姨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得很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嗯，
0: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嗯，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可是
1: 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个沉僵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即使有点僵吧，诶，活动两下子，诶，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诶，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决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嗯，
0: 哎，牛皮癣呢，得的时候吧，我就。

0: 吃这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哈。
0: 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天两口膏，健康永向奔啊。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 对？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1: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保证我们啊老年会完全高兴起来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0: 好
1: 不好？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10月8号，携程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报告，数据显示，西藏同比增长近5成，
8: 青海、贵州、新疆均增长约四分之一，贵州跻身全国前三。据贵州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10353人次，出入境航班共计82架次。入境外国人排名前三的依次为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贵州少数民族题材儿童音乐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正式官宣定档，将于10月20号登陆全国人民院线。
18: 评书联播。
19: 罗毅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等一问这才清楚。罗毅点了点头，暗中赞成秦琼心细，撂事儿撂的全面，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罗毅就问吴奎：“元帅，我看你还是不比为妙，不，非比不可。既然非比，秦琼提出的要求你同意吗？”“
20: 同意。”“
19: 好，既然这样，咱们在位的人大家都听见了，那你们双方就立军令状吧，签字画押，白纸画黑道，将来谁说了不算也不行。就这样，准备的桌案文房四宝，两个人提笔在手，立下字据了。这字据上大致的意思是说，立字人某某某与某某人比武，或死或伤，此乃天意，与对方无关，都是咎由自取，希望大家见证。五魁、秦琼全都画了押，摁上手印，双方换了。这还得找保人呢，光他俩不行。罗成过来了：“父王千岁，我愿给表兄担保。”“
20: 好，签字画押。”“
19: 是。”罗成签了字，手押案上。那方面武亮站起来了：“王爷，我愿给家兄担保。”“
20: 好。”
19: 那面也履行了手续，之后把这些东西全给了罗毅，让罗毅保管，放在桌案的上面。这回秦琼这心算放下了，准知道怎么打，打出毛病来不负责任，这玩意儿打到朝廷去有理呀。双方二次下将台，可五魁呢，飞身上马，手擎大刀，先进教场等秦琼去了。秦琼跟他就不一样了，叔宝心说：“我连打了好几阵了，身体有些乏累，我还差劲儿，我就觉着我骑这匹马玉炳红有点吃力，我得换匹马，然后再跟他比武也不晚。”他把这个意思跟张公瑾、白显道等人一说，大伙说对，我们也看出来了。结果牵了好几匹马，秦琼骑着都不行啊。你比方说，秦琼上马之后，双腿一撒裆，使千斤坠往下一压，哎，这马先就塌腰了。有两匹马都跪在地上了，你想拖不动主人还能打胜仗吗？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简短解说，秦琼换了7匹马都不合适，可把罗成给急的：“表兄，这么办吧，您骑我的闪电伯龙驹吧。”“表弟，那你呢？”“
20: 哎，
19: 我先换匹马，您是主要的。”秦琼心说话了：“我就骑白龙驹呀，也不称心呐，他毕竟不是自己的，眼下要有我的黄骠马，要有我的书童宝简，我还怕他五魁不成吗？”秦琼正在着急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教场外边来俩人，3匹马如飞而至。“二哥，二哥，我们来了。”“
20: 啊，谁呀？”
19: 秦琼、罗成等人甩脸一看，来者非别。 正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两个班头金甲同欢。不但他俩来了，把秦琼的宝马良驹黄骠马也给牵来了。在前文书咱说了，金甲同欢一看二哥二堂认姑亲，一家人团聚，哥俩非常高兴，在北平府住了三天，领了公事回潞州天堂县消差。临行之时，秦琼提出要求，让两个人摘时间把双锏宝马给送到北平府。北平王还欠发了一份公事，两个人带回去的。你想有北平王的手谕，谁敢不听啊？因此一切顺利，回去之后连马再锏顺顺当当都取出来了。哥俩又到了八里二仙庄，见着单雄信、王伯党、李密等人，把秦琼的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大伙儿这心才放下。单雄信告诉金甲同欢，你们哥俩一路辛苦了，在家好好休息几天，然后麻烦二位贤弟赶紧把这物件送到北平府，见着我二哥秦琼之后叫他放心，家里的事情全由我们包下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千万把这信儿给带到。大伙儿都给秦琼带好，金甲同欢领命，在家就住了十天，在衙门里头请了假，这才起身赶奔北平府。你想那年头交通不便呢，全指着骑马赶路，这就是快的，今儿个才回来。结果到北平府一打听，连秦琼在北平王罗成等人都不在，赶奔北门外边山脚下大教场参加八月十五会操。这哥俩一想，那我二哥要下场，没有好脚力怎么能行呢？没有好兵器也不行啊，因此连饭也没吃，这才赶到大教场。秦琼一见金甲同欢，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哥俩就说：“二哥，您放心，一切全好全好。”单雄信，我单二哥，王伯党，我王三哥，大伙儿给您烧好来了。哎呀，多谢多谢，不是都挺好吗？一点事儿都没有。秦琼也就这样问问，因为眼识下是什么情况，没工夫做那唠闲嗑。秦琼告诉金甲同欢，你们赶紧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吃点东西，我现在下场比武，比完了咱哥仨再谈。二哥您忙着吧。秦琼把黄骠马牵过来，这匹马认识主人呢，不住的拿脸蹭秦琼的肩头，扬起脖来直打响鼻去，来来来来来来来，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养马比君子，除类也是人呢，他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秦琼爱惜他，拍了拍他的头，拍了拍屁股，再看这些日子把黄骠马养的这个肥实劲儿就甭提了，毛梢刷亮啊，鞍颤交环，全套的鹿皮套里头床着那对书童锏。秦琼赶紧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推鞍不去是搬鞍不回，飞身上马，撤出书童宝锏，一转马头，他直奔教场。这回秦琼可不怕了，样样都称心如意了。见着五魁之后，秦琼一抱拳，压低了声音：“大帅呀、啊！”您把火压一压，容我解释。我秦琼是山东人，我跟大帅素不相识，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冤仇。那一日，我秦琼觉着心闷，到街闲逛，行走路过土地祠，正好遇上少帅在那儿练武。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少帅，我发现他练的两头蛇非常出众，我发自内心给他喊了一声好，哪知冤家路窄， 我的好意喊出来了，他摔了个跟头，结果少帅误会了，误以为我给他贺倒彩，因此反目成仇，非要把我扎死不可。大帅请想，我。

王府，我倒不是贪生怕死，我怕牵连了旁人呢。元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要能高抬贵手，饶了我。我秦琼是有心的人，我想什么办法也要报大恩。如果元帅不听，一口咬定非说我有意把你儿扎死的，非要置秦某于死地，那秦某也讲说不起，我可要得罪大帅了。秦琼啊，好一张利嘴，你真能够巧言狡辩了。明明你是受了老匹夫罗毅的唆使，你还瞪眼不认账。不管怎么说，我儿是死了吧，我并没屈枉你啊，今天给我儿报仇，这是理所应该的。你拿命来，唰唰唰唰唰，连三并四，又是好几刀。后来秦琼这火实在压不住了，大帅，既然如此，秦某我要还手了。说话间，大刀劈头盖顶砍下来了。秦琼狮子插花，把双锏一带，使了个海底捞月，开，他把五魁的大刀崩起来五尺多高，震的这个老小子是膀臂酸麻呀！呀呀呀呀！好啊，姓秦的真有把劲儿，看来本帅要不使绝艺，我是报不了仇了。五魁想到这里，抖威风，才要大战秦琼。秦叔宝大战五魁。当两个人一伸手，秦琼才发现，五魁的功夫不简单呐。原来这五魁是靠山王杨林手下头一员虎将，胯下马掌中刀。是马快刀急，臂力过人，不然的话能叫他到这儿当大帅吗？秦琼一想，要真不使点劲儿，还真赢不了他。二虎相斗，各展奇才，打了个难解难分，四十多个回合也没分出胜败来。罗毅啊，坐不住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了。老王子站起来了，双手扶着桌案，探着身子往下边看着，替秦琼使劲儿。罗成也不例外，手心都冒了汗了。是秦琼这些朋友连大气儿也不敢哈，眼睛瞪得滴溜圆，在这观战，一边看一边玩这个劲儿。干什么？替秦琼担心。一瞅五魁那口大刀围着秦琼脑袋直转，你知哪阵给碰上？因此罗少宝吩咐一声：“来，擂鼓，给我表兄诸位。”是，擂鼓，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杜文忠带头喊：“秦二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二哥使劲儿，秦二哥使劲儿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秦琼果然抖起来精神。武亮一听，对呀，我得替我哥哥加加油啊！他吩咐手下人擂鼓，给大帅助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帅使劲儿啊！大帅加油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整个的教场开了锅了似的。单说秦琼啊，鼻洼鬓角也冒了汗了，仍然没能取胜。秦琼一想，要照这样打下去，看来自己非输不可了。我不能使我姑父和表弟失望啊！怎么办呢？有主意了。我们老秦家善于使用败中取胜，
不如

0: 我用这一招把他赢了，今儿个试试吧。秦琼想到这儿，这双简呢显着招数有点错乱，而且这匹马也好像不听使唤了似的，是怯战怯退。五魁一看，啊啊，姓秦的，你招架不住了，嘿，该着我报仇的时候到了。他的大刀招数更加紧了，打着打着，秦琼冷不丁的一拨转马头，奔东便跑，嘴里头还直叨咕：“哎呀，今儿真倒霉，怎么敌不住了？赶紧快走！”这马跟一溜风一样就想跑。五魁心说：“啊，跑啊，门都没有！你得把脑袋给我留下，秦琼。”拿命来！他这匹宝马好像飞了似的，是猛追秦琼。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连接马尾。实质上，秦琼这匹马呀，你别看那蹄子倒腾得挺快，其实光有声不出数。原来秦琼勒着他呢，秦叔宝这是有意的让五魁撵上，故意减慢了速度。且说五魁追上秦琼之后，把大刀举在空中，斜肩铲背，恶狠狠就是一刀。他认为这一刀下去，肯定把秦琼劈为两半。秦琼呢，连头也没回。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听见后面恶风不善，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躲早了不行，躲晚了砍上了，这玩意儿难呐。秦琼觉着差不多了，左脚一踹蹬，右脚的磕膝盖一碰黄骠马的前夹膀，人马配合呀，啊歘，冷不丁一转圈，五魁这一刀就劈空了。由于用力过猛，这一刀砍在地上了。与此同时，秦琼这匹黄骠马正转到他的马后。这回五魁这后背整个交给秦琼了。秦叔宝把正手的剪举在空中，奔五魁的后脑便砸。到了现在不能给他留客气了，秦琼这对双剪好几十斤呢，那抡起来多大的分量，因此挂着风就到了。五魁就知道不好了，哎呀，再想躲来不及了，说把刀再收回来，躺他的剪也不敢躺了。怎么办呢？五魁也不简单，赶紧使了个蹬里藏身，只有使这招能躲过对面的攻击。他赶紧把右脚的蹬甩了，身子往左面轱辘，藏在马肚子底下。结果一着急呀，这招没使好，把左脚踹过了马蹬，把脚脖子给套上了，扑通，他摔下去了。秦琼这一剪没打着他，正好打到马身上，那马也受不了。啪！行行行行行，这匹马一蹦蹦起好几尺高了，就惊了。这一惊就不听使唤了，围着教场就跑开了。五魁脚脖子上的挂着呢，那玩意儿受得了吗？军兵弟兄一看不好，赶紧过去接这匹战马，多少人上去也挡不住啊，这马就是疯了。好不容易把马给堵住了，马的精劲儿过去了，再看五魁脑袋都没了，那在地下这么拖能好得了吗？是血肉模糊。大帅死了，大帅阵亡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赛精神， 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6: 那李老师，一说到 治病的话题呀、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5: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它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啊，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可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他们不都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啊，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嗯。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 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

0: 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嗯。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5块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坐公交车都不够，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10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5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体验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焕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神奇的治病效果。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他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 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老命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哎，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钱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 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

0: 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第三天她的血压就往下降啊，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呢降到了140，这效果很好，是不是？用药啊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啊、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她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40天之后，现在她胃病也不犯了。以前呢，她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钱，一克只要1.5块钱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她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老吴大姐这么重的病啊都能治好，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的，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块钱，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5块钱啊，一克1.5块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啊。我讲过很多次， 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钛，我常讲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他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得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 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

0: 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碳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碳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碳，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碳，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碳，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碳，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碳，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 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李老师你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医师推广价就要1.5元，真的我紧的都不敢相信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元，是实在的，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没有一点负担，你说这能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颗1.5元，一颗真的是太伟大了。
4: 过奖了，这位朋友啊。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3: 是 啊是啊，
4: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3: 对对对。
4: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那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5元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1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态疗法呀？
3: 我早用上了。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在闷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能够超过3分钟的动作我就忍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4: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3: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2.5斤还什么3.5斤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哎呦，我跟您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伴来操心了，虽然年龄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

0: 可是关心人人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两米少个地，每个菜都不行。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二尖瓣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一两万呢，对不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嗯，
0: 好的，我跟你老实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些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物肽的长存益寿，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1: 对，没错，补肽就是补命啊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甚至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同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肽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生物肽也一样，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啊。那生物肽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啊？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你说说。
0: 这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啊，我就感到身上有劲了。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可以叠被子了，我以前根本叠不了的。而且呢，以前我抬个胳膊啊也抬不起来，就好像这个胸口轻得疼。大概我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哎，稍微能干一点家务活了。老板呢，也不要时时刻刻的守着我了，他也可以啊，吃过饭没有事啊，出去和老姐妹们去玩一玩了。我自己在家里吧，也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尤其呢，受这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啊，心里不疼了，也不发病闷了。
1: 好。啊，你看您15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而且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啊。但是用了生物肽疗法，用了国药长存益寿，7天见效啊，半个多月左右大变样啊，老伴儿都能放心呢，留您一个人在家都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是不是？嗯，
0: 是啊。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前我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脏的问题，医生讲说这个反流，哎，终于说好转了。他说呢，药也不要再吃了。哎呀，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做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呢，堵塞了有60%。这一次呢是45%了，哎呦，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
1: 是啊，真的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没有想过您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呀？
0: 我都不敢想。我当时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着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

0: 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灌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而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它能解决什么？解决的就是你的血液垃圾、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肽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肽，啊，血溶生物肽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肽。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血管真正的畅通了，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还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吗？
1: 不会了。
0: 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了，这个门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半个多月畅通了45%，非常好。我说过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您记住，4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4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元气满满，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啊，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2: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您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2: 好，您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槟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5: 我72了。
0: 嗯。
5: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0: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
5: 啊、
0: 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5方合1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 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5: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呀、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呦，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0: 嗯，你这样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5: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0: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5: 哎，所以我说，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5: 嗯，
0: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1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5: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

0: 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1: 哎，明白明白了，您厂家也要生产嘛。
0: 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一克只需1.5元，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1: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给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4: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0: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0: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到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0: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
4: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0: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4: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机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0: 是的，啊，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4: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0: 哦，
4: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儿了，
0: 哦，好，
4: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
0: 哦，
4: 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啊，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0: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4: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非常。

0: 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态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态疗法长存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
1: 对，
0: 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呐、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
0: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态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际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栓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呀。他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呀。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块5毛钱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新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
1: 您。
0: 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1: 哎，
0: 感
1: 好
0: 谢
1: 的，好
0: 参与，
1: 的，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评书联播，
5: 消息传到点将台，罗毅长出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往虎皮椅上一靠，老头子来个闭目养神。罗成等人面带笑容啊，他们高兴了。武亮一听哥哥死了，哎呦一声。顿时是昏迷不醒。他手下的人经过抢救，武亮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再看他顿足捶胸，放声痛哭啊！他这哭着，罗毅那头乐着。 等武亮哭罢多时，止住悲声，把眼泪擦干，躬身施礼：“王爷，给家兄报仇！”王爷。罗毅听完了，把眼一瞪：“武亮，你胡说什么呢？谁给谁报仇？
6: 让秦琼给我哥哥抵偿对命！”
5: 呸！耍无赖是怎么的？秦琼就怕有这手，事先立的字据。你来看，墨迹未干，怎么说话就不算数呢？难道说白纸画黑道白画了不成？你自己看看，
6: 这，哎呀，家兄啊，死得太惨了！
5: 哎呀，武亮这顿哭啊，把嗓子都哭哑了。他手下的人暗中也不服，有心起哄没敢呢。一看罗成那早就做好准备了，北平王罗毅带的虎贲军，一个个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那意思老实点，想歪歪道就把你们剁成肉泥。因此这帮人没敢动。武亮哭罢多时，接茬跟老王讲条件：“
6: 王爷，
5: 虽然有字据在此，不过秦琼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小小的一名马快，把国家的命官给置于死地，莫非一点责任也不担吗？王爷，您觉得这么做就能公平合理吗？如果当今天子怪罪下来，您怎样交代呢？”“
7: 嘿嘿，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武亮啊，你就不必替我担心了。怎么办吧？我看你家兄死的确实够惨的，你心里头也真难过，本王也非常同情。可究其原因呢，不怪秦琼啊，秦琼也没打着你哥哥，也没射着你哥哥，是你哥哥骑的那匹马把他拖死的。这样吧，你要觉着委屈呢，本王替你出气。来人，把武大帅的战马拉过来，枭首示众，给大帅报仇。
8: 遵命。
5: 结果把武魁那匹马拖过来，咔嚓，脑袋砍掉了。武亮一看，啊，罗毅呀，你这叫欺人太甚呐！叫牲口给我哥哥偿命，这骂的我可不轻啊！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时，武亮手下有一员副将，掏着拽他的战袍。武亮回头一看，这个副将冲他一挤眼睛，用眼睛说话，意思是：千万别莽撞，别吃哑巴亏儿。就这样，武亮点头回意：“
6: 好吧，王爷，既然如此，卑职告假，给我家兄回去安排后事。”“
7: 好吧，那教场的事情就算了结了吧。”“
8: 收兵。”
5: 小教场比武作别结束。罗毅他们心满意足回了北平府，咱不说，单说武亮啊，用一辆车把他哥哥的尸体拉回帅府，高达灵棚在这举哀。灵棚里头两口棺材，一口是武魁的，一口是武安福的。帅府的人皆陪众笑，简直是哭声震天呐。这武亮是真哭啊，拍着他哥哥的棺材头啊，啪啪啪山响。两天他没吃东西，到第三天支持不住了，眼窝也塌下去了，腮帮子也缩回去了，但是他还守着棺椁在这哭。有一个人呢怪心疼他的，掌灯之后，这个人来到武亮的近前：“大帅，您可保重虎体呀，这身子骨可是最主要的，大帅用点晚饭。”“哎呀，我心思油烹，吃喝难下呀。”“你，哎。”武亮甩脸一看，

0: 跟他说话这个人正是帅府的教师爷，叫于双仁。双仁呐，你吃饭了吗？回大帅，我们也没吃呢。您不吃，我们怎么能用呢？大帅呀，既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那谁也没有力量再挽回。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呢，还得坚强地活下去。可您这样糟蹋身体，对方不是更高兴了吗？说句难听的话，您哭死才好呢。您这哭得越惨，死得越早，罗毅他们是越高兴啊。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嗯，言之有理。双仁呐，你说我哥哥这个仇，我怎么个报法？我侄儿的仇怎么个报法？
0: 副元帅，您到这儿来。于双仁跟武亮到了没人的屋里头，把门关上。于双仁是压低了声音：“大帅啊，你们弟兄对我可不错，我无以为报。我瞅您这么难过呀，我也替您想主意。看来想打官司报仇，是没有指望了。想斗势力，咱还斗不过人家。为今之计，就得暗中下手，这就叫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
1: 哦，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神不知鬼不觉，我夜入北平王府，把秦琼给宰了，我去暗杀他，您看怎么样？
1: 好啊，双仁呐，我把这事儿还忘了，你能帮我的忙吗？
0: 卑职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想帮忙，我就不跟您说了。
1: 双仁，
0: 你要能帮到我做到这一点，我一定必有重谢，请上收我一拜。
1: 哎呦，大帅，我可不敢担。
0: 一言为定，今儿晚上我就下手。
2: 双仁呐，话好说，事儿难办呐。我想罗毅不能没有准备，那个秦琼武艺精通，想刺杀他不是那么简单的。
0: 于双仁一乐，大帅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我既然说我就能办到。不错，秦琼是有能耐，那是胯下马掌中的双锏，那够个英雄。可是呢，咱们是暗杀，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咱占着头一例。第二方面，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的能耐，他秦琼白给，因此我有把握把他置于死地。天亮之前，您就听信儿，我肯定把姓秦的脑袋给您拎来。
1: 好吧，
0: 武亮一高兴，赠给于双仁三杯酒，以壮行色。于双仁也没客气喝了，然后下去准备。周身上下换好夜行依靠，绢帕罩头，登上靴子，把一把后背尖齿雁翎刀背在身后，是斜挎白布囊。临走见武亮来辞行，武亮又叮嘱了再三，于双仁这才起身。安歇武亮听信儿咱不说，单说于双仁离开帅府，不敢走大街，走背胡同。他对北平府的地理非常熟悉呀，青塞狸猫，眨眼之间到了王府的后门，扎着背膀，见左右无人，双脚点地，噌，窜上高墙，然后一换手，双手拄墙头，长起身子往院中观看。但见黑压压、雾沉沉，并没有特殊的迹象，看这意思没有什么防备。为了防备万一，他拽出问路飞黄石，啪嗒扔到院里了。听了听，没有翻板，没有狗，也没有巡逻的

0: 治兵，他心才放下，双腿一飘，噌，到了院里了，拐弯抹角寻找秦琼的住处。事先人们能不说吗？说秦琼那是表少爷跟罗成处得非常好，秦琼住的屋多阔气，在什么方向他心里有数，因此没费劲儿就找到秦琼这院了。一看呢，屋里长着灯，隐约约屋里有人谈话。余双人高抬腿轻落足，到了后窗户这儿，胳膊肘搭到窗户台上，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再看屋里有俩人正谈话，床上坐着秦琼，地下站的是少保罗成。他摘耳朵一听啊，闹了半天罗成正解劝秦琼呢。劝什么呢？自从教场比武的事儿结束之后，北平王罗毅、少保罗成、何府上下的人欢天喜地，唯独秦琼心里不痛快，好像一块大石头在心头上压着似的。为什么呢？秦琼不爱惹事啊。你想，五魁一死，把五魁的战马也给斩了，武亮能不能完？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呀，人家能不报复吗？秦琼心说，为了我引出这么大的麻烦来，我怎么对得起我姑父呢？哎呀，将来这个事儿发展到哪一步呢？怎么收拾呢？因此秦琼是紧皱眉头，满脸是愁云。那罗成还看不出来吗？因此紧跟着秦琼再三的解释。这不这么晚了，罗成还没回屋睡觉，在这仍然劝表兄呢。表兄，我您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您这心眼儿也太小了一些了，您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爹擎着，咱们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咱怕什么？亮武亮小辈他还能翻得了船吗？叫他随便。表兄啊，别想这事儿，赶紧休息吧，我看您这两天又有点瘦了。秦琼点了点头，表弟啊，我就是这么个人儿，上起一阵儿了心里就烦恼，过两天就好了。这两天你也够累的了，你赶紧去歇着吧。哎哎，表兄啊，还告诉您一件事儿，给您送马送剪的那二位金甲铜环已经给他们拿了路费走了。哦，走了。是，他们着急回去送信儿，我看您怪发愁的，就这样我就替您办了，多谢表弟，你赶紧回去歇着吧。罗成转身走，秦琼往外送。表兄弟一边说着一边谈，这秦琼呢离开房门，一直把罗成送出这院，这才转身回来，把房门虚掩。秦琼又坐到床上，重重地打了两个嗨声。哎哎，余双人就在外头等着，要有片刻之后，就见秦琼也没脱衣服，把灯光纸灭，是合衣而卧。余双人还没敢动，等了半个时辰之后，觉着差不多了，姓秦的大概睡着了，他一转身到房门这儿，轻轻地把房门推开，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秦琼的床边，一掌身他站起来了，撩开帐帘一看，秦琼仰面朝天正在熟睡。余双人轻轻地把刀就拽出来了，心里说，姓秦的，你不愧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 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你死到我手里了。嘿，这就叫冤有头债有主啊。想到这儿，他把钢刀举过头顶，哎，攒足了力量，想把秦琼的人头砍下来。就在这紧急的关头，谁也没想到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啊，砰砰，把于双人的脚脖子给抓住了，使劲往床底下一拉，你想那还站得住吗？上边正碰到床帮上，于双人站立不稳，是仰面摔倒，把刀也扔了，裤筒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看这个主从床底下钻出来，把于双人摁在下边，磕膝盖一柄腰眼儿，把双臂给他拢过来了，没费吹灰之力，啪啪啪啪啪啪啪，三下五除二给捆上了。与此同时，秦琼也惊醒了，找着火镰把灯光掌上了。秦琼一看这怎么回事，地下捆着个人，旁边放着把钢刀，借着灯光一看，有一个人乐呵呵站在秦琼面前。借灯光打量，此人个头不高，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脸分五色，是红黄赤白黑，短胡子茬，大豹子眼儿，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浑身上下是三寸吞口夜星衣，大衣闪下来，麻花型背在身后，在身后还背着一把亚霸鬼头钢刀，两颗虎牙呲出唇外。二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你秦琼还真就蒙住了，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这人也乐了，二哥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我是谁了？咱们弟兄在八里二贤庄我单二哥家里头见过，您分手的时候我还给您凑过盘船路费呢，您都把我忘了。
1: 哎呦，
0: 原来是贤弟。于双人行刺秦琼，不但没行刺了，还叫人家给抓住了。救秦琼这个人是谁呀？名叫黄天虎，人送绰号草上飞。秦琼啊，这才想起来，在八里二贤庄单雄信的家里头跟他见过。这小伙子善于飞檐走壁，这能为是非常出众啊，那乃是单雄信手下四大金刚其中之一。秦琼一看是他，哥两个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叔宝让他坐下就问：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我从山西潞州八里二贤庄来呀，到北平府有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看望哥哥您来的。您不知道吧，您这一发配呀，不但我上二哥王三哥着急呀，把我们弟兄都急坏了，大伙是一百个不愿意您打这场官司。后来听说二堂认孤亲，您转危为安，我们大伙才放了心。但是上二哥，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
1: 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6: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泉州，有一种建筑名唤静文亭、静字亭。稍后随泉州台一同去探究，在当今电子化时代，人们如何看待静息字纸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静字亭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在江苏洪泽湖畔的苏北小城淮安盱眙，每年靠一只虾能搅动起数百亿的产业热潮。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小龙虾生长出大产业。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有家工坊为村民提供免费草编技艺培训，因地制宜发展草编产业。节目最后与海口台一同去了解村民用精巧双手编织精彩人生，勾勒乡村振兴新图景。今夜的我们来聊聊深圳校服出圈真正值得学习的是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14: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15: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14: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9: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0: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1: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0: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2: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3: 国庆7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4: 请第189号到6号窗口。
5: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1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新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6: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5: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7: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5: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3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警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8: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警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5: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9: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7岁了。这7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10: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威介

0: 上。
1: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啊，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0: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1: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0: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2: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0: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3: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请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4: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一种建筑名唤静文亭、静字亭，稍后随泉州台一同去探究，在当今电子化时代，人们如何看待静息字纸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静字亭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静息字纸是中国古人对文字的敬意和珍惜，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用来焚烧带字纸张或书籍的建筑。今天在半城烟火半城仙的福建泉州就有这样的建筑，名唤静文亭、静字亭。它形似金炉，却不焚烧金纸，样如塔式，却以亭字命名。在当今电子化时代，人们如何看待静息字纸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静字亭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呢？
7: 穿过人声鼎沸的福建泉州西街，在许厝城的一个不起眼处，有一个奇怪的建筑物，它和墙壁融为一体，乍一看形似烧金炉，又像是放烛火的路灯。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红，
8: 亭子是独立，不是在墙壁上，由于沧海桑田，你会看到这边也是证明它是四四方方一个亭子在路旁的。
9: 其中下面还有2-3层，其中叫对堵，它不可能就是说一半这个路填高了，那经过了一个时间，它变成就半遮身子已经在土里面。
7: 红红自小在泉州西街长大，在整理泉州古城街巷资料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奇特的建筑。他告诉记者，这个建筑物叫静字亭，它可能是泉州市区唯一一座原样保存的静字亭。
9: 比如说纸张掉在地上，我们给它捡起来，集中一个时间来这边焚烧，目的是一个仪式感，从这里来教育人。
7: 中国古人将写有文字的纸张称为字纸、圣迹，他们认为这些字纸具有灵性，要心存敬意，不得随意丢弃。静字亭就是古时专门用于焚化字纸的建筑，也称西字亭、静圣亭、西字宫等。在闽南历来也有修建静字亭的传统，且多以砖石结构为主，但奇怪的是， 镜子亭多维塔式，为什么却以亭子命名呢？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洪，
9: 它塔形不能联想到它跟佛教的那个关系。哎，你如果联想到佛教关系，它就变成是焚烧金子的那一种。那我们古时候五里一亭，这亭就是我们奉茶的镜子亭，目的让你停下脚步，放下心。为什么？你观察万物。
7: 可惜的是，这座镜子亭的对联等物件多有损毁，未能一窥全貌。但从细微之处还是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建筑这座镜子亭的用心。红红，
9: 你看它这个亭子磨的角，包括这个的距离做的锁工，这一些都是有意的。这个是扁乎，它这个是乎在眼前呢。
7: 据史料记载，镜子亭最早建于宋代，到元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普遍。道光版《晋江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通判徐之林捐献俸禄重建小山重足丛亭，并在右侧修建了一座六角小亭，简焚残简，上面写着镜子亭。这或许是泉州地区关于镜子亭现存的有明确时间的文字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镜子亭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完整的镜子亭是什么样子？泉州地区还有多少遗存？在乡土文化爱好者王茂光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泉州惠安县涂寨镇文峰村。眼前这座古朴的镜子亭为六层花岗岩结构，是惠安县现存最完整且有明确建造时间的一座镜子亭。王茂光，
10: 它这个镜子亭上面有写到光绪丁丑，也就是1877年，这边是梅月制，就是四月份建造。镜子亭两边有一副对联，是能知富贫者便是识丁人，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自己写过的不满意的这些字纸拿去烧掉的，就是真正识字的文人。
7: 文峰村的镜子亭由于长期置于野外，石头风化严重，但依稀可以辨识出麒麟、书籍等浮雕，隐约有一股浓厚的书香气。它上面大而化的字样也是告诉人们，如果镜西字纸的崇文传统能够蔚然成风，就能教化百姓。王茂光，
10: 有时候在做项目或者走村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个镜子亭，就非常的惊喜，然后就会去给它拍照，有的甚至会去量一下长宽高几层，有什么特色，就是会给它记录下来，在今后的保护或者传承来讲，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图纸技术的一个复原或者技术指导这一块。跟蝴蝶村的项目配合，在2017年我们协助他恢复第一届的这个镜西字纸的文化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6-7届，已经成为村庄的一张名片。
7: 自从接触到南安蝴蝶村的镜子亭后，王茂光就喜欢上这种关注度不高的建筑。在后来的深入了解过程中，王茂光结识了许多文化爱好者，他们一起走访村落，并且记录下大量的镜子亭。
10: 2017年开始到现在，陆续发现泉州地区有些镜子亭，目前会有24座左右，但是应该还不止。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有很多镜子亭，前港芦埔村的那个石结构早期可能保护不当，然后有一些偷盗啊之类的，那这些保存不好的都相对比较可惜。
7: 通过王茂光提供的照片，记者发现相较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现存的镜子亭，泉州地区的镜子亭虽然体型较小，但却显得更加质朴纯粹。这种质朴纯粹在泉州晋江深户镇沪江忠义庙墙壁上留存的镜子亭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泉州晋江深户镇历史民俗研究会会长蔡荣定，
11: 这个敬圣祭就是说尊敬崇敬这个圣灵的这个文化这个历史嘛。这个敬圣祭其实是跟这个敬几祭亭是一样，其实这个造型是很特殊的，刚好就搞在这个墙壁上。
7: 让记者感到奇怪的是，沪江忠义庙始建于明初，供奉的是武圣关羽，为什么供奉武将的庙宇会出现文字崇拜的物件呢？蔡荣定，
11: 关羽在我们中国儒家思想中，他被尊为文衡帝君，在武文昌这里面的其中一尊，求文宴，小孩子也求读书了，文学之类也是会来求这个关帝。
7: 在清初的迁界政策里，沪江忠义庙因属于界外而被破坏过。如今的沪江忠义庙重建于道光癸卯年1831年。如果这个敬圣祭一直都是墙面的一部分，这或许是泉州目前现存的最早的敬字亭。在晋江市普蝶民俗学会副会长蔡书建的家中，还保留着先辈书写的故宫识字纸绢序原稿。晋江市普蝶民俗学会副会长蔡书建：
12: 大概光绪年间，我的一个先祖辈，他是一位秀才，发过一篇文章，号召大众来珍惜字纸。字纸和泥土掺杂的话，也要捡起来放在一起，规整后放进纸篓。
7: 收集而来的字纸不止在户外的镜子亭焚烧，也会在家中用镜子炉焚烧。蔡书建至今就保留着父辈传下来的镜子炉。由于年代久远，镜子炉出现了破损，但镜西字纸四字却格外醒目。蔡书建：
13: 一般都是刻的用纸的，
12: 一般都放在书桌上，这大概是清末光绪年间到现在的，大概有120左右年。这有奉送两字，中间是敬西字纸，以前有四字造奉居赠。根据考证，造奉居是东石玉记商行里一个书斋的名字。
7: 虽然敬字亭遗存不多，但敬西字纸的风俗却流传了下来。每年秋季开学之初，泉州不少学校都会举行隆重的开笔礼。晋江市新塘街道沙塘中心小学教师陈雅聪：
14: 通过这种开笔礼的仪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古人对字纸是非常尊敬的，让他们把这种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7: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洪红：
9: 它承载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性的专用，它目的就是烧写过字的纸张，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人在过往之中入心入脑，他就对文人的尊重，对写过字的纸张的什么爱惜。所以这一种功能性最大还不是这个行为艺术焚烧过程，最大功能性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一座敬字亭。
7: 质朴的敬字亭本身没有精美的雕刻，但它承载的却是人们敬惜字纸的传统文风，是敬重文化的象征，也是泉州文脉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洪泽湖畔的苏北小城淮安盱眙，每年靠一只虾能搅动起数百亿的产业热潮。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小龙虾生长出大产业。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有家工坊为村民提供免费草编技艺培训，因地制宜发展草编产业。节目最后，与海口台一同去了解村民们用精巧双手编织精彩人生，勾勒乡村振兴新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5: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
6: 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7: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4: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8: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2: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1: 哦，都是好吃的。
1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1: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

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九月开学季，深圳校服登上了热搜，凭借贴心的细节设计与完善的管理模式，收获全国网友的广泛好评。防透视工艺、专属溯源监管码、自主选购的灵活模式，让深圳校服成为了各地校服管理的标杆，也让人们不禁思考，深圳校服能够广受大众认可，真正的核心优势究竟是什么？深圳校服最直观的突破，是打破了传统校服统一采购的固化模式，将选购自主权交还学生和家庭。国内多数地区均由学校统一招标采购校服，家长们没有选择的空间，只有被动接受统一安排。而深圳推行自主购买模式，家长和学生可以通过线下门店、线上平台随时按需购买校服。这种灵活的选购方式彻底改变了学期初集中采购的固定模式，家长无需一次性承担全套校服费用，也能根据孩子的身形变化、衣物损耗情况及时添置，彻底摆脱了统一补购、等待周期长、需求响应滞后的被动处境，有效化解了传统校服采购中家长话语权缺失的痛点。更深层的亮点在于，深圳校服始终立足普通家庭的实际需求，摒弃了形式化、冗余化的设计乱象。多年来，深圳各学段校服款式保持稳定连贯，小学、初中、高中校服设计无缝衔接，款式统一，通用性强，校服可跨学校流转使用，大幅提升了医护的利用率。反观不少地区，各学校校服款式差异大，品类繁杂，各类制式服装层出不穷，频繁更新的款式不仅增加了学生着装的繁琐，更持续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深圳坚守简约稳定的设计理念，直击家长的核心诉求，用务实的设计真正为家庭减负，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思路。亮眼的口碑之下，不少网友呼吁将深圳校服模式全国推广，但各地争相借鉴的同时，更要认清一个现实，深圳校服的成功无法简单复制。校服管理与一座城市的市场监管能力、公共服务理念、教育管理思维深度绑定。深圳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为校服溯源防伪、品质把控提供了坚实支撑。成熟的市场环境保障了多渠道选购的质量稳定，开放包容的教育管理思维，让家长和学生的真实诉求能够被看见、被采纳。这些专属的城市配套与治理优势，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盲目照搬模式极易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模式虽不可复制，但治理思路值得全域借鉴。深圳校服的核心魅力从来不在于统一的款式和严苛的标准，而在于一套灵活动态、倾听民意的运行机制。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规定，而是能够持续接收大众反馈，贴合学生穿着体验，贴合家庭实际情况不断优化的民生服务。校服本质是学生的日常衣物，核心是服务学生、惠及家庭，而非校园管理的装饰，更非功利化的载体。各地无需照搬深圳的固有模式，只要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立足本地实际，倾听群众的诉求，优化服务细节，就能够探索出贴合自身情况的校服管理方式，打造出属于本地的优质校服治理样本。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洪泽湖畔，有一座因龙虾而闻名中国的苏北小城淮安盱眙，它每年靠一只虾能搅动起数百亿的产业热潮，持续26年深耕龙虾产业。盱眙从一产的品种选育、种苗输出，到二产的精深加工、超级工厂落地，再到三产的特色街区

0: 绿融合，持续为龙虾产业注入新活水，让老牌 IP 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小龙虾生长出大产业。
1: 凌晨四点，盱眙龙虾全球交易中心人声鼎沸，2.3万个托盘货位智慧冷库内，冷链货车正将鲜品送往中国各地。2025年，盱眙小龙虾产业总产值达408亿元，其中一产产值97亿元，二产产值75亿元，三产产值236亿元，占江苏全省小龙虾经济总产值的1/3。盱眙已形成集苗种选育、生态养殖、加工出口、餐饮旅游、节庆文化、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盱眙小龙虾的走红颇具传奇色彩。本世纪初，一场中国龙虾节让盱眙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凭借独特的13香口味，盱眙小龙虾迅速俘获来自南京、上海等地食客的味蕾。随后20多年，这只小龙虾从盱眙的田间池塘爬上省内城市的大小餐桌，甚至飞出国门，出口至20多个国家，实现从地方风味到国际美食的跨越。2024年10月，中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这一新品种头小尾大肉多，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在相同养殖条件下，体重亩产均提高了18%以上。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严维辉介绍，这个品种历时12年，经过6代培育繁殖，性状已保持稳定。
2: 我们现在的盱眙一号，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水花苗。那么我们下面一个储备品种，也就在近2到3年，有盱眙二号。那么我们搞一号的时候，已经二号同时在进行了。那么搞二号的时候，三号也在同时进行了。那么二号、三号肯定还要更优于盱眙一号。
1: 龙虾水花苗是指刚刚孵化出模不久的龙虾幼苗，形如微小的水生物，是龙虾养殖周期中最初始也是最关键的阶段。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这里主攻水花苗的繁养，推动产业从单纯卖成虾向输出种苗转型。每一年，龙虾水花苗都要从这里出发，开始一趟移民之旅。工作人员会给盱眙一号龙虾水花苗进行包装、充氧，放进恒温箱内，让它们能以更好状态抵达新家园。基地负责人皮健。
3: 这次我们这个水花苗呢，这个客户海南的，我们这个本次这个需求量呢是60万尾，我们通过这个打包、充氧，通过航空件的方式，24小时呢发到这个客户的手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水花苗这种方式呢，我们也是更好的推广我们盱眙一号这个品种新品种，然后打向这个全国市场。
1: 盱眙一号南繁北育的神奇之旅，逐渐形成了南北协作、错峰供应的模式，彻底打破了小龙虾夏季限定的魔咒，形成了产销联动的良性循环。如今，盱眙一号已推广近10万亩，盱眙正从农产品输出地转向种业和技术输出中心。皮健表示，
4: 我们每年呢，4月份到5月份。是往这个东北发苗，那10月份、11月份是我们这个海南，
3: 正好也是填补我们当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空缺，然后我们还给他们一个养龙虾养殖户的一个信心。今年的目标差不多应该是1亿尾。
4: 它主要特性呢就是，一个长得快，还有一个长得大。
1: 种业突破解决了有没有好虾，而建设中的盱眙龙虾超级工厂则在回答好虾如何卖出好价钱。今年6月，总投资约12.5亿元的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项目正式投入试生产，占地87亩，建有4栋标准化厂房，日设计产能可达100吨。从原料收购、清洗分选到蒸煮油炸、冷却包装，全流程实现标准化生产。除了小龙虾，生产线还可兼容罗氏爪虾等多元水产加工品，错峰生产提供产能利用率。一只虾从田间鲜活食材，在这里变成端上千里之外餐桌的预制美味。工厂负责人王卫表示，超级工厂的落地正是为了补齐盱眙龙虾产业二产相对薄弱的短板，以工业化加工反向带动一产养殖，赋能三产消费。
5: 这个商超也好，包括线下的一些这个餐饮店啊，随之而来的就是龙虾的品牌，它肯定会逐步的放大。它是就是通过这种集聚的效应，对外就是吸引一些优质的头部加工企业入驻，对内我们也要带动本地的一些本地的加工企业把它做大做强啊，最终就是实现一个通过这种叫龙虾的精深加工。

0: 提升之前畜育农业产业在二产这一块的一个短板。
1: 目前超级工厂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全部建成后将形成集研发、生产、仓储、展示、商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进一步放大龙虾产业的工业价值。虾游得远，人气聚得更旺。今年夏季举办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虾业盛会。千余桌宴席依次摆开，13香、蒜泥、麻辣、冰镇等多种口味的小龙虾鲜香四溢，饱满 Q 弹的虾肉搭配醇香汤汁，让食客们大快朵颐。浙江游客王壮丽说：“
2: 氛围很好，然后慕名而来。这里的龙虾，我上一次来过一次，就是太好吃了，就想再来一次，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龙虾节的氛围，对，感受一下盱眙人民的热情。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我觉得体验会很好。”
1: 据统计，盱眙当地小龙虾相关从业人员已经21万人，从起早贪黑的养殖户到餐饮店里忙得脚不沾地的服务员，都在这条产业链上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的32.5%都来自这只小龙虾。可以说，盱眙龙虾已经长成了一个全年无休、线上线下可吃可玩的全域消费 IP。 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盱眙龙虾美食品牌 ID， 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这个票根经济，就是凭票根呢，我们可以领取这个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等等的一系列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龙虾夜活动呢，热度也持续攀升，日均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客是盱眙当地的土话，意思就是痛痛快快的干。2024年6月建成投用的盱眙客街，如今已是江苏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2万平方米的街区聚集了80多家龙虾门店。开街以来，客街累计客流量超500万人次，总营业额突破6000万元，成为盱眙龙虾三产融合的新地标。负责人谢彪告诉记者，当地还与江南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研发适配不同场景的产品，通过常态化节庆活动、文体联动，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4: 今年五一的时候，最高峰一天，我们整个客街里面接待的人次是3.4万人次，外地客人会比较多。一年四季我们都有龙虾，淡季呢就是秋天以后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转型升级，做一些像干锅、炭锅、火锅、烧烤类型的，有乐队演出，还有一些平时举办的一些互动一些的游戏活动。
1: 不靠吃老本，不停添活水，正是这份持续的迭代与深耕，让一只虾带赴一座城的故事仍在不断续写。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有家工坊为村民提供免费草编技艺培训，因地制宜发展草编产业。节目最后，与海口台一同去了解村民们用精巧双手编织精彩人生，勾勒乡村振兴新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有一个东篱和风草编工坊，工坊为村民提供免费草编技艺培训，因地制宜发展及草编技艺培训、产品销售、研学于一体的草编产业。今天节目最后，与海口台一同去了解村民们用精巧双手编织精彩人生，勾勒乡村振兴新图景。
7: 记者来到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东篱和风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看到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草编传承人袁杰正带几名妇女忙着编织作品。袁杰指着一旁已经编织好的作品告诉记者： 用竹编草编编织成的作品就叫嘎杜，而编织作品的妇女就叫嘎杜年。
8: 像这一类就是叫嘎杜，也就是说嘎杜年，这个年是对所有的妇女的一个统称。然后呢，嘎杜年本身就是会编织的这些人，我们就统称一个给他的一个特殊的称呼号，就是嘎杜年。这个是我们申请了我们的品牌，嘎杜年作为我们的草编的品牌。
7: 在东篱和风草编工坊传承文化宣传基地，袁杰向记者一一介绍一排排已经完工的手提包、小摆件、收纳盒等草编作品，精致小巧的耳坠，时尚漂亮的水桶包，可爱俏皮的迷你帽子，亮眼夺目的盆栽，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作品都是村民用巧手编织而成。
8: 就是每一件作品它都有它一定的编织技法跟编织要求，包括扇子呀、帽子呀、耳环呐、包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格数跟色彩搭配，我们都已经是做好设计图，然后由我这边呢尝试着去做打板，然后给到我们这边这些宝妈们呢，就是他们就拿着我们的设计图，他就能够做出来了。
7: 据了解，东山草编技艺有直立不倒、成水不漏、多年不烂的誉称。过去家家户户以草编为业，草编制品款式多样，有草席、草篮、草帽、草衣等等，工艺精湛，环保朴素，轻盈便携，实用性强。如今草编制品从农耕成物器皿到精美商品，功能更加多样，在实用的基础上强化了装饰性，也更具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8: 像这一些都是我们的草编包，你看这个席子就是用我们采割出来的这个厂的做的这样一张席子，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我们海南的一些黎族的图腾，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然后呢就打样，然后染色，包括它的一些工艺都跟以前有一些很好的改进。
7: 袁杰告诉记者，2022年他与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返乡创业青年邓论奇交流后，发现彼此理念不谋而合，于是成立了东篱和风草编工坊。之后草编工坊投入资金，完善设施，举办培训班，让村民免费学习制作草编工艺品，希望能够带动村民增收。
8: 我是跟邓总，我们两个人共同出资来招募这些村民来上课，我们每一节课给他们发这个误工补贴，然后材料费也是由我们提供，免费教学，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这些姐妹啊，就是村民能够靠着这个本土的一个手艺，就能够在家就能够创业赚钱嘛。
7: 在东山镇参与草艺编织的妇女姐妹们，把草编产业誉为点草成金、变废为宝的增收致富好产业。而东山镇的这群嘎杜年中，年长的已过七旬，倾心传授东山草编非遗编织技艺，也有年轻妇女虚心学习编织技艺。在草编工坊里参与草艺编织的72岁嘎杜年陈元娥，在经过编扎插剪的技艺后，就制作出了一个精美的草编艺术品。陈元娥告诉记者，她学东山草编技艺已经有60年了。
9: 我现在这边这个集体的业绩啊，这个草编啊，从12岁就练出来做了，我感觉到也很好的，就这卖有点钱嘞。
7: 年轻的嘎杜年陈艳珠告诉记者，她从2022年11月开始学习草编。最开始他的目的是希望能亲手编织出自己喜欢的包包，于是零基础的他就跟着袁杰学习，如今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编织技师。
10: 从零基础开始做这个草编，跟着袁老师学，我们零基础做嘛，然后他们很用心的教，还给我们发放补贴嘛，又有那个材料给我们做，其实总体来说的话还是心存感恩，也热爱草编。
7: 陈艳珠说，2019年有了小孩之后，她就不得不辞去原先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学习草编之后，不带孩子的时候，她就到草编工坊上班，家里有事一时走不开的时候，就接单在家干。现在她不仅编织出了自己喜欢的包包，还能靠着这个编织技术在家门口挣钱，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出幸福生活。
10: 在家带娃的话就没办法出去工作嘛，工作的话就顾不上孩子，草编就可以实现我们在家带娃的同时又可以有一份收入嘛，所以觉得挺好的。
7: 据袁杰介绍，目前在东山镇培训的村民已超过70名， 有不少村民都逐渐成为了合格的编织技师，掌握五大门类。

0: 30多种草编制品的制作，每月能有500至2000元不等的收入。在培训过程中，袁杰更注重将艺术元素融入到草编技艺中，不断创新摸索，让东山草编作品更加细腻精巧，更受人们喜爱。
1: 我们东山草编主要还是想着说，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编织技法，让我们当地的百姓在家就能创业。因为毕竟有一些宝妈她不方便出去，没办法照顾孩子，那么我们可能就是想说培养我们当地的编织技师，就是让她能够在家不用出门，在农忙之外以及空闲的时间内，就能够通过这个草编的技艺获得一份收入，甚至是未来我们可以培养出更高级的一些编织的设计师呀、编织能手，能够往工匠以及大师的层次去走。
0: 有培训路子，还得有销售路子。袁杰告诉记者，秀英区精心打造了海口首个非遗东山草编人才工作站。人才工作站成立之后，秀英区通过官方网络账号等渠道大力推介，极大地提升了东山草编的知名度，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往。
1: 附近有一些人来这里来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他喜欢他就直接买走，还有一部分就是给我们定制，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团建活动，或者是做一些亲子活动作为礼品、他就来采购我们看上的哪个样式的话，就下订单来做。
0: 东山草编产品和工艺品除了满足当地市场外，还吸引了省外众多订单，有效带动村民经济增收。
1: 我们在谈的上海那边还有浙江那边我们也有合作，陆陆续续有一些会发往那边，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往上海广东那边有一定的销售渠道。
0: 对于未来，袁杰心里描绘好了新蓝图，等实现量产之后，就要开拓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更多人看到东山草编的魅力，将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1: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培训，就是让更多的村民来接受我们专业的培训。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大这个力度，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更新，就是设计我们海南特色的一些作品，就是能够带着我们海南，带着我们东山的这个印记的。
0: 袁杰说，接下来将努力培养更多技能人才，搭建草编作品产销链条，开发更多草编作品，探索一条以草编文化传承带动文创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
10: 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财政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直奔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三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18: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19: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18: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20: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18: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21: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22: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18: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23: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18: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20: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19: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18: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1: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的？
2: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1: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2: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1: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3: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1: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3: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1: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3: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4: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24: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1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1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4: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 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24: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4: 吴主任，因为他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24: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4: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24: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的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4: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24: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4: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18: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6: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8: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7: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18: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7: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 措施要跟上去，公积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18: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20: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8: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4: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24: 这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4: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24: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4: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24: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 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17: 100万补贴5万，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5: 下一个千年。
2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2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8: 你推我车干什么？
2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8: 啊？什么区域？
29: 安全区域。
3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3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3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1: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3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3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36: 唉，今天又得迟到。
3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7: 美女，等一下，美女，
36: 别理他。
3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9: 刚上车的乘客，
3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 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你

0: 力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5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5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4: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5: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4: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5起典型案例。
5: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4: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6: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4: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5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5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5: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 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

0: 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1: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0: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1: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布塞嗪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8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6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2: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3: 这5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5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5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4: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4个罪嫌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3: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4: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两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4: 主要是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3: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4: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3: 好，
4: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1: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4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5: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1: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6: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 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3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7: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3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7: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易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1: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8: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7: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3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3个主体？
9: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3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5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3个方面的主体，而这3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3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3: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5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9: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9: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9: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0: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9: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0: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9: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11: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 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2: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3: 爸爸，我吃不下了。
1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4: 你啊，鬼机灵。
1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建锋。综合外媒报道，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6级地震。据报道，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2: 评书联播。
22: 非常想您，不知您什么时候回山东，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到八里二仙庄。正好那天碰巧了，我去看单二哥，他提到这件事儿，因此我才自告奋勇到北平府来一趟，见二哥您打听打听，您什么时候能回去，还有哪些要求，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秦琼一看，真够意思，这才叫朋友呢。起心眼儿，感谢单雄信，感谢黄天虎。那么秦琼就问呢，兄弟你什么时候到的？白天我就到了。那你怎么没来呀？嘿，二哥耶，你住这什么地方？堂堂的北平王府是官人儿，兄弟我小名是贼，我是吃老行的，咱们一张嘴跟他就不对路。你想我这人长得神头鬼脸的，摇头晃脑，一来了多扎眼呢，因此我就没露面，找了个店房暂时安身。我打算晚上来找二哥，你还没人，咱哥俩好好谈谈。嘿，哪知道我刚进王府就看着这个王八蛋了，他探头锁脑从后院来的，我就把他给盯上了。闹了半天，他来行刺二哥，他在后窗户那儿眯着， 二哥送罗成走了，我利用这个机会进这屋，躲到床底下了。我就知道这小子非下手不可，因此才当场把他拿货。秦琼一听真行，这才叫行家呢。可秦琼看看地上绑的这个人，非常生气。秦琼让他站起来，就问：“朋友，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前来行刺于我？”这玉双人到了现在还横起来了，把脑瓜一拨楞：“哼，姓秦的，少说废话。没把你杀了，算你命大，算爷爷倒霉。既然被你抓住，要杀就开刀，怎么处置都行。爷爷豁出去了，问我是谁，不告诉你。”黄天虎一听急了，跳过去，乒啪，给他来俩嘴巴，把这位给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秦琼赶紧给拦住：“别打，叫他慢慢的说。”“哎，我没什么可说的，随便吧。”秦琼一想怎么办，把他送给姑父按律治罪，又多出一件麻烦事儿来，让我姑父看着我身上怎么这么多事儿。你说不处置他怎么办呢？最后秦琼一想，算了，我又不认识他，大概他听了闲言碎语，受了别人的主使，才来行刺我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把他放了得了。叔宝想到这儿，把鱼双人的绳子给解开了，把刀捡起来了。朋友，既然你不说，我也不深问，你的家伙还给你，逃命去吧。你真放我？对，咱俩无冤无仇啊，我干嘛非处置你不可呢？你别看你不说，我也能猜到八九，一定是有人主使你来的，你被人家利用了。我秦琼向来不屈杀人，你赶紧逃走吧。黄天虎一看，二哥，那太便宜他了，兄弟，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可这于双人还真有心，在屋当中站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头琢磨琢磨，哎呀，这姓秦的不像五魁五亮说的那样，这人很讲义气，很够意思。就拿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换在我身上我也完不了，真是大将军的风度啊。玉双人一看秦琼真放他，因此受了感动了，赶紧躬身施礼：“秦壮士，您真够朋友。那么既然如此，我就实话跟您实说吧。在下我姓徐，我叫徐顺，改的名字叫于双人。我原籍是河北大名的人，幼年之间好打不平，误伤人命，为了逃避官司，我逃门在外，这才来到燕云十六州，后来直落的街头卖艺。有一次大帅五魁在街上行走，发现我的武艺不错，这才把我收留。吴氏弟兄对我不错，叫我当了帅府的教师头，每个月关十两银子，也不小瞧我，我这才得以安身。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我把徐顺改成于双人。只因我们少帅死了，吴大帅也死了，我看傅大帅哭得太惨了，一时动了怜悯之心，这才自告奋勇前来行刺。没想到您还要把我放了，我不说实话，我对不起朋友啊。这样吧，我也没脸回帅府了。我呢，从今以后跺脚离开北平府。秦壮士，您记住我这个人，我是有心的人呢，迟早我要报恩。徐顺说罢，推开门，抖身上房，他走了。到后文书咱另有交代。徐顺走了之后，就剩下他们哥俩， 把门关上，接茬闲谈。黄天虎就问秦琼什么时候能回山西。哎呀，秦二爷说这事儿现在很难说呀，要出于我本意，我早就想走，但是我姑父姑母都不同意呀，是再三再四的挽留才拖到今天。这样吧，如果五魁五亮的事儿要没了，顶多再耽误个十天半月，我就起身，请你回去转告我单二弟，我先不回山东，我指定到二仙庄看望各位朋友，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山东。行行行行行，二哥，咱们把话都说完了，就算拉倒。方才我没说吗？您这地方我不愿意待，这是堂堂的王府，一会儿天亮了，被人发现您这屋有个外人，多有不便。那么小弟我就告辞了。秦琼一听他说的也有理，一直把他送到院里。黄天虎就说：“二哥，一切可保重，小弟我走了。”噌，飞身上房，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秦琼把他送走了，一个人回到屋里头，这才感觉出乏累来，腰酸背痛。秦琼躺到床上，哎，时间不大，沉沉睡去。就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正在熟睡之时，就听见有人喊他：“表少爷，表少爷，醒醒，表少爷！”秦琼还以为是做梦呢，后来把眼睛睁开一看，不是做梦，叫他的正是王府的大总管罗春。秦琼赶紧一翻身坐起来了：“有事吗？”“哟，表少爷，王爷升了大堂了，让您赶紧快去，有点紧急的事情。”秦琼不知道什么事，赶紧擦了把脸，穿好衣服，转身往外就走。刚走到院里，迎面正好遇上罗成来。一看罗成也慌慌张张的，秦琼就问：“表弟，有什么事儿吗？”“表兄啊，可了不得了。”“什么事儿？”“武亮这小子反了。”“哦，武亮造反了，一点儿不假。方才我们得着禀报，武亮带着家眷还有叛军3000余人已经出北门投奔瓦口关。表兄您还不知道呢，瓦口关外边就是突厥人的地盘，不用问，这小子打算叛国投敌。”我爹听着消息之后十分震怒，因此这才升堂。咱们快去吧。哎，快。秦琼陪着罗成来到大堂上一看，12名旗牌官、旗牌长、中军官、辕门官、北平府的总兵、副将100多人都在这儿等着呢。此刻罗王已升坐大堂，秦琼和罗成没敢言语，站在人群之中听着。再看老王子气得脸都变了色了，把桌子一拍：“各位将军，本王得着确实的禀报，武亮纳斯打算投敌叛国，夜已领人投奔瓦口关去了。像这等人真是可杀不可留，一定得把他追回来就地处决。哪位将军领令去追赶武亮？”秦琼在旁边听着，心里反来覆去合计：“你说我到了北平府，竟给我姑父姑母找麻烦了。武亮造反，要不为自己也不能。既然已经发生事儿了，我还在旁边眯着吗？从我身上引起来的，就得从我身上解决呀。”秦琼想到这儿，挺身而出，躬身施礼：“姑父，在下不才，愿领一少军兵去捉拿那武亮。 好，你去，本王才放心。爹，我陪我表兄去。罗成也挺身而出，罗毅点头称善，给他们俩3000步兵、500骑兵，马上起身。罗毅领着大队人马。

0: 在后边增援。单说秦琼和罗成在辕门外上马，先赶奔教军场。杜毅杜文忠给点了3000步兵、500骑兵交给他们弟兄二人，秦琼在前，罗成在后，炮响三声离开北门，是直奔边山。这时候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啊。秦琼的黄骠马非常快，带着500骑兵是卷地而来。秦琼心里着急，恨不能一下把武亮给抓住。他心急马就快，在队伍的最前边，要么跑出来能有半个多时辰，天亮了。眼前是大山拦路，秦琼拐过一道山弯，登到高坡上往下看，这回看得非常清楚。就见山脚之下有3000-4000人呢，正往北边跑，为首的正是武亮，后边还有上百辆大车呀。看是看见了，但是距离往少说还得有3里地。可把秦琼给急的，再掌面往对面看，对面就是瓦口关，他要出了关可就不好办了。说到这儿，咱还得说说武亮，他派余双人去行刺秦琼，他在帅府等信儿，但是左等余双人没回来，右等没露面，他就知道行刺失败了，心说坏了，这余双人要把我出卖了，老匹夫罗毅岂能与我善罢甘休啊？天亮就得找我来算账。现在我哥哥死了，就剩下我孤掌难鸣，怎么办？怎么办？他把几个师爷请来了，商议对策。其中有一个给他出的主意：“大帅啊，事到如今呢，您别等着挨刀了，为今之计，咱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投奔突厥吧。”那可是叛国，哎，叛就叛呗，这是他们逼的。只有投靠突厥，咱们才有一线的生路，跟突厥的可汗借来大兵，再报仇也不晚。除此之外是别无他路。因此，武亮就同意了，连夜打点行李，光车辆带着126辆，那叛军就是3000来人跟着他。因此他才出了北平府，赶奔瓦口关。这个瓦口关呢，是隋朝跟突厥国的边界，瓦口关里面属大隋，关外属突厥，这就是边界线。瓦口关有个主将姓赵，叫赵顺，还是武亮的好朋友。武亮心说，等见着他之后我诉说苦衷，想必他能同情，要同情啊，我们俩一块投降，他要不答应我就把他杀了，说什么我也得投靠突厥。他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盘算，这会儿天亮了，他正走着呢，有人向他禀报：“大帅，您看看，追兵来了啊！”武亮大吃一惊，在马上回头往山那边一看，可不是嘛，就见一哨骑兵是卷地而来呀、啊、为首有匹黄马，风驰电掣一般，从动作上他看清了，正是仇人秦琼。可把武亮给吓坏了，吩咐一声：“快，全速前进，快快点，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时候他们就到了瓦口关下了。哎呀，武亮长吁了一口气：“呀呀，来呀，开城，快些开城。”城上的军兵都认识他，有人撒脚如飞给主将赵顺送信，时间不大， 千斤闸板搅起，吊桥放下，赵顺真接出来了。武亮心中大喜，刚要催马上吊桥，发现情况有点不对。为什么呢？在赵顺的身后跟着一队突厥兵，那突厥人跟中原的人他两样，衣着打扮也不同，头顶牛皮盔，体挂牛皮甲，脚下蹬着牛皮高筒的靴子，每人都配着弯刀，长得跟凶神恶煞相似。为首的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个突厥国的大都督。你看这家伙长得真好比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差不多少啊，身高一丈一尺还挂铃，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在手里擎着一对人面赤铜锤。武亮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赵顺背着我不知道先一步投靠了突厥了吗？要真那样还真不错呢。他正在疑虑的时候，赵顺催马过了吊桥了。元军，大帅您来了啊！赵将军我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帅啊，恕卑职有罪，我事先没请示，我就这么办了。我现在已经投靠了突厥国，这不，这是突厥的大都督，名叫红海，从昨天晚上已经进驻瓦口关。大帅，这可是隋朝把我逼的，不反是不行了，不然的话老匹夫罗毅也不能饶了咱们。您看这个事儿我做的对呀、啊、还是不对？告将军，你做的太对了，本帅这次来也要投靠突厥呀、啊、咱们两个人不谋而合，我太感谢你了。你看后头追兵甚紧，我打算到关中暂避一时，赶紧把道路闪开。哎，且慢，哎，大帅啊，现在既然咱们投靠突厥了，就得听人家的，咱们说话不算数，容我请示过大都督之后再做定夺。说着话一拨马，他到了红海的马前。都督，您看见没，这位就是北平府的副大帅，叫武亮。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3: 妈妈，
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2: 当孩子逐渐长大，
3: 二五，
2: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三五，
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6: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6: 都被你丢光了。
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去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0: 别啰嗦，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5: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2: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论语》的领导智慧。这次学习的内容啊，主要是取自于《群书治要》当中对《论语》有关内容的选编。那我们首先呢，学《论语》的第一章第一篇《学而》。第一，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岂人之本与？”这里边的君子啊，其实指的就是领导。那我们也可以把第一句话就理解为啊，为官之道，要善于抓住根本。那所谓的官呢，其实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很多人在家庭啊，在团队啊，在社会当中啊，都是扮演着不同程度的领导的角色。大到一个国家啊，一个城市，一个省份啊，我们做领导；小到呢，一个家庭的家长啊，比如说我现在当父亲，父亲叫一家之长啊，他也是领导，是吧？所以这个作为一个领导，或者说我们已经居于上位的，开始处于能够去引导影响别人地位的人，都可以说呢是某种意义上的领导。那领导呢，自然要有领导的智慧，要有领导的方法，是吧？那这里也分了好领导和不善于领导区分呢。那遇到一个好领导很幸福啊，是吧？如果我们家里头遇到一个好家长，是吧？很幸福，是吧？那团队呢遇到一个好领导很幸福，在一个部门呢遇到一个顶头的好上司，好幸福啊，是吧？所以这个领导学，我觉得呢，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人都需要学习的。那有人讲，我现在还不是领导，不是领导没关系啊，我们年轻的朋友哪有一开始进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的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慢慢的随着对业务的熟悉啊，在团队当中啊持之以恒的坚持，随着经验的积累，是吧？慢慢的我们也会从年轻人进入到这一个成熟的专业人员，慢慢的成为一个这个对于其他的啊后学年轻人来讲，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前辈，成为一个老员工。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我们也会成为一个领导。所以我觉得学一点点领导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有好处的。那有子呢，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有若，有人称他为子。这个有子呢也是有尊重的意思了，子呢也可以称之为老师的意思，也叫有若老师，大概这么解释，是吧？这个孔老夫子的弟子啊叫有若啊，有若呢后人呢也称他为叫有子。所以有子就讲啊，作为一个领导为官嘛，要善于抓住根本。君子务本，为什么呢？本立而道生。这个道呢也很有意思啊，道字是中国古文化当中啊特别强调的啊一个重要的概念啊。从字面意义上讲，这个道呢也是表示这个道路，表示方向。那我们现在也讲啊，这个道呢也有大道，是吧？ 小道，生活当中呢有各行其道，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它都有这个相应的交通规则，我们要遵守啊。车有车道，自行车有自行车的道，人呢有人行道。所以如果我们不循道而行，那就会发生交通事故了，是吧？如果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不循道而行，那我们的事情呢也就很难成就，于事无成啊。要有规矩嘛，无规矩则不成方圆呢。那么作为一个领导，那他也有他的相应的道，比如说做专业的领导也好啊，你比如说在医院里头做院长，他和在学校里头做校长他就不一样。在企业里头做企业的领导和在一个文化团队社工团队里做领导他又不一样，是吧？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每一个领导岗位的啊，他所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或者说他想带领他的团队所走的这个方向，这都包含在他的道里面。所以现在又有一种讲法呀，什么叫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企业领导的文化，是吧？那我们讲家道，家道，什么叫家道？家道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家长之道，你家长走什么道，这个家庭就走什么道。所以这个道很重要，道我们可以理解为方向，可以理解为道路，可以理解为模式，可以理解为方法。那作为一个领导人要怎么样呢？要善于抓住根本，抓住了根本，他的道，他的方向也好，方法也好，模式也好，是吧？未来的前程也好，他自然而然呢就产生出来了。那这里边呢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导学的原理。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那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承里头啊，它特别讲究呢从根本上修。比如说在大学里头啊，四书之一的大学就讲啊，修身为本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

让受我们正能量影响的人越来越多，通过呢把一个团队带好，为社会多做贡献。那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最为重要的是不断的提高自己，抓住根本了。那不断提高自己里边这个本，最重要的本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本呢，是德行。所以我们这个经常讲啊，说德要配其位啊，说德不配位必有其祸呀，是吧？其实这个位呢，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领导的地位嘛，所拥有的这种影响他人的权力啊，权变之力啊，权力是吧？所能控制的、影响社会发展的这些财富等等，这都属于呢他的位的范围。那这个位呢，要和领导的德行相匹配，所以他的德行要德配其位，是吧？德配其位，他就天人合一啊，发展起来，他就顺理成章，他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要德不配位，哎呀，德不配位问题就大了。所以聪明的人，这里就分成两类人了，尤其我觉得很多的男生，现在女生也有这样说，特别想当领导，这是好事啊。但当领导的话呢，领导的这个德要和未来所要承担的领导的责任呢、地位啊相匹配，所以这个德特别重要。在大学里头也讲，他说这个有德才有人呢，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有财才有用。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啊，就说这个人呐、是吧？如果我们真想当一个好的领导、优秀的领导，想带领一批人走向共同富裕也好、共同发展也好，是吧？或者想为这个国家社会呢多做事情，想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啊多承担啊领导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带的人这属于叫人数了，是吧？如果位置越高，影响的人就越多嘛。可是，要想影响更多的人，想带领更多的人，想要获得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领导的地位，那重要的在哪儿呢？重要在德，是有德才有人，有多少德行，就有多少人听我们的指挥，就这个意思，是吧？有德才有人呢，有多少德行才能管理多少人，有多少德行才能影响多少人，有多少德行才能保护多少人，有多少德行才能给别人以多少机会呀，才能给别人以多少岗位呀，对吧？所以这个为官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也容易也不容易。不容易就是如果我们不在德行上下功夫，在这个就在规模上想去突破啊，想在人数上突破，想在业绩上突破，想在地位上更上一层，那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终于是吧，把企业也的规模也做大了啊，这资金也搞来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也搞来了。或者说呢，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是吧，官场当中的地位，我们也通过各种方法呀得到了。但是因为这个德行不够啊，所以守不住这个位，往往到时候呢，还会出现其他的破绽。所以这个古人就告诉我们呢，叫有德才有人。有了德行，就有与这个德行相匹配的人数，就有了能够影响他人的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这里面德行很重要。啊，有德才有人，有人才有土，有了人了，有人了，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发展的空间，是吧？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有德才有人嘛，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有了这样的机会呢，当然就有了财富，就有了业绩，是吧？就有了成果，然后呢，这些财富业绩啊，拿来之后呢，再来回馈社会。再来回馈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上，所以这个德行呢就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君子务本，这个本是什么？那就是

0: 我们过去称这个本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叫德才学识啊，可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来定位它。德就是德行，才就是才干、才华，是吧？学学问啊，对历史、对现实、对科技、当今的这个时代的啊发展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的这个信息的把握。识呢，就是人生的经验和见识，这都属于根本性的东西。那这里头尤为重要的呢，是这个德。那关于这个德，德里头有没有根本呢？在《孝经》里头讲啊，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啊。所以这个德呀，德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孝悌，孝道的心啊。我们综合来考虑，为什么要会这样讲啊？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道是什么呢？学而第一，游子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已经谈到了，这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于。可以说孝悌讲的就是本，那个人呢，指的就是道，领导的他的道是什么？过去讲法啊，中国的君就是领导人了。对于领导人，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叫君人。对臣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臣忠，叫君人臣忠。仁是什么意思？仁者爱人。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他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爱人之心，爱民之心呐。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2: 三缄其口。

0: 孔子到东周观光，前往瞻仰周的太祖后稷的祠宇。祠宇右边阶基之前有一座铜铸造的人像，人像的口上被封了三重，他的背上刻了铭文，说这是古代说话非常谨慎的人，大家要警戒呀，不要多说，多说的往往多败，不要多事，多事的每每多患。即使生活在安乐的环境中，也一定要戒慎恐惧，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后悔自己的多言多事。不要说没有什么损伤，那引起的祸患将要影响深长。不要说没有什么损害，那引起的祸患将要继续扩大。不要说上天听不到，天神正在观察着你呢。火刚冒烟的时候，你不去扑灭它，到了火势很大的时候，又怎么办呢？水还是细流的时候，不去堵塞它，那么最后就要扩大成为长江大河的。细微的线缕，如果不去决断它，有的就可能被织成大的罗网。最小的幼苗，如果不去拔除它，将来就非用斧头不可呀。假如真能慎之又慎，那就是制服的根基。多嘴多舌不是没有损害，它正是治祸的门径。横暴的人往往得不到善终，好胜的人一定遇到强敌。盗贼憎恨主人，百姓埋怨上级，君子深知不可高高在上，所以要谦下一些，深知不可老是跑在前头，所以退居后面。温厚恭谨戒慎仁德会使人仰慕，坚持柔道谦虚下人，人们永远超越不了他。大家都拥向那里，只有我坚守此道。大家都到别的地方去，只有我不迁徙。把我的智慧藏在内心深处，在别人面前不显露自己的技能，即使处于尊贵的地位，别人也不会伤害我的。江海虽然是低姿态，但却能为百川之长，正是因为他处在卑下的地位呀。上天不论亲疏，却只扶助那些能居人下的人，要警戒呀。孔子读完了以上这篇铭文，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年轻人要记住啊，这些说得很具体而又很中肯，说得合乎情理而又很有说服力。诗经中说恐惧戒慎，好像下临无底深渊，生怕跌了下去一样，好像踩在薄薄的冰块上，生怕陷了进去一样。这样去要求自己，难道还怕嘴巴会招来祸害吗？有句话说祸从口出，言谈是非，好言人短，常会为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人因为一句话说的不当，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祸，败家丧身。由此可见，言语不慎，怎能不小心呢？吕晋西有一句话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论语中也有这样的语言，敏于事而慎于言。易经也说到，吉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以上这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我们，做人需要谨言慎行。而弟子规于此也有很深的教诲，比如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无宁巧。又说坚巧语会污词，是警器切戒之，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一句句都饱含慧勉，深切地警示我们言语需要谨慎。俗话说，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言语也表现了一个人内在的品德修养。然而，人们知道言语能够彰显自己的德行，却不知道谨慎言语才是培育德行的所在。像文中金人三缄其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封了口，形象地表现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言态度。如此，不得不让我们提起警惕，谨防口过。然而，要达到言语适当和合理，更重要的仍然在于自我德行的培养。心地真纯善良，说出来的话自然真诚可信。心地平静祥和，必然不会多嘴多舌，远离纠纷。因此，不但言语方面需要自我克制，在内呢，也要培养一颗谦恭谨慎的心，于人有礼，于事恭敬。如此，品德提升后，言语会更趋向于简洁、正直、圆融，不但可以避免许多的是非和祸患，人生也会因此更加顺畅、如意。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2: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4: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4: 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0: 别啰嗦，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4: 来，手给我。
1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6: 加油，
14: 加油，
2: 加油，
14: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3: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论语》的第一章第一篇《学而》第一。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与？”作为一个领导，他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爱人之心。如果一个领导他没有爱人之心，作为这个团队一员的成员呢，某种意义上讲就比较倒霉了，是吧？摊上这么一个领导，那可麻烦了。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他有爱民之心呐、我们经常讲叫爱民如子啊。所以古人呢，他称这个为官的是叫父母官。为什么称他叫父母官呢？因为他爱民如子。当然我们现代社会讲的说人民当家作主了，我们呢是要做领导的也好啊，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核心的力量，作为共产党员，都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啊。人民即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呐、我觉得这个讲得很非常好。在这个实际考察，我们来观察，其实作为领导，他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啊，他有权变之力。这个权就是权变嘛，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一些变化的源头是由掌权者的意志力呢能够决定的。他虽然不能决定全部，但是相当部分他能够决定，他有这个影响力。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心中有没有爱民之心，那对于团队，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就极其重要了。军人呢，作为一个领导人呢，要有仁爱之心，要有爱民之心，要爱民如子啊。某种意义上讲，领导的位置的高低是吧，或者说为官的话，或者官的大小是吧，作为团队来讲，团队的规模的大小是吧，企业规模的大小，仔细的观察一下，都跟团队领导的爱心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他这个爱心每个人都是有的了，爱心大一点他就可以稍微带一点团队了，爱心再大一点他也可以带更大的团队，是吧？所以这个官位的或者说领导位置的高低啊，跟他心中的对人的这个爱心的深浅大小，某种意义上讲呢，是成正比的，叫仁爱之心。那这个仁爱之心啊，是根本了。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团队更大一点，我们希望自己的这个爵位吧，官位更高一点，那怎么用劲儿呢？按照这个游子老先生的讲法啊，君子务本呐、是吧？你抓住根本呢、就能够让我们的位置更高一点，让团队能够更大一点。这里的关键呢，就是要增长我们的爱心。那增长爱心又怎么增长呢？在四书之一的《中庸》里面讲，仁者仁也，亲亲为大、说这个人呢、要替他人着想，要有爱人之心。那么这个有爱人之心的这颗心从哪里开始做起呢？从孝养自己的父母，关爱自己的父母来做起啊，这和大学里讲的夫孝德之本也是完全一致的，和游子老先生所讲的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与也是完全一致的。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 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08076218611108076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我们的这个仁爱之心、爱民之心，源自于对自己亲人的爱。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啊，或者说未来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领导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而这个仁爱之心呢，是从对自己的亲人的，尤其是对自己父母的这种孝顺、孝敬，从对自己父母的发自内心的关爱、体贴、照料，或者说心中有父母并把它付诸行动的这样一份这个孝顺之心当中啊，产生出来了我们的仁爱之心。所以孟老夫子告诉我们啊，他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人他真正的热爱自己的亲人，关心自己的孩子，然后把这份心呢再去推广普及到天下的老人身上，用到这个天下的孩子身上，仁爱之心呢他就有根了，就能够产生出来了。所以作为为官之道，抓住根本，大概这里边呢最重要的啊，是要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而培养仁爱之心的这个途径是从孝悌这里来入手的。孝者是对自己的父母要有孝顺孝敬之心，悌者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要有友爱之心。那么如果说想要提高我们自己的仁爱之心，同样对于自己的父母的亲人的这种孝悌之心呢，不能忘怀。有的时候啊，在做官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工作太繁忙，可能慢慢就淡忘了对自己亲人的关爱了。那么好一点的话呢，对自己的孩子还是依然爱的，但是对自己的父母呢？所以有一位老先生啊，我觉得讲了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他说一个人爱自己的孩子带有本能色彩，但是孝养自己的父母是需要不断教育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孝养父母这件事情完全凭一个人的本能去思考，他往往会被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事物啊，或者是被这些名利啊、贪欲啊，慢慢就给它冲淡了。完全凭着自己的认知和本能，可能对父母的这份孝顺孝敬的这份心呢，就慢慢淡忘了。虽然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孝子，但是时间长了，慢慢就淡忘了。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孝敬孝爱之心淡忘的时候，他心中的这个人性的光芒、人情的情感呢，慢慢也就会淡忘，就会冷漠。那这样他势必会影响他的为官之道，他在做领导的时候就慢慢也变得冷漠，变得这个苛刻啊，变得呢缺少了人性，缺少了仁爱之心。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为官之道其实也就走到头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生命境界呀，已经止步了，甚至呢不进则退，开始下滑了。所以我们作为领导者，或者准备要去做领导的不同程度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如果发现和领导自己的团队已经出现了破绽，或者团队的规模上不去了，或者自己的地位上不去了， 我们要反思是不是心中的仁爱之心缺少了。而仁爱之心的源头呢，在于我们对待亲人，尤其是对于年老体衰的父母的这种孝敬孝顺之心，是不是也淡忘了呢？所以我们的仁爱之心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就成了水上的浮萍。
2: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0: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与。这里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也就是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亲人，我们要有孝顺之心，孝敬之心，要对孩子呢要有抚养啊教育的责任，这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承担的责任。但同时呢，我们又是一个社会人，我们对社会呢也承担着相应的，是吧？保家卫国也好，齐家治起，爱国富天下啊，这样的一些情怀。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我觉得呀，真正从修行，从生命的意义角度来看，是哪一点都不能缺失，是吧？说我只顾自己的小家，不顾大家，社会国家呀，也是我们大家的呀，那都不顾社会国家，只顾自己的小家，这些功德，这些保家卫国的，建设管理国家社会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些事项，又有谁来做呢？但是说我们就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只顾自己的工作，而忘失了父母和亲人，这个恐怕呢也是很危险。当然在现实来讲，这个时间上啊确实是会有冲突。比如说啊，你像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多的领导同志、党员干部都冲在第一线，没有时间呐，回到家里陪伴亲人啊，照顾父母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是有。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呢，是心中有没有父母。而心中有父母，心中就有百姓；心中无父无母啊，心中就无人民、无百姓了。可能就迷失在业绩呀、权力呀、地位呀、财富的多寡呀，被这些外在的财产、地位、名誉所诱惑、所迷惑，心中的呢仁爱之心、爱民之心，对于生命的这种恻隐之心，或者我们讲以人为本的这个人性和人道主义，慢慢就缺失了。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那么这个人性也好，仁爱之心也好，这个以人为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啊，为员工服务的啊，为社会服务的，为百姓服务的，这样一份仁爱之心的源头在哪里呢？源头应该是在孝悌，叫其人之本与嘛。我们看游子这句话啊，仁是仁爱，本就是源头，就是根本。所以仁爱之心的源头在于孝悌的精神啊。因此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思的机会。如果觉得自己的心中慢慢的对于我们服务的大众，对于我们管辖下的百姓，对于我们团队的员工啊，对于我们产品所要这个销售的这些顾客啊，我们慢慢的冷漠了，只把它当成了我们升官发财的工具， 当成我们产品啊购买产品的对象，当成我们管辖下的下属权力的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叫反思啊，我们这个仁爱之心淡漠了，它的源头出了状况了，它就很危险。那源头在哪里呢？在于心中对于亲人对于父母的这份关爱之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呢，在很好的从这里边来寻找自己做生命突破的途径。那么孝顺自己的父母不是仅仅是一个普通百姓要做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作为官位者，作为上位者，更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那在《孝经》上来讲呢，他讲到的更让我们震撼啊。他说，你比如说一个普通百姓的孝敬父母啊，只要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一个一国之君，他要想实现对父母的孝顺的话，他要把整个的这一国的百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命成长，都要安排好、指导好、照顾好，这才是真正的孝顺。所以不同的人伴随着他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他的孝顺的程度、深度、广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源头呢，都是像爱自己父母亲人一样，去爱天下的百姓，爱自己的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伙伴。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先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
1: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孔子生平。

0: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人。 他生于周灵王21年8月27日， 也就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卒于周敬王41年， 是我们国家2500多年来最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自汉武帝以来，历代无不以孔子及其弟子所倡导的儒家学说为经世济民的大道， 并尊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与万世师表。他不仅受到中国人的崇敬，而且得到东南亚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如今这位至圣先师的思想和学说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孔子一生历经坎坷，他曾经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实施礼制， 不到一年，中都地区秩序井然。后来孔子升任司空、司寇等职，兼设相士，参与国政。孔子在鲁国任职4年，鲁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大为改观，以小康闻名于各诸侯国。在这期间呢，孔子还参与了外交、军事等活动，充分地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 其后由于受到权臣的排挤，政治理想不能在鲁国实现，孔子于是弃官，率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推行仁政德治的主张。从鲁定公14年离开鲁国到鲁哀公11年返回，历经14年。孔子先后访问了魏、陈、曹、宋、郑、蔡等国， 风尘仆仆地拜会了72位诸侯和数以百计的朝野知名人士，历尽艰辛，壮志终未得展。在69岁的时候，孔子结束了14年的周游生活，返回鲁国故土。孔子回到鲁国后，被尊为国老。 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真挚热爱和承前启后的强烈责任感，孔子把晚年的主要精力致力于古代文献整理和教学育人上。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把祖国的文化系统的加以整理 继承，使文教大宣于世，奠定了代代相传的中华道统的基石，教化之功横贯古今。孔子在政治上最大的抱负是推行仁政，但是一生最大成就却是在教育方面。在孔子以前，教育属于贵族的特权。 他首先提倡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不分贵贱贫富，一律施教， 为后世学术平民化的开端。他弟子3000，深通6易者72人。孔子4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成为教育内容根本的指导。他与弟子的深厚关系是道义的结合，华夏道统的传承就靠师生的传授，维系不坠，绵绵不息。 所以后世有这样一句话：若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孔子一生为学行教，一切以人为本，以礼为先。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人为中心，具体的实践方法则为尽己之心，推己及人，也就是忠恕二字。他的后继门人季至术士 光大发扬，世称儒家。听众朋友，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不仅给东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然而近100年来，因为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对于许多现代人而言，儒学的认知不仅模糊，甚至是一无所知。听众朋友，我们衷心的希望《圣人故事》这个栏目将传统文化的德风遍服神州大地，德教之花遍开寰宇。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愿意投靠贵国，这不领着家眷和人马都来了，打算进关歇马，不知都督意下如何？这红海把嘴撇得跟瓢似的，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哼了哼了半天，怪眼冤帆打量五亮，又往五亮身后看了看，大概查查有多少人。后来他的眼光落到大后边了，一看有人追来了，他就改变主意了。让五亮过来搭话。你说什么？让五亮过来跟我搭话。哎，大帅请过来一趟，都督跟你要说话。五亮没办法催马过来了，还得跟人家笑脸，还得说好的。大都督一向可好，吴亮这厢有礼了。你是吴亮？啊，不错，正是在下。你要投靠突厥国，一点都不假。不行，我们不能要你。这一句话不要紧，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吴亮就傻了。都督，为什么贵国不要我呢？你来看，你后边有追兵，把你收下了不太平。要想收下你可以，你赶紧回去把他们杀败了，咱们再做商议。武亮一听可咧了嘴了，这都督明鉴呐。小人是昨天晚上 从北平府率领家眷跑出来的，来到瓦口关200-300里，夜已累的是人困马乏，而且追我的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乃是大隋当世的英雄，我打不过他，我们要交手，我非失败不可，望大都督能助我一臂之力，哪怕允许我们进了城吃点东西休息片刻再动手呢，现在打我心可没底儿。哎，现在你就得听我的，我不能听你的，你赶紧回去动手，如其不然我可命人开弓放箭了。吴亮一听把嘴一咧，好像没哭了，心说这个后悔呀，我太后悔了，我不应该投靠突厥呀，感情这卖国投敌这滋味不好受啊，这不在人家面前就挨着半截。后来武亮啊跟红海要求，都督让我动手也行，不给我饭吃也行，您看我带着这么多的家眷甚是累赘，恳求都督高抬贵手能让我的家眷进城。哎，这还行，来人允许他的家眷进城。是。武亮武魁的家属都在，他们两个人光老婆就够一打，再加上侍女丫鬟就多达100名，金银财宝拉着几十车呀，那有的是好东西。红海看着这些女人真是垂涎三尺，结果都归了他了。等女眷进了关之后，红海逼着武亮去战秦琼，武亮强硬着脑瓜皮把马驳回来，就在关前列队。正这时候秦琼领着500骑兵就杀到了，一看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秦琼不敢大意，把双锏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列队，哗，500骑兵是雁翅排开，秦琼一马当先来战武亮。那武亮怎么能是秦琼的对手？早被秦叔宝吓破胆了。简短截说，没出10个回合，啪，脑袋被秦琼给打碎了。
8: 他死了是小事儿。
11: 突厥国的大都督红海撇着嘴在后头看着，哎，完了，这个黄面大汉挺厉害，来呀，巴托鲁，压住阵脚，本都去会他一会。说着话，他把人面赤铜锤往当中一碰，是催马来战秦琼。秦琼打死武亮，突厥国的都督红海催马过来，把掌中的双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那个黄面大汉，你走不了了，跟本都大战300合，是轮锤便砸。这会儿少保罗成已经催马来到，他恐怕秦琼啊敌不住对方，因此催马邀枪过来助阵。表兄，把他交给我吧。不，表弟啊，我对付他，你赶紧点军要俘夺瓦口关。就这样，表兄弟分兵。单说秦琼大战红海，一看呢，这个小子是力大锤沉，秦琼还真不是他的对手。首先一点，秦琼的兵刃没有人家的锤沉，力气没有人家大，因此秦琼就占得被动地位啊。打到20-30个回合， 把秦叔宝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正在这时候，一个没注意，红海的锤奔秦琼的后背拍来了。叔宝急忙往旁边一拨马，稍微慢点，人没挨着打，但是让人面赤铜锤扫了马的屁股一下，这下可也不轻啊，把黄骠马打的一蹦多高，紧跟着四蹄蹬开是落荒而逃。秦琼怎么带也带不住了，

越叫他鱼，他是跑得越快。可把叔宝吓坏了，双手扣住铁锅梁，两腿使劲夹住马的两肋，秦琼就趴到马身上了。这匹马跑的是越来越快。秦琼往两旁一看呢，可坏了，这要马失前蹄，非把我摔死不可呀。就见两旁的树木是一闪而过，天旋地转。本来黄骠马脚力就快，再加这一受惊，就翻了番了，一口气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翻山越岭，又到了平川之地，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树林，这匹马就窜了林子了。秦琼一看更危险了，这要撞到树上还活得了吗？只好把眼一闭，是听天由命。哎，树林里头有一个小孩正在练武，这块地方方圆能有半亩地，原来的树木都被主人给铲掉了，地面收拾的溜光，又拉了几车沙子铺在地上。这还不说，旁边一拉溜还有七个木桩。什么叫木桩啊？就是把树拉断了，光剩下木墩，能有三尺多高。有一个小孩穿白挂素，骑马蹲裆式在这站着，手里头擎着一对亮银锤，正拿锤击打木桩。咚啪，咚啪，锤打一下是山摇地颤呐。这小孩呢正全神贯注在这练锤，猛抬头哟，一看冲进一匹马来，这匹马就好像疯了似的奔这小孩就来了。可这会儿秦琼一睁眼也看见了，叔宝心说要出人命啊，破命地喊小朋友赶紧闪一闪呐，别让马把你碰着，躲一躲。这小孩不但没躲，乐呵呵的把双锤放在地上了，一转身迎着黄骠马上来了，把两只手伸出来，砰砰，把黄骠马的龙头和丝缰给抓住了。你想黄骠马那冲力够多大呀，但是被这小孩给拉住之后，想要摆脱是势比登天，把这小孩拽着在地下转了几圈，黄骠马围着原地也转了几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这精劲儿算过去了，把秦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心中暗想：罢了，这小孩怎么这么大劲儿，能把黄骠马从京中给拉住，可见他是神力呀。往地下一看，把那地都掏了有两六沟啊。叔宝这才从马上下来，把黄骠马拴到一棵树上，把脸上的汗擦了擦，来到小孩的近前：小恩公，我这厢有礼了，多谢你的搭救，要没你我今天就活不成了。这小孩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秦琼，看了半天才说话：行行行，你别谢我了，你是哪儿来的？你这匹马为什么受惊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小恩公啊，我是从战场

0: 把你摔坏了不可。哎，你贵姓？秦琼一听人家问，那就说呗。哦，在下姓秦，单字名琼，字叫叔宝。哦，秦，哎，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秦琼一听我这名儿还犯病啊，看这小孩有点发愣。我叫秦琼，秦叔宝。你是哪儿的人？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你不是骗我吧？哎，初次见面我怎么能骗你呢？要是那样，你是我爹呀，爹呀，你可把儿我想坏了。小孩说到这儿，双膝跪倒，抱着秦琼的大腿，把脸扎到秦琼怀里，是放声痛哭。这下把秦琼啊给闹懵了。叔宝心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怎么个茬？这是，我从来也没有这么大个儿子。我儿秦怀玉今年才4岁，从哪儿又冒出这么大个儿子来？哦，我明白了，大概这孩子发傻吧，不然他怎么能管我叫爹呢？秦琼急忙把他拉起来解释：小恩公，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你爹。
1: 是
0: 你是不是山东济南府的？你是不是叫秦琼吧？
1: 对呀。
0: 你是不是还有个什么绰号，叫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
1: 对呀。
0: 那就错不了，你就是我爹。爹，你的心太狠了，您怎么不回家来看儿子我？我两眼望穿，做梦都看见您呢。爹爹耶，这回您可别走了，都把我娘想死了。
1: 金琼一听要倒霉不，整个一个蘑菇头，
0: 但是他说的还贴边儿，这些话他怎么知道的呢？
1: 秦琼只好把他拉起来，让他别哭。这小孩说话了：
0: 爹呀，您别在这发愣了，咱们家就在前边，您赶紧跟我回家看我娘去吧，我给您牵着马。
1: 小恩公，你再想一想，你的确是认错人了。
0: 没错，一点错也没有。
1: 这小孩说着话，单手提双锤，另一只手牵着黄骠马，转身出了树林了。你说秦琼不跟着他吧，马夺不回来；跟着吧，准知道得有事儿。就这样出了树林，转过一道小山坡，来到一座村庄。山村能有多大？哩哩啦啦有20-30户人家，把着东头有一所宅院，虽然不太大，但是还比较整齐，柴门开着，院里还有棵树。小孩进了院，把黄骠马拴到树上，锤往树底下一放，冲着屋里就喊：
0: 娘啊，娘哎，您看谁来了？娘您快出来吧。
1: 秦琼一想，得，这离着挨骂不远了，他娘肯定得误会，拿我当歹人，找他孩子的便宜呀。又一想，事到如今，只好解释了。正这时，屋门一开，出了个中年女子，半老徐娘，不到40也差不多了，衣着朴素，一看就是个好人。这一女人来到院里就问：孩子，你喊叫什么？
0: 娘啊，您天天想，夜夜盼，您盼的是谁吗？就是我爹，您看这不他来了吗？
1: 这女人这才打量秦琼，看罢多时，这才问呢：“
0: 您是啊，
1: 在下

0: 姓秦名琼，字叔宝，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只因在瓦口关作战，战马受惊，落荒逃到此处，幸亏被这小恩公把我解救。但是令我不解的是，这孩子张口管我叫好听的，恐怕是误会了吧，望夫人见谅，我可不是诚心找孩子的便宜。这女人听完了，先是一惊啊，啊，您就是秦琼秦叔宝？
1: 对呀。
0: 既然如此，这孩子叫的就没错。哎，秦琼一听，这怎么回事？更奇怪了，我就是一个原配夫人贾氏，在外头没有别的妻室。啊，又一想，我明白了。听人家说，边北地方山高皇帝远，有那么一种行当，叫放鹰的，不亲假亲，不近假近。比方说，见这个男人就叫当家的，非拉到家里去睡觉，结果这一睡觉，人家的本夫突然出现了，当时把你抓住，要扭送到官府。你要一胆小不敢去，就得答应人家的条件，最后是人财两空啊，像吃这种亏的人不在少数。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三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6: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7: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6: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8: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6: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1: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9: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6: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10: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6: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8: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7: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6: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11: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12: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11: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12: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11: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13: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11: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13: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11: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13: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14: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10: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一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一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14: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10: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14: 吴主任，因为他这是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10: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 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0-70%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7个百分点。

0: 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1: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的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0: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1: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作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2: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0: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 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啊，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了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1: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7: 100万补贴5万，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0: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8: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1: 38633。
8: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2: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5: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9: 同志们辛苦了。
2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牢记心间，
1: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7: 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3: 妈妈我爱你。
12: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14: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12: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15: 爸爸我爱你，
16: 妈妈我爱你。
17: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8: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7: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19: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 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7: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0: 你是谁呀？
7: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

0: 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2: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3: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2: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0: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5: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6: 打你怎么了？
5: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7: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8: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5: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7: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5: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9: 未成年人保护法，
8: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5: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0: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5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5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14: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15: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14: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5起典型案例。
15: 今天

0: 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1: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2: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1: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0: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1: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0: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1: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不塞芹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八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六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3: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

0: 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1: 这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五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五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2: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罪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1: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2: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2: 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1: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五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五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2: 这五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五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1: 好，
2: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 专项整治和法治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3: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四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4: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3: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3: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3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3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3: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6: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易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3: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7: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6: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地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 三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三个主体？
8: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

0: 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1: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0: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0: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0: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0: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0: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

0: 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1: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秦琼以往光听说过没见过，心说这回我遇上了，不过看这女人不像是歹人呢。叔宝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那小孩过来了。爹，您怎么连屋都不进呢？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呢？赶紧进屋吧。连推带拽把金琼推屋去了。叔宝有心不进屋，没他力气大，这个女人跟着也进了屋了。到屋落座之后，女人跟孩子说：孩儿啊，你爹大老远来的不容易，等有了功夫你们父子再谈，这会儿你爹又渴又饿，你去抱两捆柴火，挑两担水，把那饭做上，一会儿娘下厨房做菜。哎，好嘞，爹您先跟我娘唠着，我去给您烧水去了。哎呦，我爹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小孩拍着手晃着脑袋窜窜跳跳出去了。秦琼利用这个机会往屋一看呢，这家的生活过得不怎么样啊，破东乱西，但是呢收拾得比较整齐，看来生活是比较清苦的。屋里没别人了，女人这才说话：恩公啊，大概您坠到无礼物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容我解释。您还记不记得您曾经救过一个人，也姓秦，叫秦航泰。秦航泰就是当初马踏禾苗的那位。
4: 哎呦，
3: 秦琼呼啦想起来了，对，是有这么一个人。哎呀，说这话很多年了，秦琼那年刚当了马快班头。那位说怎么回事呢？这夫人说的是真的。原来本地啊有一人叫秦航泰，就住的这个山村。秦航泰是干什么的呢？马贩子，经常在北口买一些马皮到山东、河北、中原内地去卖，赚了银子回来，一家人好度日。那一年也不例外，他花了血本了，借了很多钱，买了100多匹比较好的马。秦航泰算计着，要把这些马出了手，骑马少赚不了，那么我3年2年。就不用离开家了，挣的这钱呢还可以把房子翻修翻修，不然的话他能下那么大注吗？就这样告别妻子，赶着马群进了中原了。他先到河北，结果这行市不合心，他又奔山东，正赶春天，那个庄稼苗都长出挺高的时候，他正赶着马群顺着官道往前走呢，也是倒霉，从庄稼地里窜出一只兔子来，啊，噌， 越道而过，其中有一匹马就吓惊了，这匹马一惊把别的马也给带惊了，这一百来匹马呀，哗奔庄稼地就散开了。你想这么些马匹在庄稼地里这一跑，得糟蹋多少青苗啊。这下人本地人不答应了，那时候庄稼地那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有护青苗的把秦杭泰给抓住了，后来把他扭送到济南府历城县，官府的知县叫徐有德，把他拉到堂上重责了20板子，掐监入狱，把他这些马也充了公了，拿他这马包赔人家的损失，损失大的多要几匹，损失小的少要几匹，就这么给分散开了。您说秦杭泰在监狱里头窝火憋气呀，越想越窝囊，心说我是倒着霉呢，算计的挺好，倒了个大霉，即使我活着回去，我拿什么还人家的钱呢？今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喽？越想越窝囊，结果就病在监狱之中，3天水米没沾牙。在那个年代，说病的监狱活该，死了算你倒霉。人家拖出去往荒郊野地一扔，连管都不管了。也该这秦杭泰不死。方才咱没说吗？秦琼头一年接任3班都头，正赶上秦琼的班晚上来查监，就查到秦杭泰这儿了。隔着铁栅栏往里一看，嗯，怎么病倒一个人呢？问牢头这怎么回事？牢头说这人是个马贩子，把人家青苗给损坏了，就这么吃了官司，已经3天没起来了。秦琼叫牢头把铁栅栏门打开，一哈腰到了里边，秦琼给他诊了诊脉，翻开眼皮看了看，哎呀，这人的命要保不住了。又一想，他又不是杀人放火，又不是有意的，我跟知县大人求求情吧。所以秦琼连夜找知县徐有德。那秦琼在衙门里说一半，徐知县对秦琼非常器重啊。听完他话之后，徐有德乐了，哎，你真是爱管闲事啊。那么你的意思是呢？大人，我打算把他保释出狱，接到外边给他治病，至于这些损失好办，我可以跟大伙儿交涉。另外呢，我找我的朋友凑俩钱儿，替他包赔损失。这人命关天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还望大老爷明察。好吧，那本县就成全你。立时照准，秦杭泰保释出狱。上哪儿去？秦琼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了，告诉夫人贾氏好生服侍。那个贾氏非常贤良，丈夫所做的事她是双手拥护，要换一般的女人她早就不干了。我伺候你还不说，她是个谁呀？是个老姐儿啊。接到家里头我还得给她伺候，咱们家里又出了个老太爷。但是贾氏一句话也不说，丈夫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秦琼给请的郎中一直啊住到上秋，他的病才算好。在此期间，秦琼到护青苗的各地方去了，找了他们的头头，跟他们一说，你看这人是我个朋友，没注意马群炸了，使你们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损失包到我身上，我希望能把马给他退还回来，不然这人的命啊就保不住了。大伙一看，二爷冲您完了，马匹如数送回。可秦琼的名望多高啊，结果一匹马也没损失， 秦航太病也好了，秦琼帮着他把马全都处理了，还赚了一笔银子。你说秦航太是感恩不尽啊，一边哭一边跟秦琼说：“恩公啊，我得怎么报答呢？”秦琼乐了：“这算个什么呢？我不希望你报答，拿着银子快回家吧，夫人恐怕还惦记你回去呢。”秦航太觉着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最后跟秦琼说：“这么办吧，我有个儿子叫秦用，这孩子呢就算您儿子了，您记住这个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您给他娶个媳妇，我给他娶个媳妇，他要生俩孩子，您这一个我们家留一个，叫一子两不绝，聊表我的心意呀、啊、您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您记住这孩子叫用儿，秦用。”书中代言这秦用可了不起，本套书有13条好汉，有4猛4绝，这秦用就排行在第10名。头条好汉李元霸，2条好汉宇文成都，3条好汉裴元庆，4条好汉熊阔海，5条好汉武天锡，6条好汉武云照，7条好汉罗成，8条好汉杨凌，9条好汉魏文通，这10条好汉就是秦用。11条好汉是梁世泰，12条好汉是武王杨义臣，这第13条好汉是两个人凑在一块儿，秦琼和尉迟恭。到了后文书，咱们陆续的全有交代。先言少叙，单说秦航太哭着回了山村，见夫人说明一切，夫人也感激得不得了。可是没想到转过年来，秦航太旧病复发，一命呜呼啊！临死之前告诉夫人，孩子长大，你别说他爹死了，你就说秦琼是他爹，那人太好，他可以抚养咱的孩子，你后半生吃喝也就不愁了。秦航才交代完了死了，夫人牢记在心，把秦用抚养成人。可这孩子天生爱练武，可巧了，他天天去练武去，可巧遇上一个世外的高人，叫紫阳真人。据说这位是成了名的剑仙呢。发现秦用这小孩勤学苦练，长得也漂亮，紫阳真人非常高兴，就跟秦用约会好了。偏偏你打完柴就到树林里来，我天天教你练武。秦用说：“好吧。”就这样每天如是，光阴似箭，一转眼几年的功夫，秦用就学会满身的武艺，特别是紫阳真人传授他一对双锤，告诉他只要你练好了就无敌于天下。秦用这孩子可不傻，但是有点发迟，一条道跑得黑。后来紫阳真人赠他一对双锤，赠一匹宝马，还有一副盔甲。哎，这些东西结果都有了用了。就拿这次来说，巧遇秦琼才要锤阵红海。秦琼巧遇秦用，秦用他娘刘氏把孩子的经过身世讲述一遍，秦琼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正说话呢，秦用把水烧好了，乐呵呵把盆端进来：“爹，我现在就给您沏茶。娘啊，咱家茶叶在哪儿呢？”“哪儿来茶叶？”“就是那胡枣，把那胡枣泡成水招待客人。”秦琼还真渴了，就喝了2碗。但是秦琼惦记瓦口关的事儿，喝完之后站起来告辞。刘氏能放他走吗？就问这个孩子早晚怎么办。 秦琼说，这样吧，我现在有公务在身，不久我要回山东，到了家之后我把房子给找好，派人把你们娘俩接去，这孩子的事情全包到我身上，直到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包括你的后半生我全包了。你们现在呢，先委屈一时。秦琼说着话，在兜里摸了摸，还真不错，有几两散碎的银子，拿出来放桌上，说我出来打仗没带着多少钱，这点银子留下，先买点米呀、柴呀，你们先对付着过着。哎呀，把刘氏感动得热泪直流啊。好吧，可正在这时，秦用进了屋了，一看这意思，爹，您怎么要走啊？您怎么刚来就走？孩儿啊，我跟你娘都说好了，我现在还有事儿，瓦口关战场还没结束，为父得去打仗，打完了我再来接你们。不去嘛，爹，这回我说什么不离开您了，您上哪儿我跟着上哪儿去。你看这孩子还就拿秦琼当亲爹了，形影不离，把秦琼急得什么似的，这怎么办呢？后来刘氏说，不然你就带着他去吧，这孩子两臂一晃力大绝伦，受高人传授，有很大的能耐，也许能给您帮上忙。哎呀，我骑着马他怎么办呢？也不能一马双骑。爹，这您放心，咱自己有马，我师父全给我了。说着话把马拉来了，又到里屋把盔甲包拎出来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等穿完了，往秦琼面前一站，呵，跟大人似的。秦琼也非常高兴。就这样，刘氏在家等着，秦琼带着秦用，秦叔宝手提双锏，秦用手提双锤，爷儿俩回到瓦口关，登高往下一看，打得正在激烈之时啊！原来秦琼的马落荒逃走了，罗成赶紧派人寻找，找了半天没找着，罗成没有办法，指挥军队大战红海，现在打了个难解难分，正在这紧要关头，秦琼、秦用赶到。秦叔宝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回身招呼秦用：“孩子，跟上！哎，来了，爹，您放心吧。”两匹马一前一后飞下山坡。等秦琼见着罗成，罗少宝是又惊又喜：“表兄，哎呦，把我急死了，您没事吧？”“表弟，什么事儿也没有，你赶紧到后边休息，表兄我替你抵挡一阵。”秦琼刚要出马，秦用过来了：“月，爹爹，杀鸡焉用牛刀，不就打这些突厥人吗？交给孩儿我了。”罗成也不敢乐，心说我表兄转一圈怎么带回个大儿子来，这怎么查？这是连张公瑾、白显道都感觉到莫名其妙。秦琼一瞪眼，小小年纪口吐狂言呢，将来非吃亏不可，不要多说，退在一旁。“爹，真的，大概您还不知道我能耐有多大呢，不信您看看，我非把他们砸扁了不可。”罗成说：“这么办吧，孩子既然高兴，就让他出阵，实在不行还有咱们弟兄接着呢。”秦琼这才点头：“用二，可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催马摇锤直奔红海。秦琼在后头观阵，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刚才的经过跟罗成、张公瑾等人讲说一遍，大伙儿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单说秦用一看对面 有个突厥都督

0: 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骑着青鬃马，端着一对人面赤铜锤，看样子是个头头，他直奔红海就来了。红海一看呢，来个小孩儿，看年纪不超过15岁，不由得把嘴一撇，这中原没有大人了，把小孩都打发来了，让本都一锤把他砸死就得了。哎，小孩不要过来，本都在此。秦用跟他马打对头之后，把双锤往左右一分，我说你叫什么名？突厥国的大都督红海是也。红海呀、啊、你就蓝海我也不怕你，你休走接锤吧你。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祛病解疾，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都说人老了呀愿意怀旧，我就是一个比较恋旧的人，一些用了很多年的物件啊都舍不得扔，有的压在箱子底下珍藏，有的呢能用的还继续让它发光发热一直在用。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喝水用的这杯子呀，还是过去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医院发的大茶缸子，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有印象，搪瓷儿材质的，上面呢刷着白漆，蓝色的边儿，还印着某某单位的红字儿，有的还有伟人的图案，劳模的字样，看着特别亲切，仿佛呢又回到了纯真的年代。一转眼呢，我这个大茶缸子呀已经陪伴我40余年了，除了喝掉点漆之外没有丝毫的破损。我们家孩子呀就一直劝我说换个水杯吧，说我那茶缸都快成古董了，他们说呢要给我买一个保温杯，一个得70-80，还有的得上百块钱，我没要。我说我那茶缸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给我换掉啊？钱呢得花在正地方，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浪费。包括我们家现在用的家具呀、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我结婚那会儿打的，什么立柜呀、床啊、木头箱子呀，都是用好木头打的，用到现在几十年了都没坏。我说这老家具有什么不好的呀？老家具结实，还没有刺鼻的气味儿。你哪像现在那家具一整就是这个超标那个超标的。还有我现在戴的这块表也是老上海牌的手表。我们各科啊年轻的大夫都问我说，尹老师啊，你这怎么这日子过得那么节俭呢？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这代人没从我们那苦日子过来过。我们那个时候过日子呀，钱真就是一分一分攒下来的，你过日子没钱行吗？有句话叫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呢，不懂得节俭大手大脚的，你遇到用钱的地方就傻眼了。哪像现在的孩子又是信用卡又是小额贷款的，不知道节俭，还说什么花明天的钱享受今天，这是过日子的思维吗？我说呀，真应该让现在的年轻人吃吃过去的苦。记得我跟大人托雅恩师呢在草原上游医的时候啊，一天就吃一顿饭，那个时候能吃饱了就行了，没有太高的奢望，一年呢能吃一顿带肉的饺子就高兴的不行了。平时呢就吃高粱米饭、苞米面的大饼子，就这些东西能吃饱也是一种幸福。我跟大人托雅恩师呢在给人家治病的时候，有的老百姓为了感谢我们就给我们做一顿高粱米饭，结果自己的孩子呢却饿得呀直舔满底儿。只有经历过那样生活的人才知道今天的生活多么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们那代人呢真的是节俭惯了，剩菜剩饭从来舍不得扔。虽然吃剩饭它是个不好的习惯，但在我们那代人的思想里边呢 认为浪费就是一种犯罪。我们要把攒下来的钱干什么呢？花在刀刃上。家人有难了，我们可以拿出来。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患者有难处了，我会毫不犹豫的尽我所能的去帮助大家。过去啊，医生跟患者的关系那真的像一家人一样。那人托雅恩师给人治病的时候从来不提钱，有钱没钱都一样给治病，甚至遇到困难的还得往里边自己搭钱。我跟那人托雅恩师从来都是无怨无悔。老百姓们呀对我们也是真好，那时候有的牧民呢宁可让自己的孩子挨饿，也要把吃的给我们。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很多都是牧民亲手缝制的，那可真是血浓于水的感情啊。我记得我跟那人托雅恩师到奈曼提一带去帮人治病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位汉族的妇女，她的名字呢叫王红云，当时应该是比我大上几十岁吧，就管她叫王大娘。王大娘老家是黑龙江克东的，王大娘挺苦的，十岁的时候呢父母相继呀、就去世了。王大娘是被她的舅舅抚养，等到王大娘长到18岁那年呢，她的舅妈呀横竖就看不上她，因为家里人口多，都等着张嘴吃饭，家里负担呢就比较重。那几年粮食啊收成又不太好，所以说王大娘的舅妈呀就总是挤兑她，还老到王大娘的舅舅那儿告状，说王大娘不懂事儿，还把自己孩子犯的错误呢诬陷到王大娘的身上。王大娘啊从小啊就心思重敏感的人，知道自己呀、在这个家里边待不下去了，于是呢就找人给自己说亲，准备嫁出去啊单过。克东县呢离内蒙比较近，当时哪儿都过得不好，就内蒙还行，那里地广人稀，牧民们又家家养牛养羊。在同村媒婆的介绍之下呀，王大娘的舅舅呢收了一头羊当做彩礼，就把王大娘嫁到了内蒙奈曼旗下辖的一个村儿。王大娘的丈夫是个典型的蒙古男人，比王大娘啊大10岁，平时话不多，就知道放牧喝酒。两个人呢虽然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生活呀过得挺好的。丈夫出去放羊，王大娘呢就在家做一些针线活。王大娘打小啊学了一手好的针线活，做双鞋呀，缝复鞋垫儿啊，皮袄啊，棉帽子呀，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这样一直生活下去，王大娘呢会非常的安稳幸福。但是命运呢有的时候就是多变的。王大娘32岁那年，她的丈夫醉酒后骑马从马上摔下来，结果那是头先着地，造成了颅内出血，没过多久啊就病逝了。内蒙人呢很爱喝酒，而且在过去啊确实有酒后骑马的习惯。王大娘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有3个孩子需要抚养，最小的5岁，最大的才12岁。王大娘呢是汉族人，从小啊没放过牧，所以呢她只能靠着给别人家呀做个鞋垫啊，做双鞋呀，缝制一些皮袄啊，做床褥子呀，来赚取一些工钱。为了能多挣一点啊，王大娘呢经常是夜里边加班加点的干。当时已经有电灯了，但是那个瓦数呢是比较低的灯泡，发出微弱黄色的光。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之下做针线活， 对眼睛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秋冬季节内蒙的风沙又非常大，

0: 大娘很不适应，所以时间久了就得上了沙眼的毛病。沙眼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危害也非常大，会造成患者感觉到很大的不适，会感觉到瘙痒、结膜还会充血，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导致失明的发生。另外，沙眼不及时进行治疗的话，还会导致很多的并发症。 比如会出现上睑下垂、角膜混浊以及眼球粘连等疾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沙眼病。王大娘呢，当时她就是眼睛又红又肿，而且怕风，一见风呢就不停的流眼泪，眼神啊也没有以前好了。过去她2个小时就能干完的针线活，得上眼病以后啊， 得4个小时才能干完，而且眼睛是又痒又痛，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边磨一样。由于王大娘地处的位置啊比较偏僻，家里的条件呢又不是太好，所以王大娘啊就到附近的卫生所开了点消炎的药和外用的眼药水。那个时候啊， 也没有太好的眼药水啊，就是消炎的，回去滴上以后呢，能缓解一点，然后继续的做针线活。平时这个日子过得也很紧巴，舍不得吃，有口好吃的呀都给孩子留着。后来呢，等王大娘的大女儿啊考上大学以后呢，王大娘的眼病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也由沙眼引起了多种的并发症，眼睛开始流脓，第二天早上眼睛都睁不开，必须用水啊浸润过了之后，过好半天才能睁开眼睛，眼睛火辣辣的疼，看东西也不清楚。最主要的呢是沙眼这个病它传染呢，过去条件不好， 全家人共用一条毛巾，沙眼病啊，它是衣原体病毒感染导致的疾病，所以呢，王大娘的2个孩子也都相继感染上了。大女儿呢，在省城上大学，所以呢，没被感染上。小儿子跟小闺女被传上了，也是眼睛啊红肿疼痛，见风流眼泪， 视力下降，还有呢，沙粒摩擦的感觉，都耽误了学习。王大娘赶紧领着2个孩子到齐里的医院看病。王大娘说了，给2个孩子治好了就行，自己先不要紧，不急着治。医生说了，说这病得了之后全家一块儿治才行，否则还得传上。当时呢，齐里的医院呢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挂点点滴，打消炎药，连续打了半个月的点滴，全家人的沙眼才算控制住了，症状呢减轻了一些。可是王大娘的视力呢却下降了很多，已经做不了针线活了，不能干活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别的她又不会干。 王大娘啊，天天上火，结果这一上火呢，没过多久沙眼这个毛病又犯了，2个孩子也是反反复复，病情严重的时候学校都去不了，怕传染给其他的同学。王大娘就每天的祈祷，希望自己跟孩子的眼睛啊能健康起来。那一年呢，王大娘不到50岁，头发就开始变白了。 后来我跟纳仁托雅老师啊打此经过，草原人呢虽然有很多没见过纳仁托雅老师的，但是一提起纳仁托雅老师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是草原光明的守护者，有纳仁托雅恩师的地方，黑暗就会被驱逐。纳仁托雅恩师呢翻看王大娘的眼皮以后啊， 他跟我说了，说王大娘扎眼确实很严重，时间太长了。 并且呢出现了并发症了。如果再不及时的医治，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失明的危险。但是呢，当时不巧，我们身上的药呢已经用完了，那人托雅恩施小药箱里边也没有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王大娘当时急得都哭了，心里想着刚盼来希望转眼就要落空了。那人托雅恩施呢就劝王大娘说，大妹子别着急，我这还有另外一种熏眼的疗法，是专门针对呀沙眼这种疾病的，通过药浴的熏蒸来达到治病的目的。王大娘的眼睛不好，我们就留了下来。那人托雅恩师呢亲自给王大娘啊做外用熏眼疗法，当时用到的药材呢有野菊花、桑叶各十克、金银花五克。然后呢，那人托雅恩师啊从自己的水壶里的水煎完以后晾一晾，倒进杯里边，等温度差不多了，用药气呀熏王大娘的眼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王大娘的眼睛就不疼不痒了，也不充血了，视力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大人托雅老师当时跟我讲，他说做药浴熏蒸的时候温度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是重中之重，如果温度过高了恐怕会伤到眼睛，温度过低了呢又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这最佳的温度啊就是35度到42度之间。那么这个外用的熏眼方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其中的几味药材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呢，我们说野菊花。野菊花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好的草本植物类的药材，功效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而沙眼是衣原体的感染，是病毒性感染引发的眼病。野菊花呢有抗病毒的功效，同时还能清肝明目，所以呀，对沙眼呢效果特别好。而桑叶呢，我之前也讲过，它能修复再生的受损的眼组织的细胞。衣原体病毒啊，不是破坏很多的眼组织细胞吗？通过桑叶这味药啊，就能修复，并且呢，延缓各眼组织细胞的衰老。那有人就说了，林老师啊，这两种药我们口服可以吗？虽然说口服啊也有清肝明目的功效，但是这个口服的效果它不如外用的药气熏眼来得快呀。因为你口服咱们得需要经过胃肠的吸收，还得经过肝肾，你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想到达眼睛病灶部位，必须还得穿过血脑屏障跟血眼屏障，另外还得保证肝眼通道是通畅的。肝眼通道一旦堵塞了，你吃口服药几乎是很难起作用的。有人说，为什么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管用啊？因为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能快速的打通这些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肝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 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你看老鹰啊，之所以它视力好，能看清几千米之外的猎物，就是因为老鹰眼睛里边有大量的牛磺酸在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对于重大眼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然后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的穿越血眼屏障，这是其他口服药啊达不到的。那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稀缺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治疗方法。疗效最好的、见效最快的，那就是外用的熏眼疗法呀。因为气它是无孔不入的，气有疏通的作用，能快速的打开眼睛内部的眼道，让眼内的垃圾毒素顺着眼道呢排出体外，药物的有效成分也会化成药气进入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起到消炎、抗病毒、消肿、修复、推陈出新的目的。而且呢，外用的熏眼疗法呀，成本低，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让眼病的症状呢得到缓解。没过多久啊，王大娘沙眼的毛病就好了。由于当时呢，我跟那人托雅恩师啊跋山涉水，我的鞋已经呢破得很严重了，底儿都快掉了，也快露出脚趾头了。于是呢，王大娘啊连夜被我缝制了一双布鞋，针线密密麻麻的，每一针都寄托着王大娘的爱。当时我特别的感动，一下子呀让我想起了我的养母。后来呢，我把这双鞋珍藏了起来，作为鞭策我最好的礼物。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吧。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沙眼的外用熏眼方法，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向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猛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 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我家是湖北武汉的。
0: 哎，啊，那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请说。
5: 确实得麻烦你啊，但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张嘴。啊，您说您这一天天的尽想着为我们老百姓，我还张嘴求你帮忙，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没有关系啊，我和大家呢开通了这个平台呀，就是为了我们之间呢能更好的来交流，我能更好的为大家来提供服务，有需要我帮助的您就尽管说啊，不用不好意思。
5: 谢谢尹老师，这事儿不找您吧，找别人指定还帮不了忙，他还不好死。
0: 是吗？那什么事儿您具体说了吧。
5: 我啊是您的一个老患者，用咱们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治眼睛，马上都已经两个疗程了。啊，我妹妹她也用上药了，她现在住在河北石家庄。这个药呢是我先用的，她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情况，我吃了是1个多月。那会儿啊排毒期也结束了，眼睛跟前飘的这个黑点呐、黑线头啊都明显的少了不老少，雾也开始散开了。我就告诉他，他就开始用了，现在他也用了快2个疗程了。我们都知道各地的药不好买，他现在那边是没买着啊，河北石家庄总申请不上名额，他就让我买。我前两天刚刚报了一个名额，买了2个疗程的，而且还用的是半价药费补贴的名额。我又打电话想给妹妹申请一个名额，场外的老师说给不了。我就告诉妹妹啊，以为我把我们给急的呀，我们用的都非常非常好，谁也不想因为断药而耽搁了治疗。尹老师，我家妹妹条件一般般啊，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照顾照顾，再给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找您好使吗？
0: 哦，您这个来意我都听明白了。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情况啊，就是全国各地呢医药难求，您前两天呢能够申请到半价补贴的名额啊，说明您非常的幸运。因为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君药 羚羊角，现在对羚羊的

0: 天眼，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血眼屏障，直达呢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包括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好，病呢也会好得更快。我作为眼科医生啊，其实我最看重的是咱们的患者是否能够得到帮助。现在很多的患者呢，等着治病买不到药，大家都心急，我也心急。
1: 对呀，
0: 哎，您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当地的工作人员给你的回复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咱们也不要怨人家。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一定让你妹妹啊，给他们当地呀、去打电话。
1: 嗯，
0: 如果当地现在呢报不上名的话呢，让他赶紧呢登记一下，看能不能排上队。这个是目前呢唯一能解决的办法了。
1: 哦，好好好，让他自己进。林老师呀，我从40多岁就脂肪肝、高血压、胆囊炎，这每年呐单位都体检，那都是一堆问题呀、可是光体检，我又没有好的办法去控制，就是能治好。从50多岁呀、我就感觉我看东西模糊又重影，眼睛还怕光、检查说是白内障，说眼里动脉硬化非常的严重，让我饮食清淡，必须控制住血压，不然眼底出血就麻烦了。后来我就照医生的话，饮食清淡点。但是那个时候在工作呀，应酬很多，这个很难的控制。说句实话，有时候那种应酬我自己都受不了。哎呦，所以有时候我没法控制，最后严重了啊，我感觉也是自己作的造的。
0: 哦，我跟您讲啊，您这个眼底出血呀、如果说不从根本上去治疗，你就单靠饮食上或者说日常行为上控制的话呀，眼底出血还是会发生，只不过呢这个时间是长短的问题。为什么呢？当你产生了高血压、脂肪肝、胆囊炎之后，你的干眼通道它就会严重的堵塞，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眼内的组织就会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包括你眼底的视网膜上的细胞，包括视神经，包括我们眼内的晶状体、玻璃体，都会产生严重的功能性的下降。如果这个时候您不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就会大量的产生，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你像您这眼底出血，是您的眼底血管里有很多的垃圾毒素，它已经侵蚀了您的眼底血管壁了。所以说你不打通干眼通道，不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你这个眼病怎么能治好呢？所以靠一些行为控制啊，它就是延缓，最终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所以说呢，您现在也不用后悔啊，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呀，我认为人呢，你不能说一辈子光吃素。现在很多人都提倡说让这人吃素，人是需要动物蛋白的，人是需要很多很多营养物质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是需要在肉里边才能得到的，你光在菜里边它根本就得不到。而我们中老年人往往越上了岁数，身体缺乏的营养它是不足的，它是有欠缺的。单纯的吃素，你代谢不好，肝肾通道啊、肝眼通道啊都是堵住的，它不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你就算天天吃素，你依然会脂肪肝，就是这样的道理啊，还是眼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导致的。那后来怎么回事了呢？
1: 后来呀，我55岁的时候，右眼就眼里出血，打的激光。出血打了激光之后还没等吸收，眼压又高了，就还要手术，要不眼压降不下来，眼睛会瞎会失明。哎呦，从那以后啊，我自己急得哟，不知道怎么办呐，怎么样都不行呐。
0: 什么事儿都听大夫的了。那个时候眼病控制住了吗？
1: 没有，那是一边各大医院的跑，吃药治疗，一边打听，哎呦哪里有什么专家呀， 好大。

0: 哎呀，驾照啊什么，哎呦，那个时候没少找啊，到处跑啊，班都没上了，提前退了。后来这个眼睛治到最后，我的左眼视力是0.1，右眼就是走在眼睛跟前晃动，只有那个感觉。那时候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还非常严重，视野就非常非常的小。我整天把那个手掌放在眼睛跟前，我都看不清楚，看不全，看不完整。如果不是后来打听到了林老师，我现在肯定瞎了。
1: 您平复一下情绪啊，这就是我所说的，产生眼病之后呢，一定要早点从根本上去治疗。如果说没有把根本的原因除掉的话呢，眼病还是会反复，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以失明的状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到那个时候谁也接受不了。
0: 哎，对对，
1: 哎，
0: 您看我现在两个两寸用下来，这个变化真的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了，特别大。
1: 嗯，
0: 如果不是说我自己用的啊，你说这药好，我还真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1: 哦，是吗？那现在这个眼睛有什么神奇的变化，让您自己都不敢相信呢？
0: 神奇的变化。我能看东西啊，我能看得清清楚楚，我能看清楚人，我看得明明白白。现在的眼压也平稳，平稳了它就不疼不胀了吧。你用手摸眼睛的时候，软软乎乎的，热热乎乎的，看着了视野也宽了一半，眼前的雾也散了很多，视力左眼已经长到了0.4，右眼已经0.5了。我刚做完青光眼手术那年，就是这视力。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回到那个时候的视力，你说这能不是惊喜吗？能不高兴吗？
1: 啊，明白啊，咱们还会更好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您现在才用了两个疗程的治疗，后期再用两个疗程啊，你这个视力有望达到0.6、0.7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0: 0.6、0.7，哎呦，尹老师，我这不是又买了两个疗程吗？你看这个够不够啊？
1: 足够了。足够了，暂时用药呢，保持原样的量，不要加量也不要减量。后期呢，最后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减量，注意这个就可以了。
0: 哈哈，哎呦，尹老师，哎呦，再给你唠叨一下啊。再说我妹妹，我妹妹今年60了啊，她眼睛是白内障，盲斑病变，她那个眼睛中间呢，也跟我以前一样，有两个黑影挡着。但是我们两个是相反的，他是中间的，我是四周的。
1: 他中间黑眼挡着，应该是黄斑区已经有裂孔了，和你那个视神经萎缩症状你俩是不一样的。
0: 不过他白内障是做过手术，现在又复发了。当时他去医院也挺吃力的啊，哎呦，都不打算治。他用的不是比我晚一个月吗？他现在也用的挺好的。他家呀在农村，不像我，我有工作，我一退休了，我有退休工资，他没有啊。家里的孩子呀，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农民，这几年为了看眼睛呐、那个钱呐、都霍霍光了，本来都绝望了，不打算治了。哎，这一下看到我的眼睛啊，有希望了，把他也影响了。他治的挺好啊，他现在就是两个眼睛中间的那个黑影也缩小了，也能看个50-60米了吧。自己都能一个人出去了，再一个就是看东西弯曲啊、扭曲的情况也减轻了。哎呦，尹老师，您真是个好人呐！您看您帮助了那么多人，您这次再帮我们一把，帮我妹妹呗。
1: 我听到您说到这儿啊，能感受到一个姐姐对于妹妹疼爱的心情，我也真是非常感动。现在她手头还有药吗？这个药能续上吗？
0: 药应该也就几天了吧，要不他不能这么着急呀。
1: 这样啊，你跟你妹妹说一声，让她拨打他们当地的电话，跟场外老师提一下我，场外老师呢就会给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只能是以这种方式帮助到他了，好吧？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0: 哎呦，谢谢尹老师，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不用感谢，试试吧。因为下一步呢，半价补贴的名额呢就要取消了。越是经济困难的人，我觉得我越有必要为大家去担心这个问题，越要提醒大家这个问题，该备的药把药备足了。
0: 尹老师不知道说什么好啦，真的是太感谢了，
1: 哎，
0: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啊，不需要不需要， 这个只要你们健康了，你们眼睛光明了，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感激了。
0: 嗯，谢谢。
1: 哎，好好生活啊。好了，
0: 嗯，
1: 我们再见。嗯，
0: 好好，谢谢谢谢啊，林老师，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林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0: 林老师啊，我是湖北的一个老朋友了啊。
1: 嗯，老朋友，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今天打电话呢，首先想和您核实一件事，就是半价名额补贴是不是要取消了呀？
1: 啊，对，现在内部消息已经传到我这儿了，很可能呢，正式的通知呢就会很快下达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只能如实告诉大家，让大家伙儿呢有一个心理准备。现在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产量少，大家也买不到。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给大家申请的半价补贴呢就尤为的珍贵。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担心。我希望尽早的说出来，让大家把握机会，尽可能的拨打场外电话给自己争取。毕竟能治病又能省钱。
0: 对呀，哎呀，尹老师啊，您看我是咱们老朋友了啊，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你们25味丸呢，我就快用完了。我打电话呢，就是想和你说一说我上周的复查情况。您看我恢复的挺好的，尹老师啊，还有咱们场外老师啊，你们都费心了。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是来反馈好消息的，第二呢。我就想好好的感谢你们。
1: 我们医务工作者呀，给大家呢解除疾苦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大家健康就好。我倒是想看看您现在恢复的情况，您说说。
0: 好的，没用猛药治眼奇方，你们25味丸之前呢，我的眼睛是中期的白内障，眼底视网膜上呢有新生的血管，已经长到黄斑处上面了。黄斑处呢是干性病变。右眼比较重，还有过敏性结膜炎，每年都犯，还有干眼症，开始就是一个眼病，之后成了一堆眼病的。视力呢，一个是 0.2， 一个是 0.3。通过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啊，我上个礼拜去复查了一下，我现在的视力呢，一个是 1.0， 一个是 0.9 了。您说多好啊。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5岁了。
1: 65岁能有这么好的视力真不错啊。那您这个视力现在都可以做精细的活了是吧？
0: 是啊，而且复查的结果啦，还说那个晶体啊挺透亮的，眼底的视网膜呢也正常了，黄斑处啊也没有长那些新生的血管了，没有了。而且干眼症呢还检查了一下内膜破裂值是15。
1: 啊很好了，说明您的泪液分泌度够了啊，挺好。
0: 眼睛不干涩啦，也不磨啦，白眼球啊也再没有出过血，特别的好。这个结膜炎呐，用上药的第4天就开始排毒了，排了差不多1个礼拜以后啊就没再犯过了。
1: 结膜炎呢是最轻微的一种眼病，那如果您是单纯的结膜炎呢，都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给您一个小方法就可以。但是您最严重的眼病呢是白内障和黄斑区的病变，您现在的这两种情况呢复查恢复得很好啊，当然我这就有非常成就感啊，也非常替您高兴。
0: 是啊，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您看我呀恢复得这么好，现在听说半价名额马上要取消了，我就着急呀，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想看看我的情况。场外老师说不需要呢，但是呢我想给您也打个电话，你如果说我不需要了，我就不买了也不打电话了，因为那个名额啦挺紧缺的啊。
1: 名额啊确实挺紧缺的，而且现在呢还有很多正在经历眼病痛苦，在眼病痛苦当中 挣扎的患者朋友用不上药。
2: 嗯，
1: 您的情况呢已经复查。

0: 了，结果这么好，所以咱们就不需要再占这个名额了。
1: 哦，
0: 你现在别说再用半价补贴了，您就算原价买药会对别的患者形成影响，希望您能够理解啊。现在情况呢恢复的真的很好，就不需要再买药了。
1: 哦，
0: 那您为什么见效这么好呢？是因为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内含的君药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
1: 哦，
0: 我们草原上的人称它为通天眼，你看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到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有多么的强大。另外还有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草药当中你像人参，这都是最珍贵的草药。25味中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已经激活了您眼内的细胞，不断的呢在补充能量，就像是电池，过去没有电了，现在充上电了，能量越足，你看东西情况就越好。
1: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呢是非常的感谢尹老师啊，给我们奉献了这么神奇的方子，让我们老百姓呢用上这么好的药。哎，我非常感谢老师。同时啊也祝你啊身体健康。
0: 啊，谢谢您，谢谢您的祝愿啊，咱们都健康。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好吗？
1: 尹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啊，我想麻烦你啊。目前呢我的药量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还有不到一瓶的药啊。您说我后面就怎么用呢？
0: 继续减量吧，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儿，把剩下这药用完了之后就放宽心停药就行了啊。
1: 嗯，好的，那听您的啊，一天两次，一次四粒。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沧州的。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70岁了。
0: 啊，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啊，2016年呢，这就得上眼病了，已经是，检查是白内障，后来这视力这不越来越差劲儿嘛，到最后啊都看不着了，就做了手术了就，两个眼睛啊都做手术了，但是这个效果吧不太好。
0: 手术当时成功了吗？
4: 没有，术后啊恢复不好，医生说呀，是眼底不行。后来发展成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说是。
0: 哎呀，这个最糟心了，手术也做了，到最后还没有成功。
4: 对。
0: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们不要盲目手术，不是不让大家手术，是不要盲目手术。为什么呢？当你置换了人工晶体的时候，人工晶体替换了我们自然生长的晶体。我们要知道人本身的晶体是在帮助我们吸收光线的同时，它还在过滤毒光啊。您换了一个假晶体，它只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毒光穿透了假晶体，会损伤到眼睛深处，导致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和视神经萎缩，这不都出现了吗？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赶紧跟我说说。
4: 哎呀，现在眼前是一片漆黑呀。只能是分清 白天和黑夜了，现在是太阳出来了，眼前嘛亮一些，晚上啊就暗一些。
0: 如果晚上有灯的话，是不是也能看到光？
4: 看不到。我从2010年犯病到现在，这不15年了吗？后来全身呢都觉得不舒服，上大医院检查，医生说呀是眼睛神经系问题，一直也没好。我从收音机啊听到了您的节目了，所以今天冒昧啊给您打个电话，就是想看看我这还有没有救活。
0: 哎呦，您知道吗？就当您这么说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啊挺难过的。如果早些年呢咱们有这个缘分就好了，您这眼睛啊或许能治。我这个人性子比较直啊，尤其在医学和治疗眼病上，从来都是一是一二是二。我也

0: 不能对大家有半句妄言。您的情况呢，如果说在黑暗的环境之下开灯有感觉，这叫有光感，如果没感觉叫无光感。作为合格的医生必须就得这样，能治就是治，不能治就不能治。您这眼病啊已经很重了，已经失明了，所以我治疗的把握不大。临床上呢，我接诊过一些患者，患者自己呀不放弃用药，有的确实恢复一定的视力了，但是这个比例太少了，我不能用少数的案例呢衡量您这个情况，所以说现在您这个情况无法挽回了，治不了了，因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
1: 哦，你看我也看过很多医生嘞，都说这个病啊不太好治，可是我现在呀用药也没效果呀，现在是啊看不着光了，已经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啊眼前的亮晃晃的，现在这眼前的已经是很黑了，瞳孔啊都萎缩了，右眼睛瞳孔啊已经缩小了，这眼睛有点内陷了，已经是。
0: 那是眼球的组织已经萎缩了，右眼是这样，左眼也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哦，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治不了了，您必须接受现实啊！因为呢，我是给咱们老百姓看病的医生，我不是卖药的，我也不是忽悠人的，那我只能是给可以治疗的人去开药，能理解吗？
1: 尹老师啊，你救救我呀！
0: 不是不救您。是您这个情况我真的是帮不了啊，我不能骗你啊，我让你买一个疗程的药，我说你用上了，用上之后没准能好起来，让你多花一个疗程的钱，用完之后你一点效果没有，对吧？
1: 是是，对对，您说的对呀，我一直在对抗病魔，现在觉得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0: 知道您一直对抗病魔，总而言之呢，咱们人和人之间的它都是有一个缘分，咱们俩之间这个缘分就是来的比较晚了，如果早点结缘呢，我可以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没准能给您挽回一个眼睛的视力都行啊，但是现在就时间太久了，我希望您接受现实，勇敢的面对往后的生活，希望呢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其他的身体方面有需要帮助的，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哎呀，谢谢您吧，我现在也真没办法了，这是办理残疾证了，已经是靠低保啊，也就勉强维持生活，我哪也出不去呀，现在是啊。
0: 现在政策对您这样的困难人士是有所帮助的，社会是温暖的。病情方面呢，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不了，其他的药也都治不了，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谁要跟你说吃我这个药两个疗程三个疗程，保准让您恢复光明。保准让您能看到东西，不要信啊，自己的钱好好的揣到兜里边留着养老啊。
1: 是是是，我现在活着嘛，就是拖累家人的，走投无路、
0: 不算拖累，
1: 看不到希望了、心里啊就像冬天里的草木一样都枯萎了。现在
0: 我理解您现在内心的不容易，但是呢咱们的眼睛已经失明了这么多年了，咱们往后呢尽量的适应吧，没办法。行，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行，再见，尹老师，谢谢您吧。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 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贵阳车站图定开行旅客列车368对，其中日常线345对，高峰线23对。为更好满足省内各地群众往返省会的通勤、探亲、出游需求，本次调图新增多趟管内旅客列车日常线，补强省内热门方向运能短板。近日，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发现并正式命名苔草属植物新种雷公山苔草，为贵州植物物种名录再添新成员。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11: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4: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11: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围绕红色引领与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划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1: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1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11: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 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0: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邦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的小米，熬制小米粥的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核桃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1: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1: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聚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6: 扔车，
7: 你计算数了？
5: 30.88。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8: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5: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9: 天天来，

0: 半个月。
1: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0: 两三千斤吧。
1: 年年都来吗？
0: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2: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3: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柱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2: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4: 今天这个车马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2: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4: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4: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2: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4: 这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段是我的，那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2: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4: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2: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4: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呵呵，看着也高�兴。
2: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5: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2: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1: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5: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1: 你卖多少呀？
5: 10块12批发价。
6: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5: 10000块钱左右。
2: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5: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啥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2: 前五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5: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2: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7: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0: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9: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

0: 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2: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7: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

0: 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3: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5: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6: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8: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7: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0: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9: 让教学课堂

0: 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6: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4: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0: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 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9: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9: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9: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3: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 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9: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

0: 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九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1000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给我的手。
1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能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等5个方面。近日，黔西南州自主选育的特色菜心新品种桂柳一号迎来丰收，经贵州省黔西南州农业专家组田间实测验收，该品种平均亩产突破1200斤，丰产性能优异，产品销往粤港澳市场，销路稳定。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三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21: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22: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21: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23: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21: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24: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25: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21: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26: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21: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23: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22: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21: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0: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1: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0: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1: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0: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2: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0: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2: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0: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2: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4: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姐。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5: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1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1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4: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 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5: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4: 吴主任，因为他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5: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

0: 啊，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到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1: 嗯，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0: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1: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作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2: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0: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了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 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1: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7: 100万补贴5万，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8: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你这人怎么这样？
11: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0: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2: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3: 让开，别挡路。
1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5: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5: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6: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5: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6: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

0: 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0: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1: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0: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不塞禽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8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6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2: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3: 这5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5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5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4: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

0: 既要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罪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1: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0: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履责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0: 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1: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0: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1: 好，
0: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2: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四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2: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六月一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九月十七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三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三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5: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5: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2: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6: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5: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三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食品的生产、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 盯准的这三个主体？
7: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1: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7: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7: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7: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7: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 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啊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7: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

0: 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1: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披露，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整体就业形势保持稳定。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9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1.71%。黑龙江、贵州、湖南、湖北、新疆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比8月份多9个省份，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 评书联播。
13: 轮锤便砸，红海用锤往外一封，两柄锤碰到一块，啪呀！这下大大出乎红海的意料之外呀、把他震得膀臂发麻，大锤好像没撒了手。嘿，这个小孩劲儿可不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秦琼这才知道这孩子不仅力量大，而且锤法挺精啊，这心才放下。咱们书说简短，秦用大战红海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

正在这时，小琴用眼睛一转，计上心头，心说我老师紫阳真人说得清楚，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何不败中取胜，用飞锤迎他。想到这，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红海认为是真的，催马在后的就追啊。正在这时，就见秦用冷不丁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这锤从脑门子上头往后扔，一道寒光是直击红海。别看红海久经大敌，没见过这种招数，哪有扔锤的？他一愣的功夫，这锤呀正怼他心窝上头，棒他了！怎么了？把护心镜砸成四半。红海从马上整个就折下去了，扑通一下摔倒尘埃。还没等他爬叉起来，秦琼催马就到了，手起一剪，啪，把头颅击碎。罗成一看，把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福夺瓦口关不得有，冲啊，冲啊，把关城抢下来！”哗，咚，啪啪啪啪，3000步兵、500骑兵一声呐喊，就抢占瓦口关。红海一死，军心就散了，突厥兵抱头鼠窜，跑到大北山去了，就这样把关城夺回来了，大获全胜，众人进城歇马，赶紧让人到北平府禀报老王罗毅。罗毅大喜，没过3天公事到了，让杜文忠、张公瑾、大锤公子秦用守住瓦口关。你看秦用还升了官了，北平王高兴了，破格提拔重用，让罗成、秦琼赶紧回北平府交令。有道是军令如山，谁也不敢违背啊。秦琼赶紧命人按着地点到山沟里头，把刘氏夫人给接来了，那破房子也就不要了，让娘儿两个住在瓦口关城。秦琼对刘氏说：“我要走了，到北平府交令。你们娘儿俩暂时先住在瓦口关，你们的事儿我都做了交代，从今以后吃喝可就不愁了。等将来我回了山东，你们见我的信再做定夺。”秦用哭着喊着非跟着秦琼，后来秦琼跟他说：“孩子，你是成人了，你能把北国的都督给打倒，你就不是小孩子，这是军令，任何人不准抗命不尊呐。好啊，听话，将来爹再来接你。”秦用没有办法，只甩大鼻涕：“爹，别把我忘了，您便一走就不回头了，我等着您的信儿。”哎，这才叫好孩子呢。就这样，父子洒泪分别。秦琼和罗成领着得胜的军兵回到北平府，面见北平王罗毅交差。罗毅是盛排宴宴，款待众人。从此之后，北平府是平安无事。罗毅心是高兴，可秦琼则不然呢。这个事情过去之后，秦琼开始想家了，每天紧皱眉头，唉声叹气，掐手指头一算，离家快2年了。我娘能不惦记我吗？孩子已经5岁了，家里还得说这人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呢？秦琼一想，不行，实在待不下去了，就这样跟北平王罗毅和姑母请假，这老夫妻说什么也不放他走。罗毅开始是这样说的：“叔宝啊，父母在不远游，你的孝心姑父理解，不过你要走我真有点舍不得。这样吧，
我多了不留，我就留你住十天。秦琼一听没法驳这面子，好吧，住十天。赶十天到了，刚要走，王妃夫人提出来了：孩子，你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姑母也留你十天。秦琼又住十天，到了日子刚要走，罗成提出来了：表兄，我爹娘都留你了，你还不赏我的面子吗？我多了不留，也留您十天。秦琼又住十天，等到了日子，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众人联名提出来了，晚留十天。就这么的，左十天，右十天，又拖了三个多月，可把秦琼急坏了。这天喝了点闷酒，看见文房四宝，秦琼把笔提起来，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然后把笔一扔，合衣而卧。他睡着了，罗毅呢，正好奔东院办事儿，行走路过秦琼的寝室，一看门开着，老王子进了屋了，见秦琼睡了，桌上有一首诗，罗毅背着手一看，是这样写的：一日离家一日深，好比孤雁宿寒林，虽然此地风光好，倒有思家一片心。罗毅点了点头啊，看来这孩子真动了心了，再要留他非病到这不可，回去跟夫人一说，王妃也同意了，派人把秦琼给找来。老王说，你写的诗我看见了，你是非回家不可了，姑父呢也就不再挽留你了，今天你好好歇着，明日给你践行，后天你就可以登城。秦琼闻听心花怒放，谢过姑父姑母。这两天呢，秦琼连屋门都没出，天天守着姑母，娘儿两个唠啊唠啊。罗毅呢，把公事处理处理，也在这陪着闲谈。罗成听说表兄要走，心里热乎乎的，连自己的屋也没去，也陪着在这谈。老夫人就说：秦琼啊，我记得你母亲是不是九月初九的寿诞之日？一点都不错，我娘的寿日正是九月初九。哎，看来我还没记错。你回去啊，告诉你娘，今年是不行了，来年九月初九，无论如何我也带到济南府，我见见我的老嫂子，我前去给她祝寿。姑妈，您要能去，我们是求之不得呀。好，我们一定等您。我娘听着这个信儿，不定多高兴呢。慢着，人上了年纪，今天脱下来鞋，明天不定能不能穿，咱别把话说死了。我尽量去，倘若我去不了，你表弟也得代替我去。好了，我记住了。就这样，说一阵儿，哭一阵儿，大伙儿也说不出是高兴，也说不出来是难过。当夜晚间，杜文忠雇了十二匹骡子拉脚的，事先先把钱付了。拉什么呢？北平府的土产。哎呀，这东西可太多了，除此之外全都是金银财宝。老王妃一张嘴就给拿了五万银子，老王爷一想，我能少拿吗？也拿五万。罗成拿两万，众棋牌官大伙又凑了两万，现银没那么多，带银票送纪念品。这十二匹骡子装的都是满满的。到了这一天，秦琼该启程了，大家一直送出北平府啊。老夫人哭的是昏迷不醒，
罗成陪着娘先回去了。罗毅千叮咛万嘱托，秦琼，回到山东见你娘给我带好。你要觉着在山东住不下去，事先给我来信，你就到北平府来，本王手下正在用人之际呀，我欢迎你来，多谢姑父。大家是恋恋不舍，最后才分了手。安下罗毅他们回城不说，单说秦琼，一离开北平府，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带着十二匹驼垛子，这回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为首的这个头呢，姓胡，负责陪护着秦琼。比如说秦琼有点什么事儿了，都是这姓胡的给跑腿儿。哎，这人还挺能唠，这一路上谈古论今，哎，秦琼听着非常高兴。这天往前走着走着，来到双阳岔道，秦琼把马带住了，吁，他就问这姓胡的，但不知这两股道都投奔何处。二爷，您看这个正东这条道没？就这条道直接去山东，咱走这正好，旁边这岔道是奔山西潞州的，咱走不着。哦，赶紧改路，赶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是喂喂，我二爷，您不是着急回家吗？怎么走这条道呢？那可就绕了弯了，得多耽误半个多月呀。哎，你不清楚，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有我个过命的朋友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有人家我没有今天呢。尽管我回家要见我娘，但是这个恩我不能不补报啊，说什么我得先看朋友后回家。罢了，我的二爷，我算服了您了，怪不得您的绰号叫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啊，您真是孟尝君在世。好嘞，听您的。就这样驼垛子一拐弯，赶奔山西潞州。秦琼恨不能泪生双翅见着单雄信。这一高兴啊，跟这胡头就说，我跟单雄信当初是怎么认识的，他为了我花了多少银子，为我怎么不容易，把王伯党、谢英登、魏征、徐茂公等人啪啪啪啪都做了介绍。秦琼觉着说完了心里头痛快，这胡头听着不住的点头，有时候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罢了罢了，二爷，您这朋友都是叮当响响叮当啊，您也活得出住气，这朋友也够意思，像我们的朋友猫三狗四的了，那就数不上数了。哎呀，佩服。这一天到八里二仙庄了，秦琼就好像到家了似的，双脚点蹬，马在前边带路，驼垛子也跟着到了，一直到了单雄信的府门。邢二爷甩蹬从马上跳下来了，一看大门开着，那条懒凳上坐四个人，正是单雄信贴身的家人，单轴、单面、单骨、单套。这单轴把着门这坐着，一看来了驼垛子，抬头一瞅秦琼，哎呦，我的秦二爷，您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奴才给您磕头了。四个人一齐跪倒，秦琼赶紧用手相搀，你们四位听好嘛，托您的福，哎呀，我们吃得饱睡得着，都平安无事。我二弟在家。在家呢？哎呦，您就甭提了，尤其最近些日子，我们袁伟爷提起您来，连饭都吃不下去，吧嗒吧嗒掉眼泪。您这一来，他不定多高兴呢。烦劳四位给我通禀一声，
就说秦琼前来看。

0: 探望于他，那是自然了。您等着，我们给员外爷送信儿去，一会儿员外爷就得出来接您。扇轴让扇面、扇骨、扇套陪着秦琼说话，他撒脚如飞到厅房送信。单雄信正在屋呢，等单轴进了屋，把这事情一说，出乎意料的是，单雄信不但没高兴，把脸沉下来了。
1: 哦，
0: 秦琼来了，他都带了些什么人呢？哎呀，那我还没问，看那意思都像是脚夫，十几匹骡子。能有十几个人吧？
1: 嗯，你到外边说，就说我不在，
0: 听没？他问员外爷：“秦二爷来看您来了，您怎么说不在？”
1: 不要多说，就说我不在，推出去。
0: 哎呀，单轴直金鼻子，心说我们员外爷什么毛病啊？怎么跟小孩过家家玩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啊？可昨晚上你提到秦琼还难过呢，怎么今儿个变了？明在家不见，他猜不透怎么回事。这单轴皱着眉头来到外边，秦琼一看他来了，我上二弟来了没有？谁？二爷，实在对不起您，我们员外爷说了，他不在家。单轴说完也觉着失口了，妈一着急怎么这么说话呢？秦琼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激灵灵打一冷战啊，心说，莫非我秦某有失礼之处？惹得我兄弟不高兴了吗？不行，不让见我也得见。他哀求单轴再给自己通报，单轴撅着嘴又回来了。员外爷，秦琼不走非要见您不可，你怎么说的？我一着急还说错了，我说您说的没在家。废物！单雄信没有办法，在柜里头取出个黄布包裹，往怀里一揣，大步流星来在府门外。秦琼一看单雄信出来了，兄弟，哥哥我把你想死了。好腿，姓秦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还不赶紧给我从速离去。说着话把怀里那包啪就扔给了秦琼，轮锤便砸。红海用锤往外一封，两柄锤碰到一块儿，啪呀！这下大大出乎红海的意料之外呀、啊，把他震得膀臂发麻，大锤好悬没撒了手。嘿，这个小孩劲儿可不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秦琼这才知道这孩子不仅力量大，而且锤法挺精啊，这心才放下。咱们书说简短，秦用大战红海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学呀，写作文总写那么一句，说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没错啊，一转眼儿，你看咱们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的活动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在昨天晚间呢，对于这个价值3980元的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仪，还有呢这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就是我们给大伙儿免费送上的两大礼物啊，这个数量进行了统计。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呢咱们参与活动的人数呢已经是超出我们的预期很多很多了。我们原定呢这个活动应该是能维持10来天的时间，但是我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数量下降的太快了，出乎我们意料。所以我们昨天呢临时统计了一下，目前来看咱们赠品的数量真的也只能维持最后2天时间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活动呢2天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赠送将会全面结束。而且活动结束之后呢，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将会全面上调价格。哎呀，这个我觉得有点感慨啊，朋友们，这个涨价之前唯一的也是仅有的最后的这么一次大福利，我们真的要抓住时间，抓住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如果错过了，赠送没有了，还多花钱了，药还是那个药，就同样的东西你可能多花很多钱还没有那么多礼物，是不是啊？这个机会就摆在眼前啊，所以说呢各位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啊，如果您这次报上名，现在马上就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药的好价格，同时还能免费获赠协和医院同款的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治疗仪，还有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好，具体的活动政策是这样的，朋友们，首先呢拿一副药的可以免费获得2大盒的金钗石斛，来自于贵州丹霞原产地的道地金钗石斛。拿上2副药的，我们额外会加送给您5大盒金钗石斛和价值3980元的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仪一台。这次活动参与最多的几乎全都是订这个，因为我们比例来看啊，有90%以上的患者都订的是拿3副药的。为什么呢？哎，其实可想而知啊，这个赠送是最多的，是不是啊？咱们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啊，那么可以得到12盒的金钗石斛，还有呢我们3980元的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仪啊，这个机会真的很好，是不是啊？这个是涨价之前唯一的一次活动，而且呢确实也是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以前从来都没有过，以后这种政策也不会再有，永远不会再有啊。不过说呢咱们这个福利啊还有最后2天了，看看这个赠送的礼物的数量也就2天之后呢我们就全面结束，咱们价格也全面上涨，所以说这个机会把握住，这是最关键的啊。好，就在昨天晚间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也给我发来几段语音，我听完之后感慨颇多呀。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直播间预约和石老师要通话的听众呢实在人数太多了，很多老同志的排不上号，所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老同志希望啊，工作人员呢把这个语音转给我。哎，很感动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信赖，大家对于石老师的信任度我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非常高的啊。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挑两段比较代表性的老同志的语音留言给大伙儿播放一下，大伙儿呢共同来分享。
7: 石老师啊，石老师你好，我是吉林省吉林市人，我今年70了，我是一个失独的老人，老伴儿走的早，家里就我一人儿。自从我在广播里，我听着你节目，我就觉得特别亲切。哎呀，你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如果我哪天我没听你节目吧，我就觉得这生活缺少了点啥似的。这次啊，你涨价前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我参加上了，买三副五活抗瘦灵气方，送金钗石斛12盒，还送3980元激光治疗仪的活动。这个药已经收着了，现在我是内服外用一起配着用的，已经用3天了，这个效果真的太快了。因为我本身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高血压，天天头晕恶心，最主要关节疼，疼的我是常年失眠睡不着。通过这3天的治疗啊，现在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失眠的毛病也全好了。晚上我吃完五锅的抗瘦灵气方和这个金钗石斛，睡觉前完了我再用激光治疗仪治疗20分钟，哎呀，躺床上不到2分钟就睡着了。现在是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头一点也不晕了，也不恶心了。这3个产品配合使用，起效快，疗效确实翻倍了。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啊，在这里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在节目里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药品。再次感谢恩人石老师。
8: 石老师您好，我是陕西西安人，我姓孟，今年呢66了。我呢一直就想给你通话，可是呢您通话的人太多了，一直呢也没有排上号，所以呢才委托工作人员把这段语音传给您。首先呢谢谢你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在五活康寿灵气方涨价前，这还四处奔走啊，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这次这个福利我参加上了，而且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金钗石斛和协和医院同款的激光治疗仪我也拿到了，效果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有这个糖尿病，而且还并发了冠心病，天天的心慌胸闷，就感觉这个胸口啊像有一块大石头一样压着上不来气，前胸后背的疼，一个星期都犯2回心脏病。真的是没有想到呀，我把五活抗寿灵气方、金钗石斛还有激光治疗仪配合着使用，这才短短的2天时间呀，我胸口的这个石头就没有了，胸口一点也不闷了，也不心慌了，也不疼了，喘气呢也特别的顺畅，我这个血糖也降下来了。真的像石老师您讲的那样，这3个产品配合着使用啊，能快速的缓解病症，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的病都能彻底康复。感谢石老师您的大爱，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6: 好，首先呢要感谢我们这2位老同志啊，把这么好的消息传递给大家，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节目之后可以继续来沟通400热线，把您的用药信息分享过来。同时呢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直播热线也会开通，欢迎大家呢参与进来。咱们节目有很多家人想和我通话，解释一下，咱们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啊，接听太多的人呢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呢这就形成什么呢，好多同志在排队，但是呢一时半会儿啊安排不上。哎，大家可以看得出现在这个通话也好还是说联系也好非常发达，是不是啊，咱们可以像这2位老同志一样啊，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传给我们工作人员，再由他们转交给我。各位，我承诺您啊，我每天都会抽出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家人们的语音，帮助您呢去解决疾病方面的问题，我每天都会不论多忙。所以说呢我们心是贴着心的啊，我们手是牵着手的，我们手拉手一起奔向99。我们所有家人们，您跟石老师是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我们面对疾病我们一定要携起手来，医患之间的这种沟通非常有必要。所以不论我们节目时间再紧张，我都会快点说，也要多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大伙儿多多沟通。好，话 话说回来，这次啊，咱们的活动三个产品强强联合，如虎添翼，让我们这些饱受痛苦、天天有酸麻胀痛目的听众快速缓解了症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度各项指标不正常的慢慢开始趋于稳定，缩短了老慢病的康复周期。而且呢，我们三个单品拿哪一个都是行业内的顶尖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这儿很荣幸再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送给大家的三样礼物。首先呢是半导体激光三高护心治疗仪，这是著名的追光人蓝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历经16年填补了国内国外医学空白的一个先进的光学治疗仪，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8年，所以说呢，享用的人应接不暇，不打针不吃药，让无数的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了，心脑血管疾病是几十年了，真的一天天的大把大把的吃药，降脂的，降血粘的，有的糖尿病大把大把的吃降糖的，胃肠早就吃坏了，再也不想吃药了，已经形成心梗脑梗的怎么办呢？所有的方法都试遍了啊，那么这回呢遇上了这个激光治疗仪，太好了，不吃药不打针不开刀，是不是啊？本身呢又快又好，这是咱们老百姓所需要的。我们这次免费送给大家，您不需要多花一分钱，免费就可以得到，机会就摆在眼前，别错过啊！好，第二大福利，我们送给大家的是九大仙草之首的石斛，而且呢是石斛当中的天花板，叫金钗石斛。石斛本身药用价值非常高，目前累计啊，已经是我们发现啊，在10多部药书当中，就是我们非常典型出名的这些药书当中，对于石斛都是有相应记载的。例如说《日华子本草》记载了石斛可以治五脏虚损劳弱、壮筋骨，啊，这是它的记载，平胃气、逐溪血，而且可以对于我们的肾进行纠正，哪是藏水的地儿？哎，肾，是不是啊？那么可以暖水藏，这块效果是比较特殊的。开宝本草记载石斛一经补内厥不足，平胃气，长肌肉，逐皮肤邪热废气，脚膝疼冷痹弱皆可治疗。疼冷痹弱什么意思啊？腿脚膝盖又冷又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哎，它都管。你看，那么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石斛的功效归纳为这么几点。第一个，补益脾胃，胃脘痛的，胃炎肠炎12常溃疡的可以用，它可以养胃治好肠胃。好，那么同时可以肃清虚弱，小儿发热目赤肿痛，特别是目赤肿痛虚火牙疼糖尿病阴虚燥热的朋友，你一定要用石斛。其实这次啊，我们所有来的糖尿病患者都是冲着这个金钗石斛来的，是不是啊？都知道它好，而且呢糖尿病用石斛，这是什么呢？正对应，正对应，一定要用这个东西，一定要用啊。其实我们光是这次赠送，因为我们这个赠送结束，或者您没参加到，或者您用完了这个下面的石斛，您也应该接着用下去，因为这个石斛对于糖尿病是最好的，大伙儿记着老师这话啊。好，第三，可以强筋壮骨，去除风湿，这不用解释了。第四，可以润肺益肾，因为石斛是可以止咳化痰平喘润肺的。它的治疗方式跟冬虫夏草是有区别的，冬虫夏草是什么呢？着重于补肺益肾，石斛是侧重于润肺益肾，各有千秋。所以说呢，久咳的患者，并且呢已经到肺气肿、肺心病就比较偏重的咳痰喘的患者，你用石斛是更为适合的。哎，因为什么呢？它不仅可以润肺，还可以益肾。哎，它对于久咳重症的患者是更为适合的，因为它九大仙草之首啊。哎，好，第五，可以补五脏虚损扰络。中医讲久病必虚，刚才我也讲了，不光是咳痰喘，久病的啊，就是说各类患者病的时间久的都是可以用的，哎，都是可以用的。那么原因在哪儿？我们通过现代医学分析，这个石斛里面呢还有数百种的活性成分，比如石斛碱、石斛胺、石斛多糖、黄酮、花青素、三萜类、谷氨酸、 天冬氨酸、甘氨酸、亮氨酸等18

0: 最好的。石老师的原则大家伙也知道啊，我不可能拿破的、不好的、次的东西送给您。为什么？我送都送了，我干嘛还找您说我不好啊？对不对？既然免费，那咱们就送最好的，是不是啊？让大家用，哎，就竖大拇指，用就来点赞啊，这就是我们的口碑，是不是啊？咱们这么些年口碑一直很大家都了解啊，大家都了解，所以说呢，我觉得机会难得。好，最后我们再谈到咱们这次主要的，大伙儿都奔着来的什么呢？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知道啊，这是史国公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们里面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和野生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最后是低温液态提纯。我们从浸膏的这种形式再提纯，成为了药片片剂浓缩再浓缩，糖尿病人随便用，不含任何糖，随便用，剂型特好，快速的散通五活，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因为咱们活动还能维持最后两天了，是不是啊？为啥下降这么快？老同志们，咱们要抓紧，咱们要抓紧啊！一定要把握最后的两天活动时间，把握住最后两天活动时间啊！两天之后，活动会全面结束，价格会全面上涨。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咱们一定要抓紧，先报名，先得药，先领咱们的好政策、好的赠送礼物。好，欢迎各位啊走进节目。但是老师再多说一句啊，陆续安排，您别着急，因为要求参与节目的听众特别多，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陆续安排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通虚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面激活五脏功能。贵州赤水金钗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明目治眼，清毒解毒排毒。半导体准子号激光三高治疗仪，激光治疗新理念，清血溶栓，修复血管，双向调节血压，心脑同治，内服外用，强强联合，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梦。如今特大惠民补贴重磅落地，实实在在让你慢病朋友。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在直播推广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活动二，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活动三，申请三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12盒12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三种产品联合治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新希望，让您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活动推出后，全国听众踊跃报名，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久等了，您好啊，请讲。
3: 哎呦，石老师，平时吧我都在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连上线的话真的是特别高兴，挺激动的。
0: 好，很激动高兴啊。好，您有什么情况您慢慢跟我讲，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哎。
3: 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已经是受益者了。
0: 嗯，
3: 你看我就是现在吧，就是正好就是 药也没有紧。

0: 前呐、啊，我就是听老师讲那个涨价前那个活动只有最后两天呐、
1: 啊。哦，嗯，
0: 哎，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看一看，看看我现在治的这个情况怎么样。要是没有钱好的话、我就想请你看看我适合参加哪个活动。
1: 嗯，
0: 我也赶紧报名啊，就是订上一份儿。
1: 好的，您跟我讲一下啊，您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我听听前因后果，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你看，石老师，我得糖尿病吧，有23年了。
1: 嗯，
0: 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也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医院那个大夫就让我打那个胰岛素。
1: 嗯，
0: 我没打，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麻烦了。
1: 嗯，
0: 而且我听别人说嘛，你打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打、而且打一个月还得花不少钱，
1: 对，
0: 所以我就没打，一直在吃降糖药。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吧，说实话就一直有点高。
1: 嗯，
0: 而且那个并发症也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并且那个并发症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眼睛看东西嘛，它就不行了。
1: 嗯，
0: 眼前老是模模糊糊的一片雾。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他说是有白内障了、然后让我做手术。
1: 嗯，
0: 哎呦，我当时一听啊，这个眼睛的手术真的把我吓得都不行了，我真的是太害怕了。
1: 是吧？
0: 就我就怕万一做不好，你说眼睛再瞎了，还不如现在这样了。
1: 对，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脚吧，它总是感觉冰凉冰凉的，没有热乎气儿。
1: 哦，
0: 还有我这个脚不小心就是划出血以后啊，它那个伤口老是不愈合。
1: 嗯，
0: 你擦那个碘酒它也不管用。
1: 嗯，
0: 而且还有就是我这个胃啊也不好，它总是啊感觉胀得难受。
1: 嗯嗯，
0: 后来我用上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
1: 嗯，
0: 哎，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用了也就30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哎。
0: 餐前就是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
0: 原来你看我餐后就是餐前都在11点以上了。
1: 嗯，
0: 吃晚饭一般都在16点以上。
1: 嗯，
0: 哎呦，这个血糖一下来呀，浑身上下一下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
0: 对，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他都不超过6点，餐后不超过8点。
1: 嗯，
0: 现在你看我降糖药也不吃了，血糖也没有升高。
1: 哎，嗯，
0: 最主要的啊，最高兴
1: 的
0: 就是我这个眼睛视力越来越好了。
1: 啊，好。
0: 哎，现在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
1: 好，嗯。
0: 这个脚呢，原来那个伤口啊，现在也慢慢的，逐渐在收口了、
1: 哎，不错，嗯。
0: 哎，并且吧，现在人啊，吃饭也有胃口了。
1: 嗯。
0: 身上就是现在感觉浑身有劲儿。
1: 嗯，哎，哎，好，都不错。
0: 三副药用完啊，我现在从脑瓜子到脚底板，
1: 嗯，
0: 我哪里哪里都觉得好，
1: 嗯，
0: 都觉得舒服，
1: 嗯。
0: 你看我这么多年了，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
1: 哎，嗯。
0: 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感觉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嗯。
0: 不过这次我听到你讲现在有活动，
1: 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适合参加哪个活动啊？哪一档？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先跟您分析一下情况，您先别着急参与活动，因为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是20多年的糖尿病啊，天天吃降糖药并发眼病、末梢神经、脚等等出问题，伤口还不爱愈合，是不是啊？这么多年治疗呢，咱没治明白啊，就没治到病根。但是咱们这一次治得很好，为什么呢？你看，抓住病根来治病。刚才我跟你讲了，一通脾胃转化吸收好了，是不是啊？二通血脉呢，让我们的脏腑得到充足营养，死糖还排出去了。通过哪儿呢？就是三通了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多余的糖分垃圾给排出去了。所以老同志，您这三副药用完，您看您刚才跟我讲了，哎呀，我觉得跟恢复跟正常人一样了。是不是啊？一测血糖也正常，并发症也逐渐消失，那就是完全康复，对吧？活动呢更不需要参加了，咱就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就没问题，好不好？不用考虑反复再去抢名额了啊，明白没？
0: 哎，明白明白，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嗯，对。
0: 石老师，我另外吧，我就想问一下，我老伴儿吧，他是高血脂，还有心绞痛。
1: 嗯。
0: 我就想吧，这次有活动，能享受一块钱一片的药，还跟协和医院同款的激光治疗仪。
1: 嗯。
0: 我听你讲这个激光治疗仪可好了。
1: 嗯。
0: 不打针不吃药，通过光就能溶栓，还能恢复这个心脑血管。
1: 对，
0: 我就寻思跟我老伴儿订三副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
1: 哦，
0: 你还送金叉磁浮十二盒，
1: 对，
0: 还有这个激光治疗一台，你看合适吗？
1: 对，可以的。您选这个活动确实适合您老伴儿的情况，咱们就配合着用，因为您的情况在这摆着。啊，他一样也能好，因为我们面对就是咱们老年同志的常见病一体多病，一般都不超过三天，你像那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就会减轻消失啊。而且这个激光治疗仪啊，只要有电，咱们就可以一直用，不光他能用，你也能用，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每天呢佩戴就是10分钟到60分钟，就1小时左右都是可以的，你们俩可以换着用啊。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既然有需求，是不是啊？想给老伴还要订，咱们就快速拿名额。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抓紧报名，先报先得，明白了吧？
0: 哎，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谢谢李老师。
1: 哎，
0: 老师，
1: 好，不谢，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再会，这位朋友。
0: 哎，好，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领取、亲身体验这款高科技激光疗法的听友、家人和会员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现在即刻拨打活动抢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本次赠送的激光三高治疗仪非常珍贵，以前从来没有赠送过，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望大家千万莫失良机。好，话不多说，接下位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石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说咱们这个放假前的活动，这不只有最后两天了？
1: 哎，嗯。
3: 哎呀，我这特别的着急，要是参加不上活动，以后降价了，那就得花大价钱买药。
1: 嗯嗯。
3: 这老师，我想参加，咱们买二副送金叉石斛五盒，还送协和医院同款的护心仪。
1: 哎。
3: 我听你讲，这个激光治疗仪好啊。
1: 嗯。
3: 它关键是能双向调节血压，还能有这个溶栓。还能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啊，我想麻烦石老师，帮我订上这个活动吧。
1: 嗯，好，好，好啊，因为这个活动来讲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啊，而且呢是涨价之前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永远不可能再有了啊。那您就说说您的治疗情况，是不是啊？咱们分析病情，看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咱们就选哪个。说说啊，具体的问题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哎，嗯，
3: 是这样的，我今年55岁。
1: 嗯。
3: 以前我是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3: 哎，当时哈，很危险，这不正在上班啊，突然就得病了。这个同事啊，就发现及时，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
1: 嗯。
3: 到医院啊，也没怎么墨迹啊，直接就是进行抢救。
1: 嗯、
3: 啊，命这是救回来了。
1: 嗯、
3: 这不后遗症啊，这。确实挺厉害的，
1: 嗯，
3: 最后吧，这个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了，反应也慢，
1: 哦、
3: 哎，除了说话还行吧，其他都不好，
1: 哦，
3: 哎，你想走路吧，腿就在地上那么滑一圈儿，
1: 嗯，
3: 手也抬不起来，
1: 嗯，
3: 手啊脚啊都麻，特别的怕凉，
1: 怕凉，
3: 大便也不行，3-5天能排一回，
1: 哎呦，
3: 有时候啊，这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哎呦呦，你这不行，你还是不排油那会儿，是不是啊？这个情况状态就很容易产生二犯。啥叫二犯？就是在堵，堵是什么堵？不就这些油脂垃圾吗？对吧？这油脂垃圾要混合到粪便，润滑肠道，利于你排便的，但是它不排，全在血里头堆着，那不就容易堵吗？对不对？你想想。
3: 对，确实是这样。
1: 哎、嗯。
3: 哎呀，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
1: 嗯，
3: 哎，医院的大夫也讲了，说这个大便啊，可不能使劲儿。
1: 嗯，
3: 这一使劲儿，一下就容易二犯了。
1: 嗯嗯。哎，
3: 当时哈，我也到处治，什么康复中心都去了。
1: 嗯。
3: 哎，老中医也打听了，也看了。
1: 嗯。
3: 哎，不论怎么治哈，到后来这个效果，关键是不明显。
1: 嗯。
3: 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喝那些中药汤子。 哎呦，喝的直吐。
1: 嗯。
3: 啊，弄得身上一股的药房味儿。
1: 嗯。
3: 哎，一个星期的中药都得是好几百，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嗯。
3: 关键它不管用啊，这一晃得病都三年了，这病花的那些钱哈，这算起来得有十几万了。
1: 嗯，
3: 哎，结果到最后吧，还是说啊，咱们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把我给救了。
1: 嗯，
3: 哎，这用药也就三千啊，哎，他到山就能排便了，
1: 哎，
3: 啊，
1: 嗯，
3: 而且排的都是黏糊糊的那种黑的那种。
1: 嗯嗯，
3: 哎哎，
1: 这是比较典型了，黑乎乎的，黏糊糊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什么叫毒，你眼瞅着开始排毒，是不是啊？这个毒素垃圾你是自己眼看着排出去的，什么叫治病？这才叫治病啊！你说这雪山慢慢溶解开来啊，块的化成水的，是不是啊？咱慢慢随着二便都排出去了，血管不堵了，你说这血脉不就通了吗？对不对？特别好啊，不错
3: 啊！哎呀，确实是非常的明显，你看这一个星期过去了哈。
1: 嗯，
3: 哎，这个手脚也开始热乎了。
1: 嗯嗯。
3: 哎，关键是个手哈，哎，它能够握拳了。
1: 嗯。
3: 哎，能够抬起来哈。现在那两副药，这不马上就快用完了。哎，
1: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用别人扶着哈，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哎，
1: 嗯嗯，
3: 从客厅啊走到卧室了，走到厕所啥的。
1: 嗯，
3: 这个大便吧，你想基本哈挺规律的，这一天一会儿。
1: 嗯。
3: 啊。排起来也挺轻松的，
1: 嗯，
3: 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我，
1: 嗯，
3: 自己哈也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嗯，对，
3: 关键还有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3: 你看这个高压得130，低压也就是80的，我量着还有82左右这个范围，
1: 嗯嗯，哎，这就是比较典型，您血压是正常了啊，老同志，这标志什么呢？咱们血液干净了啊，不错，非常好，
3: 是，
1: 哎。
3: 哎呀，石老师，你觉得哈，我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再好的快一点？
1: 嗯，
3: 我看你现在效果了哈，心里就开始着急了，就想，
1: 哎，
3: 快点好，也出去挣钱。
1: 哎，
3: 哎呀，这几年欠的钱，我也帮着还一还，
1: 哎，
3: 是不是？
1: 明白。对对对，因为本身就是家里有病号的啊，都是这样的，就是自己不能出去挣钱，有病号咋挣钱呢？是不是啊？反而都大把的花钱。哎，你看看，就是很多的这样的病号，这个花费都是不小的啊，就是普通的一个现在复健，在医院里头要是操作的话，一天的费用大概齐怎么着也得在300到500左右，就是一天复健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能自己在家里头是吧，锻炼也好，什么也好，可能这个部分费用减那个少了，但是我们用药呢，一样一两样三样，咱一算哪个都不少钱。是不是啊？就普通的这个最普通阿司匹林，你算算得多钱？一年花费也不老少，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上班的心情我理解，治病了，欠了不少，是不是啊？快点好，这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共同的心声，久病的患者共同的心声。我觉得这回咱们是有光了，有亮了啊！把这三个咱们的产品拿回去配合着使用，是不是啊？一个是激光治疗仪，它本身就是对于血压呀、心脑啊，它很好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金钗石斛，它可以补五脏俱劳。你像你这个几近瘫痪3年时间了，久病必虚，所以说呢，用它给你补足，那五脏功能会强化，这是最棒的。另外最主要就是咱们的准子好国药，治您病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个可以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所以说现在都很好，以后会更好。效不更方就行。活动当中呢，您定哪个就定两副药，那个送您激光治疗仪一台，还有金钗石斛有五盒啊，就定它。这些药用完，我觉得康复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以现状来讲，可能比我们期望的效果会更好。活动还有2天，抓紧时间去定药啊，好吧？有问题再沟通我，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哦，好呀，那我就通石老师。
1: 哎，
3: 我抓紧时间就赶紧打那个常规电话报名。
1: 嗯，没错，
3: 麻烦你了，石老师，谢谢你。
1: 哎，好，不麻烦，有什么问题再沟通啊。好，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3: 哎，好嘞，好嘞。
2: 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赠送的贵州池水丹霞金钗石斛是石斛顶配，道地正宗，药效过硬，送完立刻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 4009930099 40099300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您好，石老师。
1: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4: 哎呀，我这电话打了好几天了，总打不通了。哎，石老师是这样的哈。
1: 嗯。
4: 我呀是通过我们楼上一个邻居，他给了我您的电话。
1: 嗯。
4: 哎，所以他我才把电话打进来。
1: 哦。
4: 你看我们邻居啊，是因为腰间盘突出，走路啊走不了。他之前啊也去了好多的地方治疗，也做过什么针灸呀、按摩呀，都是没治好。
1: 嗯，
4: 他跟我说呀，他就是吃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火康寿灵气方治好了。
1: 嗯，
4: 现在也能下楼了、
1: 嗯、
4: 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4: 我看他治好了、
1: 嗯、
4: 所以上我自己也想用嘛。
1: 嗯，
4: 这不正好听到啊、
1: 嗯、
4: 现在有活动送3980元的那个激光治疗仪、
1: 嗯、
4: 还给九大仙草的金沙石斛、
1: 嗯、
4: 这个金沙石斛呀我上网查了、
1: 嗯嗯
4: 确实是个好东西，
1: 哎，
4: 能治风湿，还能补五脏、
1: 哎对，
4: 我就有风湿嘛，所以我想订一份参加活动嘛。
1: 啊、好好好啊，活动还有2天，这次力度是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再有的力度，尤其是咱们这金钗石斛。这次我们一经提出，老朋友都在疯狂的订购，为什么？太好了，喜欢它。是不是啊？喜欢它，像我们提到了，它可以对于风湿有好处。我告诉你，好处特别多。你像咱们药书当中有记载，《开宝本草》记载了这金钗石斛一经，补内厥不足，平胃气，长肌肉，逐皮肤邪热废气。那么脚膝冷疼痹弱都可治，什么意思？其实脚、膝盖啊，咱们说冷疼，那么就是我们所讲的风湿类风湿。对不对？它都能管，所以说呢，本身对于我们像久病的患者还很好。那么基本来讲，咱们用上就见效的，为啥不用啊？对不对？把握住机会，这次赠的还是石斛当中的天花板金钗石斛。哎呀，太好了啊！但是就剩2天了，咱们的手速得快，抢啊，
4: 嗯、
1: 是不是？咱们老同志更要快，因为我们这次来了，我们发现有好多好多的中青年人，就现在这个中青年人对自己身体的这个保健保养。还有小病小灾的这个相关的治疗很重视，甚至比老同志更重视了。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趋势，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要抓紧。哎，您是什么情况？我听听，然后再说，好吧？
4: 好，我今年63岁了，
1: 哎、
4: 我类风湿关节炎吧，都有20来年了、
1: 嗯，
4: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你说拿个碗呀，
1: 嗯、
4: 拿个筷子可费劲了，反正主要是疼，天天疼，一疼呀、
1: 嗯、
4: 我就吃止疼药。明明知道里头有激素，但是没办法呀，
1: 嗯、
4: 关节疼的受不了、
1: 嗯。
4: 您说不吃止痛药吧，疼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1: 嗯，
4: 我现在吃药吃的我呀，都虚胖了。
1: 嗯，
4: 你看我1.6米的个子吧、
1: 嗯，
4: 我都150多斤了。
1: 哦，
4: 关键是虚身、
1: 嗯、
4: 那个虚胖、
1: 嗯、
4: 啊，这个方面是得起了一样那种。
1: 嗯，
4: 身上还没啥力气。那去年我还骨折了一回，
1: 嗯、
4: 医生就跟我说了。就是和我和这个吃那个激素有关系，
1: 对
4: 骨头呀吃的都脆了。
1: 对，哎，而且这种类型的药越吃人越啊怎么说的虚，而且骨质会疏松，钙质会大量流失，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它的副作用像一本书似的、
4: 嗯，
1: 您去查吧，是不是啊？这说明书都可厚可厚的了，功效不多，全是副作用，是不是啊？观察了吧，对吧？哎，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4: 有，还有心脏也不好。就是老感觉这个左心口吧憋闷的呀、上不来气，难受、胸口这好像吧、有啥东西给堵的了，压的了，好像还经常咳嗽。到医院里检查啊、说我有什么、二尖瓣管壁不全。
1: 哦，
4: 医生说我这个情况我还挺严重的、
1: 没
4: 换瓣膜了。
1: 哎呦呦，
4: 这个手术10多万、
1: 是吧？
4: 而且还有风险。
1: 嗯，对，
4: 哎呀，说实在话了，老师，我是做不起这个手术呀，
1: 嗯、
4: 所以一直到现在哇，就这么拖的哈。
1: 嗯，
4: 我这辈子我说实在话了，啥也没有，病多，命苦。
1: 嗯嗯 嗯。
4: 你看我成家结婚吧，嫁给这个老头子哈。
1: 嗯。
4: 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你看伺候公婆，然后把公婆伺候走了，然后就是小叔子，小叔子啊，你看，年轻时候。做生意赔了一大笔钱， 后来人家媳妇也跑了，然后那个债务啊，就拖的堆的那个。

0: 的小叔子身上吧，哈。
1: 嗯。
0: 再说，天天逼着他，逼着他呀，是又上楼又上吊又跳楼的。
1: 哦。
0: 哎呀，您说他是老伴的亲弟弟呀，没办法，我们把家里头的说个不好听的话，棺材本钱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1: 哦。
0: 家里头啊就没钱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关键是我呀，还有一身的毛病，
1: 对，
0: 天天把我愁的呀，实在没办法哈，花了钱治不好病。后来邻居跟我说了以后吧，我就后来就听您的节目，在节目里您说呀，这个五火康寿灵脂肪啊，能让这个心脏病哦，患者哈，不用下支架，也不用搭桥，也不用换瓣膜。
1: 对，
0: 你说我的命说不好啊，还挺好的，遇到你，我遇到了活菩萨，遇到了大救星了。
1: 好，
0: 是不是正赶上您带给我们的活动，不光能享受一块钱一片的五火康寿灵脂肪，还能免费得到激光治疗仪和金钗石斛。
1: 对，
0: 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哈，你看我定哪个活动最合适最适合我了？
1: 好，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哪个最适合您呢？咱们先看啊，这个活动有多好，要特别适合咱们老同志。为什么？一块钱一票。所以说我们这块啊，这个价格非常棒。还是这句话，这个价格不会很长久了。为什么？因为我马上要调价格，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次大型的活动。全国的中药材都在上涨，所以没有办法，咱们也只能是涨价。国外已经调整完了，9美金调整到15美金，大伙儿都知道。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价格特别棒，这个活动。同时呢，您的病情来讲，咱们五火康寿灵脂肪呢，对于它是很对应的。中医啊，管这个风湿骨病称为叫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痹为不通，什么不通？血脉不通。所以这个病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侵，经脉阻滞，所以精髓而发病。那么呢，在精髓，我们一个是什么呢？血脉。精髓都是堵的情况下，症状就非常典型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很简单，咱们得给它通了，通了才能不疼，酸麻胀痛疼都是由于不通来的。五火康寿灵脂肪好在哪儿？你可能听明白这点了，老姐姐，是不是啊？它是三通五火疗法，这个疗法是正对应你的疾病。其实我们讲，有很多老同事说，哎呀，这药仿佛就给我治的这个药。没错，因为它对于风湿患者呢，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你吃进来所有的药啊食物都能被转化被吸收被利用，让它合理的应用到病灶。第二呢，通血脉，这一通马上就不疼。刚才我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
0: 对，
1: 你一不疼了你就舒服多了，咱就有信心继续往下用。而且我们可以治得很彻底，怎么呢？三通肝肾，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就增强了，风寒湿邪排得更好，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三大通道通了，马上立即就见效。这就是咱们什么呢？三通五火疗法。而且这一次我们不光是咱们这个好药，我们额外还赠送了金钗石斛，对吧？金钗石斛刚才我们讲了，能治脚膝冷疼痹弱，补五脏虚劳，多对应，是不是啊？多对应，久病的患者一定要用用它，尤其是风湿，怕不怕合并心脏病？风心病一来要不要命？对不对？这一呵护，哎，咱们就减轻这种危机了，对不对？未来咱们都能考虑到，所以这三个咱们一定强强联合。晚间，尤其晚间睡觉的时候很安稳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胸闷的都会消失啊，这个症状改变的会很快。我们临床是有大量例子的，所以说呢，石老师是很有信心跟你讲到这些。用吧，要是不好你可以给我拿回来，这都没问题，我们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信心。你定哪个呢？老姐姐，你就定三副药那个，听我的，你就定三副药那个啊。我们送12盒的金钗石斛，我们还送激光治疗仪，就这个护心仪都是给您的，这个赠品的价值都很高了，就2天了，大家伙都抢，否则我们这个活动原定我们是要维持10多天的，但是你看看近3-4天没了，就最后能维持2天了，全都被几乎抢定一空了，别错过，别错过，好不好？就定它。
0: 好的，好的，石、老师、
1: 哎，
0: 那我就听您的哈，就定那个三副药的那个哈。
1: 哎、对对对、
0: 哎，
1: 没错。
0: 大家，我们邻居告我说呀，您讲课讲的可好了，是最好的。您分析的呀，是太全面、太透彻了哈。
1: 是吧？
0: 那我这就去定药了哈，我听您的。
1: 好好好好好，听我的，没错，你放心用。

0: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好，就聊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啊。
1: 好嘞，沈老师，我赶紧订药去了啊，咱就不聊
0: 了、啊。好嘞，我们再见，嗯，
1: 再见，谢谢。
2: 通虚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面激活五脏功能。贵州赤水金钗石斛，益肺生津，滋阴清热，明目治眼，清毒解毒排毒。半导体准字号激光三高治疗仪，激光治疗新理念，清血溶栓，修复血管，双向调节血压，心脑同治，内服外用，强强联合，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梦。如今特大惠民补贴重磅落地，实实在在让您慢病朋友。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在直播推广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活动二，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活动三，申请三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12盒12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三种产品联合治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新希望，让您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3: 医疗器械准字号产品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它比手心还要小，不打针不吃药，带上它设计精巧美观，内置智能芯片，只需戴在胸前，自动释放红蓝激光。想要收获健康，远离三高困扰，想要免费领取亲身体验这款高科技激光疗法的听友、家人和会员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即刻拨打活动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接下位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石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4: 哎，听你刚才讲到说涨价之前的活动，
0: 嗯，
4: 只有最后2天了，
0: 嗯，
4: 我有点着急了，
0: 哎，
4: 因为我报名订成了买两副那个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4: 送这个金钗石斛五盒，
0: 嗯，
4: 还送398块钱那个激光治疗仪，
0: 嗯，
4: 可是订着是订着，一直没给我送过来，是不是给我落下？嗯、我有点着急了。
0: 哦，着急了，着急了啊！因为这个啊，咱们这次活动呢，人来的特别多。老同志，我刚才给大伙儿呢，第一时间就解释了为什么咱们原定10多天的活动，那么现在紧急被叫停，那只能维持最后2天，因为咱们订的人太多了。咱们这个赠送的礼品啊，就是我们金钗石斛也好，治疗仪也好，都是下降的太厉害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不得已要提前接受活动，这是一。但是已经报上名的我们所有的新老听众，我们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因为现在订药的人多，所以说呢，咱们是要按照先后的顺序就近的原则来进行送的啊。所以您不要着急，一会儿呢你可以和导播说一下你的信息，就是姓名电话你留给他，既然打进热线了，我就优先要给您啊把这个事情把好关，我让我们工作人员给您查，好不好？查好之后让他告诉您咱们这个药到哪儿了，什么时候给您送，好不好？咱心里就有底儿了，行吧？
4: 好，那麻烦你了，石老师。
0: 不麻烦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是老朋友是新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哎，说说。
4: 这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副药用下来呀，我这病啊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4: 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痰也没那么多了。
0: 嗯啊，
4: 这胸口我也感觉轻快不少，
0: 不错，
4: 呼吸顺畅多了。
0: 哎，
4: 我是啥肺气肿，
0: 嗯，
4: 还有这个肺炎病，
0: 哦，
4: 还有前列腺增生啊。
0: 哎呦啊，
4: 这一副药赶快就马上用完了，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也好多了。
0: 嗯嗯。
4: 现在有尿啊，
0: 嗯，
4: 能憋得住了，
0: 不错，
4: 卫生间哗哗的一口气能尿干净了。
0: 嗯嗯。
4: 晚上睡觉啊，基本上也不怎么起来小便了。
0: 哎，不错。
4: 不折腾了，也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4: 哎，说实在，张家人的活动又订了两部。
0: 哎。
4: 我寻思这激光治疗仪是好东西。
0: 哎。
4: 配合上九大仙草之首这个金钗石斛啊。
0: 嗯。
4: 我这病好的也会更快呀。
0: 哎，没错，其实这三样啊，咱配合使用，真的叫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4: 嗯！
0: 你看，一个是可以快速的缓解咱们的病症，另外一个呢，可以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尤其咱们赠送的礼物，你看这是和西河医院同款的激光治疗仪，对吧？得到之后呢，呵护心脑，对付三高，特别棒。只要是有电，咱们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只要您打开它，它就可以释放650纳米的医用激光弹，它呢可以激活人体多种酶的活性，尤其是心脏需要啥呀？心肌酶，是不是啊？戴在胸前激活它，那修复心脑血管，包括呢对于像心血管内皮细胞结痂的愈合，对于像肺心病的治疗都是非常好的啊，一定要得到它，是不是啊？非常棒啊，好不好？嗯。
4: 好好好，听你这一讲啊，我相信我的病好得更快、更愉快。
0: 哎，是吧？嗯、
4: 不过我还有个小事儿。
0: 嗯。
4: 哎，我的一个老同事小魏啊，也得了心梗了。
0: 嗯。
4: 还有这个肠息肉，心梗、
0: 嗯、
4: 做了支架了，息肉啊，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
0: 嗯。
4: 手术之后啊，他的息肉又长了，而且心脏不太好，
0: 嗯、
4: 老说是心慌、胸闷、难受。
0: 哦。
4: 所以我想问一下施老师。哎，你看他的情况能用咱们这个五合康肉灵气方治疗吗？
0: 嗯，我讲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息肉是属于什么呢？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啊，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排不出去所谓的一些毒素，对吧？毒素的积累，
4: 嗯、
0: 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定要想源头，因为说西医肯定就是开刀手术拿出去，他不管别的了，他、
4: 嗯、
0: 不存在物理性的东西，剩下说化学性的变化他不会管。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个层面要找它是从何而来。首先第一，就是我们所有吃进来的东西，它不能合理的转化，不能合理的吸收，变成啥了呢？毒素堆积在身体里了，对吧？第二，什么呢？既然有毒素，我们得排呀，但是它排不出去，哪块管排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肝解毒肾代谢，就肝肾淤堵了，解毒代谢功能没有了，下降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呢就会淤堵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最后造成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所谓的结节、息肉、囊肿，对吧？叫良性的这么些个增生物。那么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慢慢它也会影响相应的脏腑功能，比如说长到肠道内，那肯定排便呢各方面的它就受影响，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影响脏腑功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呢？它对于五脏功能也会受损。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恢复它。怎么恢复？还是那句话，三通五活，是不是啊？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转换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和气血，脏腑开始恢复功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样的话，一下子能排出去，我们这个功能才能改变。什么叫治病？不光是把表面光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我们要把根儿治好，让它别再长了，这才是关键。还有一个什么呢？咱们这里面啊有899种的多酶多肽和900多种的致因子，可以防这种什么呢？良性息肉、良性结节反复发生。所以说呢，它是完全可以用的。这次呢，你可以告诉他，我们还送什么呢？包括激光治疗仪，还有什么呢？补五脏虚劳的金钗石斛啊，这个都是非常适合他的。久病必须，久病的患者一定用一用。一定用一用仙草石斛，特别好啊！再加上咱们的灵芝，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想这个东西对于咱们身体都特别有益处，别错过咱们的活动。您告诉他还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啊，错过了就多花钱啊！讲话了还没有赠送，是不是啊？这不合算，老百姓讲话你合算才行啊！这不合算得不偿失啊，对不对？你可以告诉他，转告他啊，好不好？
4: 哎，那我明白了，石老师。
0: 哎，
4: 那他赶紧打电话参加报名的活动啊。
0: 哎，没错。您给他这个消息，我觉得他一定会感谢您。你因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几天就能见效，可快的。咱们的五合康肉灵气方以什么呢？效果快，效果全面，而且呢，治疗彻底著称。哎，老朋友，咱们的这个口口相传当中，咱们的效果真的是了不得的。好，赶紧用起来，少遭罪，也祝你们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好吧，我们再会啦。
4: 好好好，再见，那个石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 通虚不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面激活五脏功能。贵州赤水金钗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明目治眼，清毒解毒排毒。半导体准子号激光三高治疗仪，激光治疗新理念，清血溶栓，修复血管，双向调节血压，心脑同治，内服外用，强强联合，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实现无病一身轻，元百岁健康梦。如今特大惠民补贴重磅落地，实实在在让您慢病朋友。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在直播推广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活动二，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五盒五十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活动三，申请三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12盒12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三种产品联合治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新希望，让您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2: 听众朋友注意了，针对广大老慢病患者的特大惠民福利重磅来袭，国药准字号灵奇方金钗石斛激光三高治疗仪三件齐发治多病，将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让你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中华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在直补推广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两盒。活动二，申请两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5盒5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活动三，申请三副灵奇方，额外免费赠送金钗石斛12盒120瓶，另加赠价值3980元半导体激光三高治疗仪一台。本次活动诚意满满，力度空前。赠送的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石斛顶配，道地正宗，药效过硬，送完立刻截止，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

0: 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1: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0: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家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3: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 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4: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坝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的小米，熬制小米粥的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成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5: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早上5点，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8: 扔车，
9: 你计算数了吗？
10: 30.88。
7: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冲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1: 早晨4点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奔西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7: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2: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1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2: 2-3斤
10: 吧。年年都来吗？
12: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是质量的好点的，卖也好卖。
7: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3: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7: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 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8: 今天这个车马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巷啊，还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7: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8: 我为什么种菜哈？我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时候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0: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8: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7: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8: 就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头来抢，这是我的，那都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个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7: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8: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7: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8: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7: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4: 给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7: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10: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10: 你卖多少呀？
14: 10块12批发价。
10: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4: 10000块钱左右。
7: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啥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7: 前五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四栋。
14: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

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2: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1: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2: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1: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2: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1: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2: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1: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2: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角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1: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2: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1: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2: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角铣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1: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角铣头。修完了之后

0: 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投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4: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3: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4: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 此后耗时两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5: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4: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四年，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九百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6: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4: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6: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4: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7: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亲到骨子里去的。
4: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8: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 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4: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5: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4: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9: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4: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0: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4: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11: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4: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12: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3: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4: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2: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3: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4: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5: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4: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5: 工作再忙，
16: 工作再忙，
15: 也常回家看看。
16: 常回家看看。
4: 广告时间。
16: 当你置身

0: 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都说人老了呀愿意怀旧，我就是一个比较恋旧的人，一些用了很多年的物件啊都舍不得扔，有的压在箱子底下珍藏，有的呢能用的还继续让它发光发热，一直在用。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喝水用的这杯子呀，还是过去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医院发的大茶缸子，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有印象，搪瓷儿材质的，上面呢刷着白漆，蓝色的边儿， 还印着某某

单位的红字儿，有的还有伟人的图案，劳模的字样，看着特别亲切，仿佛呢又回到了纯真的年代。一转眼呢，我这个大茶缸子呀已经陪伴我40余年了，除了喝掉点漆之外没有丝毫的破损。我们家孩子呀就一直劝我说换个水杯吧，说我那茶缸都快成古董了。他们说呢要给我买一个保温杯，一个得70-80，还有的得上100块钱，我没要。我说我那茶缸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给我换掉啊？钱呢得花在正地方，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浪费。包括我们家现在用的家具呀，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我结婚那会儿打的，什么立柜呀、床啊、木头箱子呀，都是用好木头打的，用到现在几十年了都没坏。我说这老家具有什么不好的呀？老家具结实，还没有刺鼻的气味，你哪像现在那家具一整就是这个超标那个超标的。还有我现在戴的这块表也是老上海牌的手表。我们各科啊年轻的大夫都问我说，尹老师啊，你这怎么这日子过得那么节俭呢？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这代人没从我们那苦日子过来过。我们那个时候过日子呀，钱真就是一分一分攒下来的。你过日子没钱行吗？有句话叫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呢。不懂得节俭，大手大脚的，你遇到用钱的地方就傻眼了。哪像现在的孩子，又是信用卡又是小额贷款的，不知道节俭，还说什么花明天的钱享受今天，这是过日子的思维吗？我说呀，真应该让现在的年轻人吃吃过去的苦。记得我跟大人托雅恩师呢在草原上游医的时候啊，一天就吃一顿饭，那个时候能吃饱了就行了，没有太高的奢望，一年呢能吃一顿带肉的饺子就高兴的不行了。平时呢就吃高粱米饭、苞米面的大饼子，就这些东西能吃饱也是一种幸福。我跟大人托雅恩师呢在给人家治病的时候，有的老百姓为了感谢我们就给我们做一顿高粱米饭，结果自己的孩子呢却饿得呀直舔满底儿。只有经历过那样生活的人才知道今天的生活多么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们那代人呢真的是节俭惯了，剩菜剩饭从来舍不得扔。虽然吃剩饭它是个不好的习惯，但在我们那代人的思想里边呢，认为浪费就是一种犯罪。我们要把攒下来的钱干什么呢？花在刀刃上。家人有难了我们可以拿出来，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患者有难处了，我会毫不犹豫的尽我所能的去帮助大家。过去啊，医生跟患者的关系那真的像一家人一样。那人托雅恩师给人治病的时候从来不提钱，有钱没钱都一样给治病，甚至遇到困难的还得往里边自己搭钱。我跟那人托雅恩师从来都是无怨无悔。老百姓们呀对我们也是真好，那时候有的牧民呢宁可让自己的孩子挨饿也要把吃的给我们。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很多都是牧民亲手缝制的，那可真是血浓于水的感情啊。我记得我跟那人托雅恩师到奈曼提一带去帮人治病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位汉族的妇女，
他的名字呢叫王红云，当时应该是比我大上几十岁吧，就管他叫王大娘。王大娘老家是黑龙江克东的，王大娘挺苦的，十岁的时候呢，父母相继呀、就去世了。王大娘是被她的舅舅抚养，等到王大娘长到18岁那年呢，她的舅妈呀，横竖就看不上她，因为家里人口多，都等着张嘴吃饭，家里负担呢就比较重。那几年粮食啊，收成又不太好，所以说王大娘的舅妈呀，就总是挤兑她，还老到王大娘的舅舅那儿告状，说王大娘不懂事儿，还把自己孩子犯的错误呢诬陷到王大娘的身上。王大娘啊，从小啊就心思重敏感的人，知道自己呀、在这个家里边待不下去了，于是呢就找人给自己说亲，准备嫁出去啊单过。克东县呢离内蒙比较近，当时哪儿都过得不好，就内蒙还行，那里地广人稀，牧民们又家家养牛养羊。在同村媒婆的介绍之下呀，王大娘的舅舅呢收了一头羊当做彩礼，就把王大娘嫁到了内蒙奈曼旗下辖的一个村儿。王大娘的丈夫是个典型的蒙古男人，比王大娘啊大10岁，平时话不多，就知道放牧喝酒。两个人呢虽然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生活呀过得挺好的。丈夫出去放羊，王大娘呢就在家做一些针线活。王大娘打小啊学了一手好的针线活，做双鞋呀，缝复鞋垫啊，皮袄啊，棉帽子呀，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这样一直生活下去，王大娘呢会非常的安稳幸福。但是命运呢有的时候就是多变的。王大娘32岁那年，她的丈夫醉酒后骑马，从马上摔下来，结果那是头先着地，造成了颅内出血，没过多久啊就病逝了。内蒙人呢很爱喝酒，而且在过去啊确实有酒后骑马的习惯。王大娘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有3个孩子需要抚养，最小的5岁，最大的才12岁。王大娘呢是汉族人，从小啊没放过牧，所以呢她只能靠着给别人家呀做个鞋垫啊，做双鞋呀，缝制一些皮袄啊，做床褥子呀，来赚取一些工钱。为了能多挣一点啊，王大娘呢经常是夜里边加班加点的干。当时已经有电灯了，但是那个瓦数呢是比较低的灯泡，发出微弱黄色的光。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之下做针线活，对眼睛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秋冬季节，内蒙的风沙又非常大，王大娘很不适应，所以时间久了就得上了沙眼的毛病。沙眼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危害也非常大，会造成患者感觉到很大的不适，会感觉到瘙痒，结膜还会充血，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导致失明的发生。另外，沙眼不及时进行治疗的话，还会导致很多的并发症，比如会出现上睑下垂、角膜混浊以及眼球粘连等疾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沙眼病。王大娘呢，当时她就是眼睛又红又肿，而且怕风，一见风呢就不停地流眼泪，眼神啊也没有以前好了。过去她2个小时就能干完的针线活，得上眼病以后啊得4个小时才能干完，而且眼睛是又痒又痛，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边磨一样，
由于王大娘地处的位置啊比较偏僻，家里的条件呢又不是太好，所以王大娘啊就到附近的卫生所开了点消炎的药和外用的眼药水。那个时候啊也没有太好的眼药水啊，就是消炎的，回去滴上以后呢能缓解一点，然后继续的做针线活。平时这个日子过得也很紧吧，舍不得吃，有口好吃的呀都给孩子留着。后来呢等王大娘的大女儿啊考上大学以后呢，王大娘的眼病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也由沙眼引起了多种的并发症，眼睛开始流脓，第二天早上眼睛都睁不开，必须用水啊浸润过了之后，过好半天才能睁开眼睛，眼睛火辣辣的疼，看东西也不清楚。最主要的呢是沙眼这个病它传染呢，过去条件不好，全家人共用一条毛巾。沙眼病啊它是衣原体病毒感染导致的疾病，所以呢王大娘的两个孩子也都相继感染上了。大女儿呢在省城上大学，所以呢没被感染上。小儿子跟小闺女被传上了，也是眼睛啊红肿疼痛，见风流眼泪，视力下降，还有呢沙粒摩擦的感觉，都耽误了学习。王大娘赶紧顶着两个孩子到七里的医院看病。王大娘说了，给两个孩子治好了就行，自己先不要紧，不急着治。医生说了，说这病得了之后全家一块儿治才行，否则还得传上。当时呢七里的医院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挂点儿点滴打消炎药，连续打了半个月的点滴，全家人的沙眼才算控制住了，症状呢减轻了一些。可是王大娘的视力呢却下降了很多，已经做不了针线活了。不能干活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别的她又不会干。王大娘啊天天上火，结果这一上火呢没过多久沙眼这个毛病又犯了，两个孩子也是反反复复，病情严重的时候学校都去不了，怕传染给其他的同学。王大娘就每天的祈祷，希望自己跟孩子的眼睛啊能健康起来。那一年呢王大娘不到50岁，头发就开始变白了。后来我跟那人托雅老师啊打此经过，草原人呢虽然有很多没见过那人托雅老师的，但是一提起那人托雅老师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是草原光明的守护者。有那人托雅恩师的地方，黑暗就会被驱逐。那人托雅恩师呢翻看王大娘的眼皮以后啊，他跟我说了，说王大娘眨眼确实很严重，时间太长了，并且呢出现了并发症了，如果再不及时的医治，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失明的危险。但是呢当时不巧，我们身上的药呢已经用完了，那人托雅恩师小药箱里边也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王大娘当时急得都哭了，心里想着刚盼来希望转眼就要落空了。那人托雅恩师呢就劝王大娘说，大妹子别着急，我这还有另外一种熏眼的疗法，是专门针对呀沙眼这种疾病的，通过药浴的熏蒸来达到治病的目的。王大娘的眼睛不好，我们就留了下来。那人托雅恩师呢亲自给王大娘啊做外用熏眼疗法，当时用到的药材呢有野菊花、桑叶各10克、金银花5克、
然后呢，那人托雅恩师啊，从自己的水

壶里的水煎完以后晾一晾，倒进杯里边，等温度差不多了，用药气呀熏王大娘的眼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王大娘的眼睛就不疼不痒了，也不充血了，视力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大人托雅老师当时跟我讲，他说做药浴熏蒸的时候温度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是重中之重，如果温度过高了恐怕会伤到眼睛，温度过低了呢又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这最佳的温度啊就是35度到42度之间。那么这个外用的熏眼方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其中的几味药材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呢，我们说野菊花。野菊花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好的草本植物类的药材，功效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而沙眼是衣原体的感染，是病毒性感染引发的眼病。野菊花呢有抗病毒的功效，同时还能清肝明目，所以呀，对沙眼呢效果特别好。而桑叶呢，我之前也讲过，它能修复再生的受损的眼组织的细胞。衣原体病毒啊，不是破坏很多的眼组织细胞吗？通过桑叶这味药啊，就能修复，并且呢，延缓各眼组织细胞的衰老。那有人就说了，林老师啊，这两种药我们口服可以吗？虽然说口服啊也有清肝明目的功效，但是这个口服的效果它不如外用的药气熏眼来得快呀。因为你口服咱们得需要经过胃肠的吸收，还得经过肝肾，你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想到达眼睛病灶部位，必须还得穿过血脑屏障跟血眼屏障，另外还得保证肝眼通道是通畅的。肝眼通道一旦堵塞了，你吃口服药几乎是很难起作用的。有人说，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管用啊？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房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能快速的打通这些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肝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你看老鹰啊，之所以它视力好，能看清几千米之外的猎物，就是因为老鹰眼睛里边有大量的牛磺酸在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对于重大眼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然后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的穿越血眼屏障，这是其他口服药啊达不到的。那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稀缺的情况之下，

0: 我们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治疗方法。疗效最好的，见效最快的，那就是外用的熏眼疗法呀。因为气它是无孔不入的，气有疏通的作用，能快速的打开眼睛内部的眼道，让眼内的垃圾毒素顺着眼道呢排出体外，药物的有效成分也会化成药气进入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起到消炎、抗病毒、消肿、修复、推陈出新的目的。而且呢，外用的熏眼疗法呀，成本低，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让眼病的症状呢得到缓解。没过多久啊，王大娘沙眼的毛病就好了。由于当时呢，我跟那人托雅恩师啊跋山涉水，我的鞋已经呢破得很严重了。底儿都快掉了，也快露出脚趾头了。于是呢，王大娘啊，连夜为我缝制了一双布鞋，针线密密麻麻的，每一针都寄托着王大娘的爱。当时我特别的感动，一下子呀，让我想起了我的养母。后来呢，我把这双鞋珍藏了起来，作为鞭策我最好的礼物。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吧。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沙眼的外用熏眼方法，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向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

0: 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尹老师，我家是湖北武汉的。
4: 哎，啊，那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请说。
3: 确实得麻烦您，但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张嘴。您说您这一天天的尽想着为我们老百姓，我还张嘴求你帮忙，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4: 没有关系啊，我和大家呢开通了这个平台呀，就是为了我们之间呢能更好的来交流，我能更好的为大家来提供服务，有需要我帮助的您就尽管说啊，不用不好意思。
3: 谢谢尹老师。这事儿不找您吧，找别人指定还帮不了忙，他还不好使。
4: 是吗？那什么事儿您具体说了吧。
3: 我啊是您的一个老患者，用咱们这个蒙亚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治眼睛，马上都已经两个疗程了。我妹妹她也用上药了，她现在住在河北石家庄。这个药呢是我先用的，他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情况，我吃了是一个多月，那会儿啊排毒期也结束了，眼睛跟前飘的这个黑点呐、黑线头啊都明显的少了不老少，雾也开始散开了，我就告诉他，他就开始用了，现在他也用了快两个疗程了。我们都知道各地的药不好买，他现在那边是没买着啊，河北石家庄总申请不上名额，他就让我买。我前两天刚刚报了一个名额，买了两个疗程的，而且还用的是半价药费补贴的名额。我又打电话想给妹妹申请一个名额，场外的老师说给不了。我就告诉妹妹啊，我把我们给急的呀，我们用的都非常非常好，谁也不想因为断药而耽搁了治疗。尹老师，我家妹妹条件一般般啊，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照顾照顾，再给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找您好使吗？
4: 哦，您这个来意我都听明白了。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情况啊，就是全国各地呢一药难求。您前两天呢能够申请到半价补贴的名额啊，说明您非常的幸运，因为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君药羚羊角，现在对羚羊的保护措施它是不断在升级的。所以羚羊角呢采购起来难度特别大，目前呢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量啊不足过去的1/10，所以现在大家面临的共同的一个情况就是药难买。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3个，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呀，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全都知道。羚羊角是什么？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血眼屏障，直达呢眼病病灶的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包括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也会更好，病呢也会好得更快。 我作为眼科医生啊，其实我最看重的是咱们的患者是否能够得到帮助。现在很多的患者呢，等着治病买不到药，大家都心急，我也心急。
3: 对呀，
4: 哎，您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当地的工作人员给你的回复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咱们也不要怨人家。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一定让你妹妹啊，给他们当地呀、啊、去打电话。
3: 嗯，
4: 如果当地现在呢报不上名的话呢，让他赶紧呢登记一下，看能不能排上队。这个是目前呢唯一能解决的办法了。
3: 哦，好好好，让他自己定。林老师呀，我从40多岁就脂肪肝、高血压、胆囊炎，这每年呐单位都体检，那都是一堆问题呀、可是光体检，我又没有好的办法去控制，就是能治好。从50多岁呀、我就感觉我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眼睛还怕光。检查说是白内障，说眼里动脉硬化非常的严重，让我饮食清淡，必须控制住血压，不然眼底出血就麻烦了。后来我就照医生的话，饮食清淡点。但是那个时候在工作呀，应酬很多，这个很难的控制。说句实话，有时候那种应酬我自己都受不了。哎呦，所以有时候我没法控制，最后严重了啊，我感觉也是自己作的造的。
4: 哦，我跟您讲啊，您这个眼底出血呀、如果说不从根本上去治疗，你就单靠饮食上或者说日常行为上控制的话呀，眼底出血还是会发生，只不过呢这个时间是长短的问题。为什么呢？当你产生了高血压、脂肪肝、胆囊炎之后，你的干眼通道它就会严重的堵塞，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眼内的组织就会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包括你眼底的视网膜上的细胞，包括视神经，包括我们眼内的晶状体、玻璃体，都会产生严重的功能性的下降。如果这个时候您不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就会大量的产生，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你像您这眼底出血，是您的眼底血管里有很多的垃圾毒素，它已经侵蚀了您的眼底血管壁了。所以说你不打通干眼通道，不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你这个眼病怎么能治好呢？所以靠一些行为控制啊，它就是延缓，最终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所以说呢，您现在也不用后悔啊。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呀，我认为人呢，你不能说一辈子光吃素。现在很多人都提倡说让这人吃素，人是需要动物蛋白的，人是需要很多很多营养物质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是需要在肉里边才能得到的，你光在菜里边它根本就得不到。而我们中老年人往往越上了岁数，身体缺乏的营养它是不足的，它是有欠缺的。单纯的吃素，你代谢不好，肝肾通道啊、肝眼通道啊都是堵住的，它不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你就算天天吃素，你依然会脂肪肝，就是这样的道理啊。还是眼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导致的。那后来怎么回事了呢？
3: 后来呀，我55岁的时候，右眼就眼底出血，打的激光。出血打的激光之后还没等吸收，眼压又高了，就还要手术，要不眼压降不下来，眼睛会瞎会失明。哎呦，从那以后啊，我自己急得哟，不知道怎么办呐，怎么样都不行呐。
4: 什么事儿都听大夫的了。那个时候眼病控制住了吗？
3: 没有，那是一边各大医院的跑，吃药治疗，一边打听，哎呦，哪里有什么专家呀、好大夫呀、教授啊什么，哎呦，那个时候没少找啊，到处跑啊，班都没上了，提前退了。后来这个眼睛治到最后，我的左眼视力是0.1，右眼就是手在眼睛跟前晃动，只有那个感觉。那时候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还非常严重，视野就非常非常的小。我整天把那个手掌放在眼睛跟前，我都看不清楚，看不全，看不完整。 如果不是后来打听到了

0: 下去。
1: 哦，是吗？那现在这个眼睛有什么神奇的变化，让您自己都不敢相信呢？
0: 神奇的变化，我能看东西啊，我能看得清清楚楚，我能看清楚人，我看得明明白白，现在的眼压也平稳，平稳了它就不疼不胀了啊。你用手摸眼睛的时候，软软乎乎的，热热乎乎的，看着了视野也宽了一半，眼前的雾也散了很多，视力左眼已经长到了0.4，右眼已经0.5了。我刚做完青光眼手术那年，就是这视力，没想到这一下子都回到那个时候的视力。你说这能不是惊喜吗？能不高兴吗？
1: 啊，明白啊，咱们还会更好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您现在才用了2个疗程的治疗，后期再用2个疗程啊，你这个视力有望达到0.6、0.7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0: 0.6、0.7，哎呦，尹老师，我这不是又买了2个疗程吗？你看这个够不够啊？
1: 足够了，足够了。暂时用药呢，保持原样的量，不要加量，也不要减量。后期呢，最后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减量，注意这个就可以了。
0: 哎呦，尹老师，哎呀，再给你唠叨一下啊。再说我妹妹，我妹妹今年60了啊，她眼睛是白内障，盲斑病变，她那个眼睛中间呢，也跟我以前一样，有两个黑影挡着。但是我们两个是相反的，她是中间的，我是四周的。
1: 他中间黑眼挡着，应该是黄斑区已经有裂孔了，和你那个视神经萎缩症状，你俩是不一样的。
0: 不过他白内障是做过手术，现在又复发了。当时他去医院也挺吃力的啊，哎呦，都不打算治。他用的不是比我晚一个月吗？他现在也用的挺好的。他家呀在农村，不像我，我有工作，我退休了，我有退休工资，他没有啊。家里的孩子呀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农民，这几年为了看眼睛呐、那个钱呐、都霍霍光了，本来都绝望了，不打算治了。哎，这一下看到我的眼睛啊，有希望了，把他也影响了。他治的也挺好啊，他现在就是两个眼睛中间的那个黑影也缩小了，也能看个50-60米了吧，自己都能一个人出去了。再一个就是看东西弯曲啊、扭曲的情况也减轻了。哎呦，尹老师，您真是个好人呐！您看，您帮助了那么多人，您这次再帮我们一把，帮我妹妹呗。
1: 我听到您说到这儿啊，能感受到一个姐姐对于妹妹疼爱的心情，我也真是非常感动。现在她手头还有药吗？这个药能续上吗？
0: 药应该也就几天的吧，要不她不能这么着急呀。
1: 这样啊，你跟你妹妹说一声，让她拨打他们当地的电话。跟场外老师提一下我，场外老师呢就会给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只能是以这种方式帮助到他了，好吧？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尹老师，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不用感谢，试试吧。因为下一步呢，半价补贴的名额呢就要取消了。越是经济困难的人，我觉得我越有必要为大家去担心这个问题，越要提醒大家这个问题，该备的药把药备足了。
0: 尹老师不知道说什么好啦、真的是太感谢了、
1: 哎、
0: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啊。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只要你们健康了，你们眼睛光明了，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感激了。
0: 谢谢。
1: 哎，好好生活啊。好了、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谢谢啊，尹老师，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是湖北的一个老朋友了啊。
1: 老朋友，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今天打电话呢，首先想和您核实一件事，就是半价名额补贴是不是要取消了呀？
1: 对，现在内部消息已经传到我这儿了，很可能呢，正式的通知呢就会很快下达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只能如实告诉大家，让大家伙儿呢有一个心理准备，现在猛要。

0: 致眼疾方明目二十五未完，产量少，大家也买不到。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给大家申请的半价补贴呢，就尤为的珍贵。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担心，我希望尽早的说出来，让大家把握机会，尽可能的拨打厂外电话给自己争取，毕竟能治病又能省钱。
1: 对呀、啊、哎呀尹老师啊，你看我是咱们老朋友了啊，三个疗程的猛药致影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呢，我就快用完了。我打电话呢、就是想和你说一说我上周的复查情况，您看我恢复的挺好的，尹老师啊、还有咱们场外老师啊，你们都费心了。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是来反馈好消息的，第二呢、我就想好好的感谢你们。
0: 我们医务工作者呀，给大家呢解除疾苦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大家健康就好。我倒是想看看您现在恢复的情况，您说说。
1: 好的，没用猛药致影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之前呢，我的眼睛是中期的白内障，眼底视网膜上呢有新生的血管，已经长到黄斑处上面了。黄斑处呢是干性病变，用眼比较重，还有过敏性结膜炎，每年都犯，还有干眼症，开始就是一个眼病，之后成了一堆眼病的。视力呢一个是 0.2 一个是 0.3， 通过三个疗程的猛药致影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治疗啊，我上个礼拜去复查了一下，我现在的视力呢一个是 1.0 一个是 0.9 了，您说多好啊。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5岁了。
0: 65岁能有这么好的视力真不错啊。那您这个视力现在都可以做精细的活了是吧？
1: 是啊，而且复查的结果啦还说那个晶体啊挺透亮的，眼底的视网膜呢也正常了，黄斑处啊、也没有长那些新生的血管了，没有了、而且干眼症呢、还检查了一下内膜破裂值是15。
0: 很好了，说明您的泪液分泌度够了啊，挺好。
1: 眼睛不干涩啦、也不磨啦，白眼球啊也再没有出过血，特别的好。这个结膜炎呐、用上药的第四天就开始排毒了，排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啊、就没再犯过了。
0: 结膜炎呢是最轻微的一种眼病，那如果您是单纯的结膜炎呢、都不需要用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给您一个小方法就可以。但是您最严重的眼病呢、是白内障和黄斑区的病变，您现在的这两种情况呢复查恢复得很好啊，当然我这就有非常成就感啊，也非常替您高兴。
1: 是啊，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您看我呀恢复得这么好，现在听说半价名额马上要取消了，我就着急呀、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想看看我的情况。场外老师说不需要呢、但是呢我想给您也打个电话，你如果说我不需要了、我就不买了也不打电话了、因为那个名额啦挺紧缺的啊，
0: 名额啊确实挺紧缺的，而且现在呢还有很多正在经历眼病痛苦，在眼病痛苦当中挣扎的患者朋友用不上药。您的情况呢已经复查了，结果这么好，所以咱们就不需要再占这个名额了。你现在别说再用半价补贴了，您就算原价买药会对别的患者形成影响，希望您能够理解啊。现在情况呢恢复的真的很好，就不需要再买药了。那您为什么见效这么好呢？是因为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内含的君药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我们草原上的人称它为通天眼，你看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到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有多么的强大。另外还有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草药当中你像人参，这都是最珍贵的草药。25味中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已经激活了您眼内的细胞，不断的呢在补充能量，就像是电池、过去没有电了，现在充上电了，能量越足、你看东西情况就越好。
1: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呢、是非常的感谢尹老师啊，给我们奉献了这么神奇的方子， 让我们老百姓呢用上这么好的药，我非常感谢老师。同时啊，也祝你啊身体健康。
0: 啊，谢谢您，谢谢您的祝愿啊，咱们都健康。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好吗？
1: 尹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啊，我想麻烦你啊。目前呢，我的药量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还有不到一瓶的药啊。您说我后面就怎么用呢？
0: 继续减量吧，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儿，把剩下这药用完了之后就放宽心，停药就行了。啊，
1: 嗯，好的，那听您的啊，一天两次，
0: 啊、
1: 一次四粒，嗯，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沧州的。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70岁了。
0: 啊，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啊，2016年呢，这就得上眼病了，已经是。检查是白内障，后来这视力这不越来越差劲儿嘛，到最后吧都看不着了，就做了手术了就。两个眼睛啊都做手术了，但是这个效果吧不太好。
0: 手术当时成功了吗？
4: 没有，术后啊恢复不好，医生说呀、是眼底不行，后来发展成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说是。
0: 哎呀，这个最糟心了，手术也做了，到最后还没有成功。
4: 对，
0: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们不要盲目手术，不是不让大家手术，是不要盲目手术。为什么呢？当你置换了人工晶体的时候，人工晶体替换了我们自然生长的晶体。我们要知道，人本身的晶体是在帮助我们吸收光线的同时，它还在过滤毒光啊。您换了一个假晶体，它只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毒光穿透了假晶体，会损伤到眼睛深处，导致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和视神经萎缩，这不都出现了吗？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赶紧跟我说说。
4: 哎呀，现在眼前是一片漆黑呀、只能是分清 白天和黑夜了。现在是太阳出来了，眼前嘛亮一些，晚上啊就暗一些。
0: 如果晚上有灯的话，是不是也能看到光？
4: 看不到，我从2010年犯病到现在，这不15年了吗？后来全身呢、都觉得不舒服，上大医院检查，医生说呀是眼睛神经系问题，一直也没好。我从收音机啊、听到了您的节目了，所以今天冒昧啊给您打个电话，就是想看看我这还有没有救活。
0: 哎呦，您知道吗？就当您这么说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啊挺难过的。如果早些年呢咱们有这个缘分就好了。您这眼睛啊或许能治。我这个人性子比较直啊，尤其在医学和治疗眼病上从来都是一是一二是二。我也不能对大家有半句妄言。您的情况呢，如果说在黑暗的环境之下开灯有感觉，这叫有光感。如果没感觉叫无光感。作为合格的医生必须就得这样，能治就是治，不能治就不能治。您这眼病啊已经很重了，已经失明了，所以我治疗的把握不大。临床上呢我接诊过一些患者，患者自己呀、不放弃用药，有的确实恢复一定的视力了，但是这个比例太少了，我不能用少数的案例呢衡量您这个情况。所以说现在您这个情况无法挽回了，治不了了，因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
4: 哦，你看我也看过很多医生了、都说这个病啊不太好治。可是我现在呀用药也没效果呀，现在是看不着光了，已经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啊、眼前呢亮晃晃的，现在这眼前呢已经是很黑了，瞳孔啊都萎缩了， 右眼睛瞳孔啊已经缩小了，这眼睛有点内陷了，已经是。
0: 那是眼球的组织已经萎缩了，右眼是这样，左眼也是这样吗？
4: 是的。
0: 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治不了了，您必须接受现实啊！因为呢，我是给咱们老百姓看病的医生，我不是卖药的，我也不是忽悠人的，那我只能是给可以治疗的人去开药，能理解吗？
4: 尹老师啊，你救救我呀！
0: 不是不救您，是您这个情况我真的是帮不了啊！我不能骗你呀、啊，我让你买一个疗程的药，我说你用上了。用上之后没准能好起来，让你多花一个疗程的钱，用完之后你一点效果没有，对吧？
4: 是是，对对，您说的对呀、啊。我一直在对抗病魔，现在觉得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0: 知道您一直对抗病魔，总而言之呢，咱们人和人之间的，它都是有一个缘分，咱们俩之间这个缘分就是来的比较晚了。如果早点结缘呢？我可以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没准能给您挽回一个眼睛的视力都行啊。但是现在就时间太久了，我希望您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往后的生活。希望呢，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其他的身体方面有需要帮助的，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4: 哎呀，谢谢您吧，我现在也真没办法了，这是办理残疾证了，已经是、靠低保啊，也就勉强维持生活。我哪也出不去呀、现在是啊。
0: 现在政策对您这样的困难人士是有所帮助的，社会是温暖的。病情方面呢，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不了，其他的药也都治不了，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谁要跟你说吃我这个药两个疗程三个疗程保准让您恢复光明，保准让您能看到东西，不要信啊，自己的钱好好的揣到兜里边留着养老啊。
4: 是是是，我现在活着嘛、就是拖累家人的，走投无路、
0: 不算拖累，
4: 看不到希望了、心里啊就像冬天里的草木一样都枯萎了。现在
0: 我理解您现在内心的不容易，但是呢咱们的眼睛已经失明了这么多年了，咱们往后呢尽量的适应吧。没办法，行，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4: 行，再见尹老师，谢谢您吧。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

0: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4: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6: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8: 400-823-1939 400-823-1939。
7: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2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 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鹿血精他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两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一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鹿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 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两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啊，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5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2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 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哎，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三分之一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 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

0: 又涨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儿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粘痰，白皙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鹿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鹿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九毒，九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鹿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四十多岁啊，四十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鹿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给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他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 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四十多岁儿，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露血精，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脾发他汀吧，脾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露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100天才一个周期，慢功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露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的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 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胸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精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胸胆了是吧？
3: 哎，用了金胸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3: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胸胆，鹿血精喝上了吗？
3: 鹿血精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3: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3: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3: 毕业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冲冲突，当时说话就呼啦呼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 烧了那一阵吧，它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咱这个中心胆呢，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
0: 嗯。
3: 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左侧那一面的。
0: 嗯，
3: 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三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根本就是得扶着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3: 他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哎呀，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胸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这个鹿血精呢，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3: 哎呀，我也感觉是，你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3: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3: 哎呀，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在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0: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鹿血精，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外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3: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0: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胸胆，包括鹿血精，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0: 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3: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再见啊！
3: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嗯。
4: 哎呀，我的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我就得买点试一试吧，买了一个疗程的，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有效果了，哎呀，我就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一
0: 点。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嘛，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 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

0: 郭鹏，今年68岁了。
1: 嗯，
0: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呀、啊，这个心口闷，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1: 嗯，
0: 颈动脉也不好。
1: 嗯，
0: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哦，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1: 嗯，
0: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1: 嗯，
0: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1: 嗯，
0: 得一直吃药控制，
1: 嗯，
0: 不行呢也得处理，
1: 嗯，
0: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帕丁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1: 嗯，
0: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1: 嗯，
0: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1: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0: 对，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怕我都把我熬垮了。
1: 嗯，
0: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反正、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了。
1: 嗯，
0: 您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试试没有错啊，
1: 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0: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1: 嗯，
0: 早一支晚两支，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0: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0: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1: 嗯，
0: 就轻多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
0: 嗯，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0: 之前啊我躺在床上1-2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0: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整个人现在啊、哦、这个精神啊、哦、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

0: 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十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1: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啊，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0: 嗯，
1: 原来我两三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啊，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0: 嗯，
1: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0: 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两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吧，啊，
1: 行，
0: 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胸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0: 不客气，您说吧。
3: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0: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3: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0: 这个多长时间了？
3: 这是就是发生过2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0: 那第二次呢？
3: 再一个，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0: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胸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哎呀，真的是没了。
0: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胸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她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0: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9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胸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 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他们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0: 你想一想，
3: 注意些什么？
0: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血，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跟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0: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啊。
3: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好，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浆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0: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熊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0: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4: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嘛，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0: 嗯，
4: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两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0: 嗯，
4: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说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这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个人在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0: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
4: 嗯，
0: 啊，什么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4: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 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呐、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0: 挺好的。
4: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再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0: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4: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0: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他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4: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4: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啊，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啊，超过了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连续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举办一场大型的补充活动。那这次活动呢，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3800盒鹿血精全部的免费赠送，平时原价199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啊，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支，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啊，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啊，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既有一些幸运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啊，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啊，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 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你充分利用了时间，它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啊，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其实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啊、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1到2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鹿角已经硬化了，采不出鹿茸血。所以鹿茸血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10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10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啦。 也有的听友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两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当然啊，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说这方便呀，又治病啊，还是国药准的号的。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的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他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这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啊，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来食用，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

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五克，加红枣一枚，生姜一片，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啊，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啊，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十克、五加参十克、枸杞子十五克、五味子十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哎，直接参加活动，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把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食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啊，哎呀，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哎，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哎，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比如说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肽，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

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哎，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啊，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咵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神焕发，哎，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辣，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

0: 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铂定、复脉汤，哪个她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她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要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

0: 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高老师。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2: 别着急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场外电话、啊、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1: 嗯，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金晶囊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嗯、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
2: 嗯、
1: 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金晶囊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啊、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
2: 嗯，
1: 哎，一摁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儿，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完，我这眼睛青光眼，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我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啊，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2: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1: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2: 你看看，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1: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2: 对，
1: 高老师，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度日如年就过吧。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胸脑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
2: 嗯，
1: 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
2: 嗯，
1: 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
2: 嗯、
1: 真是太适合我了。
2: 嗯，
1: 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了。
2: 嗯，
1: 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脆这些吃这些药不够用啊。
2: 对，
1: 哎呀，就别提了。
2: 你看看，嗯
1: 啊，老伴儿走的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2: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1: 啊，
2: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他们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啊，就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嗯、你得了大病，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对不对呀？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你还能吃得上鹿血精，吃得上金胸胆啊、
1: 嗯、
2: 一旦住到 ICU 1天10000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
1: 哎、
2: 对不对呀？
1: 第
2: 三个就是说什么呀，
1: 够啊，
2: 哎，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哎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
1: 哎、
2: 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就算呢199一支的金胸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1: 是，对，是这么回事。是，要我咋着急呢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你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2: 你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1: 我用一个疗程了。
2: 啊，感觉还可以、
1: 啊、
2: 是吧？
1: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2: 嗯，
1: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2: 嗯
1: 啊，
2: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的吗？
1: 嗯，是。
2: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
1: 嗯、都挺好。
2: 都挺好。
1: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 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要我咋着急呢？
2: 嗯，那我也不多问了，
1: 用上。
2: 嗯，既然老姐姐呢，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而且用的也挺好，是吧？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啊，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恐怕就没有录取经了，快送完了。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哎，一个人最多，哎，就是订上20盒金胸胆，每一支呢补贴到9.9元，而且呢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只能给一个名额啊。
1: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2: 好，
1: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2: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1: 哎，哎，好，再见，谢谢您了。
2: 嗯。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这个节目。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煎熊奶粉那个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对吧？
2: 对呀，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2: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吧，就刚好两个疗程了。
2: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
2: 哦，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云南正宗煎熊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
2: 嗯，
3: 因为我就是啊，这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吧，就是冠心病不严重，确实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两年吧，这个病啊那个严重以后，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
2: 嗯。
3: 有时候疼的可以说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了嘛。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2: 嗯，
3: 眼睛嘛还有这个青光眼嘞，啊，
2: 嗯，
3: 眼压高，平时嘛那个出门嘛，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
2: 嗯，
3: 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还有就是、啊、看东西啊，这个视野这个范围啊，明显的也缺损了，
2: 嗯，
3: 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己啊，那个为看这些病吧，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哎，结果吧，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吧，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来，啊，
2: 嗯。
3: 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还伴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
2: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
2: 嗯、
3: 啊。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说这个水肿、
2: 嗯、
3: 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煎熊奶粉啊，
2: 嗯，
3: 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2: 是吧？
3: 对，啊，
2: 嗯，
3: 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那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那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啊，
2: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2: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啊。
2: 嗯，
3: 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是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哎，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啊。
2: 嗯，
3: 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规则了啊。
2: 嗯，
3: 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啊。
2: 嗯，
3: 还有就让我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
2: 嗯、
3: 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啊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 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

0: 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金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去氧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心脑致病因子呀、啊胃肠致病因子呀、抑菌消炎因子呀、抗疲劳因子呀、眼病致病因子呀、保肝致病因子呀，熊胆里都有啊。再把金熊胆和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鹿血精也有解毒的作用，那么解毒化瘀的作用更强了，而且鹿茸血呀、有非常好的补益气血作用，气血足百病除，你越往后用还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解决，明白吧？
1: 啊，
0: 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好，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这个云南正宗熊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0: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3: 对对。
0: 你们用着了吗？
3: 没有，我老伴儿啊叫李建国，今年72了。
0: 嗯。
3: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3: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嗯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
0: 嗯，
3: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
0: 嗯，
3: 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3期了。
0: 嗯，
3: 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3个加号，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尿素氮是17.39，这是他的情况，我是这肠胃病，胃亏，溃疡性的结肠炎，哎呀，免疫力也低，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0: 嗯，
3: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
0: 嗯，明白了。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肌酐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越高，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液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

0: 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其中有三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啊，你就能感受到了，你和你老伴儿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1: 有有
0: 啊。你再看你老伴儿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有疏松，你就知道他缺血
1: 了，这牙
0: 是吧，牙也都掉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对吧？
1: 对，
0: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吧，让你老伴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实名订购啊，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啊。
1: 那高老师，那我就赶紧的参加活动。
0: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0: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3: 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你看这些也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反而吃病没治好吧，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得不舒服了。
0: 嗯，
3: 哎，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它是最管用的。
0: 嗯，
3: 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哎，它比以前得劲儿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吧，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就是说啊，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
0: 嗯，
3: 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嗯，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 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太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参加。今天听到广播的咱们很幸运能报名，明天再听广播就来不及了啊。您用的是挺不错的啊。
3: 对，是瑞丰是吧？
0: 你自己用还是说这次报名还有别人想用啊？
3: 我是自己用。
0: 那你自己打一下电话。
3: 因为我是瑞丰是吧，我这个瑞丰上都有好十几年了。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实话真的是遭老罪了。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了。
0: 已经变形了。
3: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胳膊腿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僵硬，动不了。然后得活动嘛，活动到一定时候了，然后它可以慢慢慢的它可以缓解。到了晚上呢，他又疼得我啊睡不好觉。晚上呢，就是那个医院呢，他给我开了一个叫西洛宝。用上之后呢，也就说可以缓解一下。一想起以前啊，疼得我啊整晚整晚的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了。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完了以后呢，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就不敢又就所以就不敢吃了。再不呢就吃多了它又反酸，有时候吧它又疼，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0: 对。但凡有骨病的家人去看，没有几个胃好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吃那个药都是止疼药，西乐宝就是塞来西布啊，换句话说就止疼药，非甾体抗炎药，止疼的。还有人吃什么去疼片啊，有的呢就是吃乱七八糟消炎药等等吧，什么银多美心之类吧，等等吧，那么都会把咱们呢肝和肾的功能吃下来啊，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鹿血精呢，它就能清除啊，药毒、糖毒、脂毒、火毒、热毒等等好多的毒，它能清。而且鹿茸啊，它呢，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生发再造骨头生发的好，就你变形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没有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还有重新再造。不一定完全变回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它能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鹿血精，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他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他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变变，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3: 明白了，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以后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奥美拉唑啊，是常年的吃。好在吧，也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是有幸遇到了高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遇到你啊是我的福分。说实话，我真的啊，你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又负责任又有善心的好大夫。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让我听了你的讲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开了。而且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肯定是有救了。我就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那个手脚它没那么僵硬了。而且呢手脚它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它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它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要撑巴撑巴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它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它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它也有胃口了，吃啥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啥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 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这么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他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啊，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谈就行、
4: 嗯。
3: 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那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可是自从啊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嘛，然后也畅快了。完了之后，这个喘气就畅快了，咱这个心情呢也好了。
0: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3: 嗯，对对对。
0: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啊，你打场外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啊，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啊。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 蓝色星球。

0: 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5: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10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3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9: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10: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9: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11: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9: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12: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3: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9: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13: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9: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11: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10: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于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9: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14: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
15: 子？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14: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15: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14: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16: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14: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16: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14: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16: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17: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18: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

0: 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一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一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1: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0: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1: 吴主任，因为他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到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1: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 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

0: 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0: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1: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0: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

0: 强制出让合同签订后一年内缴清。
1: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约束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供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0: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2: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3: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4: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5: 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4: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5: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4: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5: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6: 100万补贴5万，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7: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油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8: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7: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9: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7: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0: 38633。
7: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1: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3: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4: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5: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6: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7: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8: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

0: 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8: 妈妈我爱你。
7: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9: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7: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10: 爸爸我爱你，
11: 妈妈我爱你。
12: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3: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2: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14: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网上去网购，而不是在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那些入口的食品。这么做确实挺方便，轻轻的点几下，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无论是地方的直播间，亦或者是平台，它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看到的和自己收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呢？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到底谁在保护我们的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近期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哪些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整个的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5: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8: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5: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8: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5: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10: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5: 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中秋国庆，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8: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5: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8: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5: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 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布塞嗪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8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5。

0: 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1: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2: 这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五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五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3: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最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2: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3: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3: 主要是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2: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五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五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3: 这五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

0: 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五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1: 好，
0: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2: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四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2: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六月一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九月十七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三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三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5: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5: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易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2: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6: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5: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地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三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三个主体？
7: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1: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7: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7: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地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7: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 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7: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这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啊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7: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8: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很多食品销售的渠道都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今后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了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守土有责，扛起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9: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9: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2: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你阅读吗？
1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2: 妈妈，
2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1: 第一次迈步，
24: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2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0: 一五，
21: 当孩子逐渐长大，
0: 二五，
21: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0: 三五，
2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0: 我第10秒到乖啦。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说他们不够好。
2: 考了60分，脸都被你丢光了。
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5: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了，快上车。
6: 哎，
4: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等我喊 Hello Kitty
7: 啊，看我的。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9: 加油！
1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篇。今天我们学习《学而第一》当中的这样一句话：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子呢，指的就是孔老夫子啊。这个子啊，在古代的意思里头啊，也可以理解为老师、先生啊，令人尊敬的长者。反正现在汉语呢，就讲老师说了啊，老师说呀，这个巧言令色的人啊，不厚道啊。鲜矣仁，这个鲜呢是少的意思，仁呢指的就是仁厚的意思。这个人啊，如果是巧言令色，就会缺少仁爱之心，缺少呢仁厚的这种德行。那巧言呢，怎么来理解呢？一般我们讲奇语，就是花言巧语啊。令色呢，就是阿谀奉承的这种表现，就叫巧言令色。那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巧言令色的人呢，他少有仁爱之心。那这句话怎么来理解？我觉得这句话呢，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他的对人生的指导意义啊。我理解呢，可以把它解释为叫成君子远小人之法。成君子呢，是指我们自己啊。我们用这句话来观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巧言令色之辈？如果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呢这个花言巧语、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是吧？见风使舵、八面玲珑，是吧？那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这个人啊不厚道啊，我们呢，离君子还有点距离啊，我们是一个小人呐、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仁厚之心，很难成就一方事业。我们讲成人成己，成己啊成物，成人成己成物，这都是要有这个仁厚之心的。在《了凡四训》里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呀，这个大抵吉凶之兆，动乎心而蒙乎四体，其过于厚者常获福，过于薄者常惊祸。他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人呢，他都是有吉凶祸福的，但是个吉凶祸福呢，他并不是看不出来，它是产生于内心，然后体现在言语行动上。在言语和他的行动里边，过于厚者常祸福，厚就是厚道，厚可托国呀，厚德载物啊。这个人他厚道，这个人福报就大啊。或者说我们讲啊，因为厚道嘛，厚德呀能够载物啊，厚德呀能承载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一条大船，它就可以承载很多的，如果是一条小船，它就承载不了什么。比如说是吧，如果是发了洪水了，那这个一条船过来就可以承载很多的人，因为这船呢它厚重啊。如果我只是一个脸盆，大概只能承载一个小婴儿了。所以这个厚不厚道特别重要。那厚道的人啊，有很多的机会，上天呢给他的机会呢，他就能够承受得了啊。我们讲啊，这个就好像接水的容器，你是一个瓶子啊，我们是一个瓶子那么大小的容器，还是水缸那么大小的容器，是吧？还是像一个湖泊那么大小的容器，还是像大海一样海纳百川呢，有容乃大，是吧？那它这个不同的容器呢，它能接收 这种能量承受的这种责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厚道的人他就机会多。
2: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1: 那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上位的人，如果是不厚道，那他这个德不配位很难呢，承担起家国天下的重责大任。小至一个家庭，这一个家庭这个也要有忠厚啊，这男要忠良，女要柔顺的，这个家庭才能够这个和谐，才能够永保呢这个幸福，永保美满。所以作为一家之长，人要有能够承受起家庭的这样一份责任，这样一份担当，那这也是一个厚啊。如果不承担责任的，那可能他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叫渣男，他就跑了，对吧？为什么？他不厚道，对吧？所以人得厚道，还是要厚道啊。那么这个厚不厚道从哪里来看呢？这个其中的这个语言上就能体现出来，这巧言令色呀，他就缺少仁厚之心。所以我们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是用来观察我们自己的。那这个次之呢，其实是观察人的。怎么讲？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人，那你去观察你身边的人，哪些人厚道，哪些人不厚道，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吧？如果身旁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溜须拍马的，是吧？这个巧言令色之辈呀，我觉得要警惕了啊！为什么这些人都跑到我身边来了？啊，一般呢，在没权没势的时候啊，没利可图的时候，没名啊、没利的这种环境下，这个身旁啊，这些阿谀奉承啊、溜须拍马呀、巧言令色之辈呢，并不多。但是当我们的身边呢，巧言令色之辈，是吧，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在增加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因为呢，可能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了有名有利的，是吧，容易把这个不好的呀、这些追名逐利之辈啊，招到自己身边来了。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是察己之法，一个是察人之法。那么当然这里边呢也有一点了，就是说巧言令色，是吧，和恭敬他人这个如何区别呢？我们真正恭敬他人的时候和这个巧言令色又有啥哪些不同？因为中国人呢特别讲究恭敬长辈，是吧，也包括呢恭敬这个上级，恭敬领导，对上位者呀我们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这个巧言令色和恭敬他人内心应该是不一样的。恭敬他人呢是发自内心的对于长辈啊，对于父母，对于上级领导，对于身边的同事，对于伙伴，或者说对于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有这种所谓敬天爱人之心。那如果是这个巧言令色呢，往往带有谋取私利之心呢，是吧？就是个从心上来讲的话，它不一样。那反过来讲，什么样的人喜欢花言巧语的人，我们也要观察啊。如果我们自己喜欢花言巧语的人啊，那可能我们这个在修为上啊，也是喜欢别人恭维，是吧？所以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讲话也很有道理，他说人呢不能当马屁精，但是呢要有一点点 马屁的感觉，我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是吧？什么意思？就是人呢，他一般喜欢赞美，喜欢表扬，是吧？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呢，作为一个上位者、领导者，其实要来反省：我们真有这么多的功绩吗？我们真是这么能干吗？人家真的是来恭敬你、感谢你，还是冲着你手上的权力而来呢？好，我们要来反思。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那么，这个如何识别花言巧语？而如何识别这个巧言令色，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巧言令色的表现，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个我觉得呀，现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虚假广告，是吧，这个做的虚假广告就是属于花言巧语的一部分啊，这就属于奇语啊。因为呢，真正的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啊，并没有达到100%的完美，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广告呢与实际的产品和服务它不相匹配，并不是一致的。那这就叫做不实之词。另外呢，比如说这夸大自己的成绩啊，我们经常讲要做业绩啊。这个业绩呢，做了一你说二，做了二你说四。无论是在数量上，在这个范围上，在时间上，弄虚作假呀，这都属于这个，我觉得属于巧言令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获得这个上级的赞美啊，是吧？为了获取表扬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也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觉得这个话讲得特别好。空谈或者是歌功颂德，或者是这个做这些面子的工程啊，这其实都是对国家对社会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的啊。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巧言令色啊。巧言从语言上来讲，不实之词，欺骗之语，这都属于巧言。那吝啬呢，从个人来讲，是吧，我们这个做出一个好看的颜色让人高兴，是吧，哄人家高兴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些演艺界的哈，这做的这些让你观众很高兴的，带有一点吝啬的味道，是吧。那么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吝啬呀还可以更大范围的来考虑。那比如说这个做的一些面子工程，做这个面子工程其实也是做给别人看的啊，做给媒体看的，做给上级看的，并不是真正的做给百姓用的，不是真正的考虑到民生啊，而只是考虑到这个业绩，没有考虑到国家社会的需要，而是只考虑到升迁。像这些呢也属于这个吝啬的成分。那在这个我们有一部小书叫《弟子规》，《弟子规》里讲啊，他说：“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啊，那么在语言上来讲，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所谓忠言逆耳，直言不讳，这些都是这个忠谏。直言之事， 往往呢都是特别难得的。所以唐太宗啊，是吧，据说和魏征的关系，魏征都是直言不讳的这个进谏啊，这个唐太宗有时候也受不了，是吧，但是最后呢他还是非常赞美魏征的。以人为鉴呢，可以明得失。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学会呢，第一，我们自己能不能做一个言不讳色不昧直言不讳之辈啊，不做那个八面玲珑的这个巧言令色之辈。第二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能不能去多去观察发现或者是接纳或者听取这种直言不讳的这种劝告。然后呢，使得我们的这工作呀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些有仁爱之心的啊，有仁厚美德的人能够真正有机会为社会大众、为国家、为团队、为他人呢来服务。我觉得这是这句话呢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好的反省。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2: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颜回善时音。

0: 孔子在魏国，天还没有全亮，一大早就起来了。颜回陪从在侧，这个时候听到有人哭得很悲哀，孔子便问颜回，你知道这是为何而哭吗？颜回回答说，学生以为这哭声不只是为死者，还有生离的悲痛啊。孔子说， 何以知道有生离的悲痛呢？颜回答道，学生曾听闻环山有一只鸟生了四只雏鸟，等到幼鸟羽毛丰满，将要分散到四方，母鸟悲鸣地送自己的孩子，那哀声与此很相似，因为一去不复返啊。学生私下从这类似的声音中推测出来的。 孔子打发人去问那悲泣的人，结果那个人果然说道，父亲死了，家里很穷，卖了儿子去安葬父亲，与孩子做长久的诀别。孔子感叹说，颜回可谓是善于识别音声的了。颜回一闻哭声，便知有死别之伤，也有生离之痛。 初听此言，令我们也摸不着头脑。颜回何以从哭声中就能分辨出生离死别呢？因此夫子问何以知之，颜回才回答说，因为曾经听闻母鸟与幼鸟分离的悲鸣，由此推测出来。从这里我们不免感叹，颜回这善于分辨音声的能力真是超乎想象。 可颜回为什么能听出环山之鸟的悲鸣，又何以借此推测到悲泣之人的心境呢？于是我们也很想知道，由音声真能分辨出人的心理吗？《礼记·乐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意思是说，声音的发出根源于人内心的活动，而人内心的活动呢，则是外界环境刺激的结果。人心因对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感应而活动，就通过发声表现出来。由此可知，气者内心伤痛，所以发于声。于是哭声中就包含了他的感情，有死别， 也有生离。《礼记·乐记》中又有记载，乐者因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这个意思是说呢，所谓乐是由因而产生，那么它的本源啊，是人的内心感应于外界环境的刺激，所以内心产生悲哀，发出的声音急促而无际。 内心产生快乐，发出的声音宽舒而徐缓；内心如果产生了喜悦，发出的声音是高昂而爽朗的；内心产生愤怒，发出的声音粗壮而猛烈；内心产生恭敬，发出的声音正直而富有棱角；内心产生慈爱，发出的声音温和而又轻柔。 这六种声音不是人的天性各不相同，而是因为人心感应于不同的外界环境而产生了不同的活动。如此看来，颜回善能分辨音声并不是没有道理呀。有什么样的心情就会发出什么样的音声，各种音声不同源于不同的心情，能细心听察的人就能够从中体会到内心世界。 正是静水照大千，当水平和宁静的时候，就能映照出周边的景致。颜回心地清静，心思缜密，于是对周围的感知很敏锐，对于外界的音声，他能静心地聆听，在聆听中又能听出其中的感情。单单一个悲泣，就可以听出悲泣中的生离死别。 我们听来恐怕难以察觉，因为都是悲泣之声， 而颜回呢，却可以加以分辨，这也正是他观察细致、善于用心的结果呀。子贡曾经称赞颜回道：“回也闻一以知十。”由这则故事，我们更加体会颜回的智慧的确不同凡响。 回想我们平常的生活，听到鸟鸣也不会多注意，对周边的用心程度也不够，甚至于自己的言行也不能善加观察，有意无意还会说一些伤害打击别人的话，有的时候将别人伤害得很深的时候，自己还全然不知，如此真可以说是非常的糊涂了。 如果我们肯静下心来，用心感受他人的心情，体会周边的需要，不但能够令我们与人相处更融洽，做事更顺畅，也能更清晰地洞察周围，由衷体会人生道理，借此还可以端正自己的言行，提升品德，开启智慧，生活呢，自然朝向幸福和谐的方向了。 因此颜回不但智慧高深，德行出众，他的生活呀也是快乐自在，无忧无虑的。所以夫子赞叹说，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别人以为忧苦，他却能安贫乐道，乐在其中。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想要有颜回那样的快乐，首先要学习颜回的德行和智慧呀。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3: 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Paper
4: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白炽灯，
5: 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7: 妈妈，
8: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6: 第一次迈步，宝贝儿，快来，来呀！哎呦！每当这时， 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9: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得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加油，加油！
11: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4: 说他们不够，
15: 考了60分，你丢光了。
1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7: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8: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9: 今晚可真高兴啊！
20: 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1: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2: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0: 老虎不发威，你等我Hello Kitty啊，看我的。

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篇。今天学习学而第一当中的如下这段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啊，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曾参。孔老夫子评价他叫参也鲁啊，这个鲁就是说他比较直，脑子不是特别好使的意思。但是呢，他勤能补拙呀，所以他在跟随孔老夫子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深深地体会到了夫子之道，所以把夫子之道呢就传下来了，包括曾子做孝经啊等等，是吧？所以人称呢这个宗盛，孔孟颜曾啊，也是四大姓氏之一。那这里就讲了曾子讲过的一段话啊，曾子说呀，我每天呢三省吾身啊，三省吾身是我从三方面来反省自己。还有这个三呢，是表示多的意思。我每天呢，经常的、反复的，只要有时间我就反省。所以这个三呢，还表示多次、反复、经常的意思。那我呢，经常的反省自己呀、啊，我每天都在有机会去反省自己呀、啊。我更多的取它这个意思，是吧？那么这一句话呢，我觉得也是反省自己呀、啊，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呢、啊，我们担负着一方的责任，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啊非常孤独的感觉。为什么呢？你有些问题吧，你没办法跟人家商量。比如说你跟部下商量，部下说：“领导，你还找我商量，对吧？我还要听你指示呢。”你找伙伴商量吧，伙伴有的时候也很忙，是吧？而且你有时候内心里的一些想法啊，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你内心里把控这些内容啊，他有的时候是上级交给你的工作，你还不能向上级去请示。这上级说你处理吧，你拿出方案来。哎呀，这有时候是蛮孤独的，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呀，是吧？哎，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古人有方法。古人的方法叫什么呢？叫反躬自省法，或者说呢叫做打开智慧之门的方法。这个古人他有这种方法，他这个方法呢就是通过反省反思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呀、啊，这个古人呢静定功夫都非常高，所以当一个人静下来定下来的时候，这个许多的问题呢他就会梳理得很清晰，轻重缓急呀、啊。第二呢，在这个定静的状态下，很可能就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反躬自省，我觉得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啊必备的一种功夫。那么反省的内容呢，在这里面啊，曾子啊是吧，告诉我们呢，这有三项内容。第一项呢，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谋这个也可以说是谋划了。为他人谋划，这范围就比较广泛了。小到我们普通人为他人做事情的时候，大到呢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尽忠了呢？这个忠字也很有意思，忠诚无私啊。所以如果有私就不忠，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吧，有私心掺杂在其中，这就没有忠啊。所以忠不忠的话，这个表现第一个标准就是我在为国家做事，为团队做事，哪怕我是一个个人个体经营者，个体工商户，我在为他人做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私心。第二个忠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尽己之力了？尽己之力之为忠啊，也就是我干这个活的时候啊，是不是留了一手，过去的不好听的话叫偷奸耍滑。什么叫偷奸耍滑？最典型的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甚至是多拿钱少干活，这都没有尽己之力啊。尽己之力是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把我自己的全部的精气神都灌注在当中，是不是全副身心的投入了啊，为别人做事，为他人做事，为任何人做事，为团队做事，为企业做事，为国家做事，为人民做事，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全副身心的是吧，投入到其中呢，还是有所藏私，而终来反映自己。因为我们人呢，他确实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体力也是不一样，每个人的智慧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境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按照曾子他老人家讲的标准，就是我们是不是忠诚无私，是不是尽己之力。我有一分力量我用了一分了，我有两分力量我也用了两分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无私的，是全副身心投入的，那我就叫做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能力会提高，可能我的能力从一分变成了三分，从三分变成了七分，变成三分的时候我就用三分，变成七分的时候我用七分，我依然是尽忠了，而不是说我能力现在已经到了七分，但是我就用五分，但是我自己还留了二分，留了二分干什么呢？送自己呢一亩三分地去了，留点精力和时间呢做点小买卖，这就不忠啊。因为不忠，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它也不见得是完美的。所以把自己的全副的精力都投入当中，人呢活得无怨无悔，做的事情也会在自己啊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做到尽善尽美，这是一个忠字。
2: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1: 第二个呢，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个信呢，也可以理解为叫做诚实不欺，不能欺骗人。信字首先的一个体现就是诚信嘛，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做虚假广告，不能随便的承诺，做不到的不能说能做到，能做到的不能说做不到，啊，有的时候明明能够做，怕自己累就说做不到。有的时候呢，为了骗取别人的信任，骗取这个项目，明明做不到，非说自己能做到，这都是不信，这叫欺人呢。那表面上欺的是朋友，其实呢，欺的是自己的内心，自欺欺人呢。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格、人伦、德行就降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在

不讲诚信，不讲忠信，最后呢，我们也会成为一个身在高位的小人，最后慢慢人格就降下来了。那人格降下来了，德不配位，在那个位上也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啊，对不起啊，上级、国家、人民大众对我们的信任啊，这是讲信。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反省的内容也很重要，叫传不习乎。好像阳明先生有一个传习录，这个传习呀，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传指的什么意思？我也在仔细思考。我觉得呢，在我们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这个党中央的文件啊、党章里面啊，就规定说，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那么最近呢，现在又提到呢，就是马列主义要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要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哎呀，我觉得这个讲的就是传习这两个字啊。啊，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的承传者？承传者指的就是传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啊，能够在亚洲东方这块土地上繁衍几千年，历久弥新啊，愈挫愈勇，无论有多大的自然灾害啊，民族危难，中华民族呢都能够这个历经磨难而不衰呀，死而后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就是因为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有呢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承传的力量。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份责任，要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那么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我们更有责任要把它承传和弘扬。所以曾老夫子在他的反省内容里头啊，除了有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忠啊，为与朋友交往与朋友合作的信以外，专门提出了这个承传的问题。我们的这个祖先，古代的圣贤所传递的这种文化的智慧，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啊，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的这样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得到了以后，是吧？第一，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个传嘛？第二，我们得到了以后，是不是习？这个习可以理解为是不是弘扬它了？是不是推广它了？是不是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学习到中华优秀传统化？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上位者、一个领导人呢，必须要思考的。曾夫子的这段话呀，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启示的。顺带着讲几个问题。第一个，这如何能做到反省？啊，我们知道反省很重要啊。反省的内容，除了曾夫子讲的这三项内容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啊。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我们需要寻找到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时候，善于发现问题，然后还要善于分析问题，善于观察问题，也要善于解决问题。那善于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都跟我们的反省功夫、反思功夫，跟我们的这种智慧的深广度是紧密相关的。那如何能够反省？我也知道反省很重要，可是我反省我静不下来呀。遇到问题我不想反省我自己，我就老想反省上级的原因，给我支持力量不够啊，资金不到位啊，权力太小啊，人手不够啊，下级的原因不积极配合呀，没有责任心呐、伙伴的原因是吧，没有团队精神呐、不愿意承担啊，哎，把别人的、社会的、上级的、国家的是吧，部下的、团队的、伙伴的原因找了一大堆，唯独没有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呢？他不想找，另外也不会找。那怎么能够来进入到反省的状态啊？从我们的生命的本源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我觉得这就涉及到要如何反省的问题。要想进入反省状态，一定要有定境功夫。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要给自己每天能够有一些安静下来的时间，不要就是把大量的时间呢都用在

0: 这个与人交往上、吃喝玩乐上、喝酒交朋友上，都认为要先交朋友后办事等等等等。也不能说人际交往不重要，是很重要的，沟通信息呀、互相的这个寻找合作的支持的伙伴呢、这些人际上的交流还是很必要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每天给自己一些能够定下来、能够静下来的时间，我们称之为叫静静功夫。比如说静坐读书时、静坐品茶时、开卷有益时，读书的时候读着读着，因为心中啊带着问题啊，开卷有益，读好书可能就触类旁通了，可能就是见公孙大娘舞剑呢、是吧，我们就可能找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还有呢，这个夜深人静时啊，每天晚上这个睡觉前静静的让自己安静下来啊，静静的练练太极拳，每天呢要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还有呢，你比如说中午休憩时，哎，这个时候有定静的状态，我们容易呢进入到反省的状态，能够发现呢这个问题呀和我的关系。另外一点，我觉得呢，进入反省状态要有责任心，也就是要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发生呢都和我是有关的，不能说和我没关。带着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强烈的责任心，想把问题解决好、处理好，就容易进入到反省状态。啊，那我们进行反省的时候，也可以从积极的和消极的几个方面来考虑。所谓消极的话，就是要找到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原因在我这。积极的什么意思呢？积极的就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的方法，因为任何一个问题产生都和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既然问题跟我们有关，我们就要去积极的面对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也是心想事成啊。当我们有这样一份解决问题的责任心，有这份勇气，也有这种反省的能力啊，有相应的定静功夫，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反躬自省啊，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必备的这么一种功夫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三子之治。
1: 孔子往北游到了农山，子路、子贡和颜渊陪从在旁。孔子向四面眺望了一会儿，长叹一口气说，于此陈述自己的思想，没有不可以说的。你们几个谈谈各自的志向吧，我将从中选择。子路于是走到前列说，我希望用白羽装饰起来的剑把弓扯得像满月一样，用赤羽装饰起来的旗帜像日色一样的灿烂，鸣钟击鼓的禁军号上彻云霄，众多的旌旗充满余地，我独当一面出来抵抗，一定能够夺取广阔的地方，拔下敌人的旗帜，割了敌人的耳朵，大奏凯歌。恐怕只有我能做到这一点，使子贡和颜渊跟着我干。孔子听了说，多么勇敢呐。子贡也来到了前列，说道，我希望齐国和楚国在广阔的原野上打起来，两国的防御工事可以互相瞭望得到，两国兵马扬起的尘土飞扬在一起，彼此拔出刀来扭结在一起。于是我穿上白色的衣裳，戴上白色的帽子，在齐楚之间陈述自己的意见，把战争导致的利害关系加以推论，以解决两国的兵患，恐怕也只有我才能做得到，让他们两个跟着我来。孔子听了说，多么能言善辩呐。颜渊却避而不答。孔子问道，回，你怎么没有说你的志愿呢？颜渊回答说，文武两方面的事他们已经说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孔子说，虽然是这样，但个人谈个人的志向，你还是谈谈吧。颜渊于是回答说，我听说过香草和臭草是不藏在一个器皿里，尧王和桀王不领导一个国家，因为不是同一个类别。我愿得遇圣明的君主，帮他施行礼制，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使他们在城里不必设防，两国的边境不越境，将兵器铸为农器，把军马放到平原大泽中去，百姓们没有怨女旷夫的忧思，国家永没有战争的灾难，那么子路的勇力，子贡的巧辩，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孔子听后严肃地说，多么好的道德啊。子路举起手来说，夫子，您选择哪一个呢？孔子说，不损害财力，不危害百姓，又没有浮夸的话，那么要推姓颜的那个人了。子路骁勇善战，希望披上铠甲迎战于敌军，凯旋而归。子贡善辩，希望游说两国之间，以辩才解决争斗。然而到了颜回的时候，颜回却退而不对，直到夫子请他谈谈自己的志向，颜回才述说自己的理想。可见颜回个性谦和，不喜欢与人争强斗胜。子路勇敢能战，但战争未免劳民伤财，所带来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会使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身心不安。子贡善辩，但能言善辩也有需要善辩的时机，便是两国间的交战，如此也不是太平安宁之事。唯有颜回愿以德辅佐圣王，以礼乐治国，希望百姓们安居乐业，变兵器为农器，永离那战火的硝烟，使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民生活安宁。这也正是夫子的志向，希望世界大同，百姓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社会里。也难怪夫子从中选择了颜回。由此，让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的志向是不是也能像颜回一样，是建立在利益社会的角度上呢？王阳明先生这样说道，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成功的起点，有了志向之后，才会奋发起斗志，朝向目标前进，实现理想。然而，立志的方向与目标应以利益国家和社会为出发点。正如夫子，思想高远，不仅要利益当代社会，也要利益千秋万代的子孙。于是几千年后，我们仍然感恩怀念夫子的教化之恩。倘若以私心私利为引导，那所从事的事业恐怕还会与人类与社会有害。一旦选错了方向，还会将自己的人生引入歧途。所以立志需要谨慎，志向立定之后，就要奋发努力，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如此人生也会变得积极而有意义起来。有句话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让我们发起远大的志向，朝向心中的理想奋进吧。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1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4: 好嘞。
1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6: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啊，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啊，超过了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连续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举办一场大型的补充活动。那这次活动呢，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3800盒鹿血精全部的免费赠送，平时原价199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啊，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支，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啊，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啊，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既有一些幸运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啊，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啊，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 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你充分利用了时间，它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啊，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其实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啊、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1到2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鹿角已经硬化了，采不出鹿茸血。所以鹿茸血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10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10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啦。 也有的听友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两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

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说这方便呀，又治病啊，还是国药准字号的。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他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这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啊，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来使用，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鹿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五克，加红枣一枚，生姜一片，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2到3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10克、五加参10克、枸杞子15克、五味子10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
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哎，直接参加活动，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把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食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啊，哎呀，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哎，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哎，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比如说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肽，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

0: 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啊，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啊，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夸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神焕发，哎呀，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辣，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铂定、复脉汤，哪个他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他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 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要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0: 别着急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场外电话，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嗯，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嗯、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啊，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
0: 嗯，
3: 哎，淹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儿，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完，我这眼睛，青光眼，
0: 嗯，
3: 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我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啊，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0: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3: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 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你看看，

0: 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1: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0: 对，
1: 高老师，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度日如年就过吧。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胸脑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
0: 嗯，
1: 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
0: 嗯，
1: 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
0: 嗯，
1: 真是太适合我了。
0: 嗯，
1: 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呐。
0: 嗯，
1: 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脆这些吃这些药不够用啊。
0: 对，
1: 哎呀，就别提了。
0: 你看看，嗯
1: 啊，老伴儿走的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0: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1: 啊，
0: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他们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啊，就是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
1: 嗯，
0: 你得了大病，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对不对呀？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你还能吃得上鹿血精，吃得上金胸胆啊，
1: 嗯，
0: 一旦住到 ICU 一天10000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
1: 哎，
0: 对不对呀？
1: 第
0: 三个就是说什么呀，
1: 够啊，
0: 哎，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哎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
1: 哎，
0: 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就算呢199一支的金胸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1: 是，对，是这么回事，是要我咋着急呢，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您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0: 你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1: 我用一个疗程了。
0: 啊，感觉还可以是吧？
1: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0: 嗯。
1: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0: 嗯。
1: 啊，
0: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儿吃的吗？
1: 嗯，是。
0: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
1: 都挺好。
0: 都挺好。
1: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
0: 嗯，
1: 要我咋着急呢？
0: 嗯，那我也不多问了，
1: 用上。
0: 嗯，既然老姐姐呢，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而且用的也挺好，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啊，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恐怕就没有鹿血精了，快送完了。
1: 嗯，
0: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哎，一个人最多哎就是订上20盒金胸胆，每一支呢补贴到9.9元，而且呢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只能给一个名额。啊，
1: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0: 好，
1: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0: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1: 哎，哎，好，再见，谢谢您了。
0: 嗯，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那个节目。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那个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对吧？
0: 对呀，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胸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吧，就刚好两个疗程了。
0: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
0: 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由兰正宗金熊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啊。
0: 嗯，
3: 因为我就是啊，这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嘛，就是冠心病不严重，确实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两年嘛，这个病啊那个严重以后、啊，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
0: 嗯，
3: 有时候疼的可以说、啊、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啊。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3: 眼睛嘛还有这个青光眼嘞。
0: 嗯，
3: 眼压高，平时嘛那个出门嘛，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
0: 嗯，
3: 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还有就是啊看东西啊这个视野这个范围啊明显的也缺损了。
0: 嗯，
3: 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己啊这个为看这些病嘛，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结果吧，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吧，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来啊。
0: 嗯，
3: 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还伴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
0: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
0: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说那个水肿、
0: 嗯、
3: 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啊，
0: 嗯，
3: 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0: 是吧？
3: 对，啊，
0: 嗯、
3: 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这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这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啊，
0: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啊，
0: 嗯，
3: 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是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是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哎，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啊、
0: 嗯。
3: 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的规则了啊。
0: 嗯，
3: 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啊。
0: 嗯，
3: 还有就让我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
0: 嗯，
3: 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啊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时间嘛，有时候看不清楚。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3: 所以那个啥，我对咱们那个药的效果还是确实蛮有信心的，特别高兴。
0: 嗯、
3: 我就说趁着活动嘛，赶快把这个补齐。
0: 嗯，好，这个用的还不错啊。金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而且就这一个熊胆呀，别看它单方入药，在古代呀，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金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去氧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 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
4: 嗯，

0: 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好，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这个云南正宗熊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0: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3: 对对。
0: 你们用着了吗？
3: 没有，我老伴儿啊叫李建国，今年72了。
0: 嗯。
3: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3: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
0: 嗯，
3: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
0: 嗯，
3: 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三期了，
0: 嗯，
3: 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三个加号，
0: 嗯，
3: 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
0: 嗯，
3: 尿素氮是17.39，
0: 嗯，
3: 这是他的情况，
0: 嗯，
3: 我是这肠胃病，胃亏，溃疡性的结肠炎，
0: 嗯。
3: 哎呀，免疫力也低，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0: 嗯，
3: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啊。
0: 嗯，明白了。
3: 嗯
0: 嗯，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啊、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肌酐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越高、
3: 嗯、
0: 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液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
3: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呐、啊、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
3: 嗯、
0: 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
3: 嗯，
0: 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其中有三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
3: 嗯、
0: 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啊，你就能感受到了、
3: 嗯、
0: 你和你老伴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3: 有有
0: 啊。你再看你老伴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有疏松、
3: 嗯、
0: 你就知道他缺血
3: 了，这牙、嗯、
0: 是吧，牙也都掉了、
3: 嗯，
0: 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
3: 嗯、
0: 对吧？
3: 对、嗯、
0: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

0: 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
1: 嗯、
0: 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
1: 啊、
0: 哦。嗯。自己打场外电话吧，让你老伴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实名订购。啊、
1: 哦。
0: 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啊。
1: 那高老师那我就赶紧的参加活动。
0: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0: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3: 哦哟，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啊，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
0: 嗯。
3: 你看这些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反而吃病没治好吧，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得不舒服了。
0: 嗯，
3: 哎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它是最管用的。
0: 嗯，
3: 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哎它比以前得劲儿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嘛，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就是说啊，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
0: 嗯。
3: 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嗯。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嗯、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太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参加，今天听到广播的咱们很幸运能报名，明天再听广播就来不及了啊。您用的是挺不错的啊。
3: 对，
0: 那
3: 是瑞丰是吧？
0: 你自己用还是说这次报名还有别人想用啊？
3: 我是自己用。
0: 嗯，那你自己打一下电话。嗯，
3: 因为我是类风湿吧，这都我这个类风湿都有好十几年了。
0: 嗯，
3: 哎呀，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实话真的是遭老罪了。
0: 嗯，
3: 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了，
0: 已经变形了。
3: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胳膊腿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僵硬，动不了。
0: 嗯，
3: 然后得活动嘛，活动到一定时候了，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它可以缓解。
0: 嗯，
3: 到了晚上呢，他又疼得我啊睡不好觉。晚上呢，就是那个医院呢，他给我开了一个叫西洛宝。
0: 嗯，
3: 用上之后呢，也就说可以缓解一下。
0: 嗯，
3: 哎呀，一想起以前啊，疼得我啊整晚的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哎呀，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啊。
0: 嗯，
3: 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
0: 嗯、
3: 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完了以后呢，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
0: 嗯，
3: 就不敢又就所以就不敢吃了。 但吃再不呢就吃多了它又反酸，有时候吧它又弹，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的。
0: 对，但凡有骨病的家人去看，没有几个胃好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吃那个药都是止疼药，西乐宝就是塞来西布啊，换句话说就是止疼药，非甾体抗炎药，止疼的。还有人吃什么去疼片啊，啊，有的呢就是吃乱七八糟消炎药等等吧，什么银多美心之类吧，等等吧，那么都会把咱们呢肝和肾的功能吃下来啊，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鹿血精呢它就能清除啊，哎，药毒、糖毒、脂毒、火毒、热毒等等好多的毒它能清。而且鹿茸啊它呢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生发再造骨头生发的好，就你变形的地方，哎，过一段时间，哎，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没有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还有重新再造，不一定完全变回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它能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鹿血精，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它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他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便便，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哎，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3: 明白了，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以后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
0: 嗯，
3: 那个时候什么奥美拉唑啊是常年的吃。好在吧也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是有幸遇到了高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遇到你啊是我的福分。说实话我真的啊你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又负责任又有善心的好大夫，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让我听了你的讲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开了，
0: 嗯，
3: 而且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肯定是有救了。
0: 嗯，
3: 我记得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哎，我那个手脚它没那么僵硬了，
0: 嗯，
3: 而且手脚它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
0: 嗯，
3: 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啊，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它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撑吧撑吧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它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它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它也有胃口，吃啥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啥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它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啊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谈就行，
0: 嗯，
3: 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谈了，
0: 嗯，
3: 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但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逼得我上不来气儿。可是自从啊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嘛，然后也畅快了。完了这个喘气就畅快了，但那个心情呢也好了。
0: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3: 嗯，对对对。
0: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啊，你打场外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啊，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啊。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
4: 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陆雪晶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以后绝无赠送。陆雪晶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 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

0: 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把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啊，超过了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连续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举办一场大型的补充活动。那这一次活动呢，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3800盒鹿血精全部的免费赠送。平时原价199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啊，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支，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啊，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啊，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既有一些幸运，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啊，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啊，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 你充分利用了时间，它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啊，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即使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啊、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1到2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鹿角已经硬化了，采不出鹿茸血。所以鹿茸血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几十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要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10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啦。也有的听我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2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当然啊，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 说这方便呀，又治病啊，还是国药准的号。

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他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那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啊，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来使用，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鹿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五克，加红枣一枚，生姜一片，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啊，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2到3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啊，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10克、五加参10克、枸杞子15克、五味子10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哎，直接参加活动。
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把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食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啊，哎呀，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哎，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哎，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比如说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肽，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哎，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7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
轻轻碧波顺着云端

0: 流之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夸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神焕发，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辣，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铂定、复脉汤，哪个他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她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 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要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0: 别着急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场外电话，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咽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完，我这眼睛青光眼，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我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0: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3: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你看看，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0: 对，
3: 高老师，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度日如年，就过吧。

0: 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胸脑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
1: 嗯，
0: 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
1: 嗯，
0: 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
1: 嗯、
0: 真是太适合我了。
1: 嗯，
0: 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了。
1: 嗯，
0: 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脆这些吃这些药不够用啊。
1: 对，
0: 哎呀，就别提了。
1: 看看嗯
0: 啊，老伴儿走的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1: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0: 啊，
1: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啊，就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
0: 嗯、
1: 你得了大病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嗯、对不对呀、啊、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
0: 嗯、
1: 你还能吃得上鹿血精吃得上金胸胆啊、
0: 嗯、
1: 一旦住到 ICU 1天10000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
0: 哎、
1: 对不对呀、
0: 啊、
1: 第三个就是说什么呀
0: 够我、啊、
1: 哎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哎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
0: 哎、
1: 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啊、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就算呢199一支的金胸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0: 是对是这么回事是要我咋着急呢呀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您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1: 你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0: 我用一个疗程了
1: 啊感觉还可以、
0: 啊、
1: 是吧
0: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1: 嗯
0: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1: 嗯
0: 啊
1: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儿吃的吗
0: 嗯是
1: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嗯、
0: 都挺好
1: 都挺好
0: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
1: 嗯、
0: 要我咋着急呢
1: 嗯
0: 太
1: 那我也不多问了
0: 用上、
1: 嗯、既然老姐姐呢、嗯、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
0: 嗯、
1: 而且用的也挺好 是吧
0: 嗯
1: 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 啊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恐怕就没有鹿血精了快送完了、
0: 嗯、
1: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
0: 啊、
1: 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一个人最多就是订上20盒金胸胆每一支呢补贴到9.9元而且呢、
0: 嗯、
1: 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只能给一个名额啊
0: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1: 好
0: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1: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0: 哎哎好再见谢谢您了
1: 嗯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那个节目、
1: 嗯、
3: 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那个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对吧
1: 对呀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1: 哦用过咱们的金胸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嘛就刚好两个疗程了
1: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哦、
1: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云南正宗金胸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啊、
1: 嗯
3: 因为我就是啊那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吧就是冠心病不严重就是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2年吧这个病啊那个严重以后、啊、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
1: 嗯
3: 有时候疼的可以说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嘛。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眼睛嘛还有这个青光眼嘞，眼压高，平时嘛那个出门嘛，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还有就是啊看东西啊这个视野这个范围啊，明显的也缺损了。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己啊那个为看的这些病嘛，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结果吧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嘛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来啊。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还带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啊。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说这个水肿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精血丹粉啊。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1: 是吧？
3: 对啊。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这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那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啊。不像以前那么严重。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啊。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啊。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规则了啊。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啊。还有就让我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啊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时间嘛有时候看不清楚，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个啥，我对咱们那个药的效果还是确实蛮有信心的，特别高兴。我就说趁着活动嘛赶快把这个补齐啊。
1: 好，这个用的还不错啊。金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而且就这一个熊胆呀，别看它单方入药，在古代啊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金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曲阳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心脑致病因子呀。啊，胃肠致病因子呀，抑菌消炎因子呀，抗疲劳因子呀，眼病致病因子呀，保肝致病因子呀，熊胆里都有。啊，再把金熊胆和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鹿血精也有解毒的作用，那么解毒化瘀的作用更强了。而且鹿茸血呀，有非常好的补益气血作用，气血足，百病除。你越往后用，还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解决，明白吧？
3: 啊，
1: 那你就自己。

0: 我听这个云南正宗熊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0: 对对。
1: 你们用着了吗？
0: 没有，我老伴儿啊叫李建国，今年72了。
1: 嗯。
0: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1: 嗯嗯，
0: 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
1: 嗯。
0: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
1: 嗯。
0: 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3期了。
1: 嗯。
0: 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3个加号，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尿素氮是17.39，这是他的情况，我是肠胃病，胃溃，溃疡性的结肠炎，哎呀，免疫力也低，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1: 嗯，
0: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啊。
1: 嗯，明白了。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啊、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肌酐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越高，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液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素，其中有3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哎，你就能感受到了。你和你老伴儿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0: 有有。
1: 啊，你再看你老伴儿，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有疏松，你就知道他缺血
0: 了，这牙、
1: 是吧？牙也都掉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对吧？
0: 对。
1: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吧，让你老伴儿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10名订购啊，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啊，
0: 那高老师，那我就。

0: 赶紧的那参加活动。
1: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1: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3: 哦哟，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啊，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你看这些也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反而吃病没治好吧，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得不舒服了。
1: 嗯，
3: 哎，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它是最管用的。
1: 嗯，
3: 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哎，它比以前得劲儿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吧，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就是说啊，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
1: 嗯，
3: 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嗯、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嗯，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太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参加。今天听到广播的咱们很幸运能报名，明天再听广播就来不及了啊。您用的是挺不错的啊。
3: 对，
1: 那
3: 是瑞丰是吧？
1: 你自己用还是说这次报名还有别人想用啊？
3: 我是自己用。
1: 嗯，那你自己打一下电话。
3: 因为我是类风湿吧，我这个类风湿都有好十几年了。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实话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嗯，
3: 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了，
1: 已经变形了。
3: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胳膊腿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僵硬，动不了。
1: 嗯，
3: 然后得活动嘛，活动到一定时候了，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它可以缓解。
1: 嗯，
3: 到了晚上呢，他又疼得我睡不好觉。晚上呢，就是那个医院呢，他给我开那个叫西洛宝。
1: 嗯，
3: 用上之后呢，也就说可以缓解一下。
1: 嗯，
3: 哎呀，一想起以前啊，疼得我啊，整晚的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哎呀，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了。
1: 嗯，
3: 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
1: 嗯，
3: 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完了以后呢，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
1: 嗯，
3: 就不敢，又就所以就不敢吃了，再不呢就吃多了它又反酸，有时候吧它又痰，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1: 对，但凡有骨病的家人去看，没有几个胃好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吃那个药都是止疼药，西乐宝就是塞来西布啊，换句话说就止疼药，非塞抵抗炎药，止疼的。还有人吃什么去疼片啊，有的呢就是吃乱七八糟消炎药等等吧，什么因多美心之类吧，等等吧，那么都会把咱们呢肝和肾的功能吃下来啊，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 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与鹿血精呢，它就能清除啊，哎，药毒、糖毒、脂毒、火毒、热毒等等好多的毒，它能清。而且鹿茸啊，它呢，哎，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生发再造骨头生发的好，就你变形的地方，哎，过一段时间，哎，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没有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还有重新再造，不一定完全变回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它能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鹿血精，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他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他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变变，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哎，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3: 明白了，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以后挺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
1: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奥美拉唑啊，是常年的吃。好在那也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是有幸遇到了高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遇到你啊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实话，我真的啊，你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又负责任又有善心的好大夫，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让听了你的讲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开了，
1: 嗯，
3: 而且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肯定是有救了，
1: 嗯，
3: 我记得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哎，我那个手脚它没那么僵硬了，
1: 嗯，
3: 而且手脚它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啊，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它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撑吧撑吧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它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它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它也有胃口，吃饭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饭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他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啊，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谈就行。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但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可是自从啊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吧，然后也畅快了，完了这个喘气就畅快了，但这个心情呢也好了，
1: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3: 嗯，对对对。
1: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啊，你打场外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啊，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啊。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

0: 装食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
1: 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4: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六十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8: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等我喊了。

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期节目呀，我们讲到大病往往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生活方式、思维、行为方式等方面需要深入反思，并做出根本性的转变。李欣老师呢，给出了两个案例，两个大病痊愈的案例。其中一位是用骑行治愈了自己的淋巴癌，但能通过这个案例得出骑行是治愈淋巴癌的灵丹妙药这个结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啦。一起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听听李欣老师怎么说。
4: 所以这里面背后就是说，我们需要个人的生活经验，需要自己的感受，这些事都是积累，然后自己去尝试，有了这些经验和感受之后呢，你才可能发展出自己的认知，判断。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只是在看书啊，只是道听途说啊，只是听专家的观点，看起来这些观点很好，是专家的，或者是成功的，但是它未必适合你。
3: 对，
4: 这个里面的选择其实是要靠个人来完成。而这里面是否能做好，又跟你个人的经验、跟你个人的体验、你对自己的身心的熟悉度，或者说你对你自己有没有感觉，这个部分很重要。比如说你知道吃什么东西身体会感觉舒服，对吧？
3: 对，
4: 你知道吃什么感觉不舒服，这一点某种意义上比中医的食疗食养理论，也比现代的什么营养科学理论，在我来看应该更重要。就那两个理论很好，它也能够就是帮助我们，但是前提你应该对自己身体有感觉。所以我也见过已经得了这种很严重的乳腺增生，血压很高，满脸都是包，长口疮的一位40几岁的中年女性，她每天还要吃3条冬虫夏草，
3: 哇，
4: 还要吃膏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对自己是无知无觉，
3: 他觉得那些是补品，
4: 因为书上说这都是很好的
3: 补品，多吃了会好，
4: 是提高免疫力的。
3: 对，
4: 是的。
3: 但是现在这种鸡汤太多了，我们千万别随便去看了就去做。
4: 这里面其实看或者不看，做和不做都是最后的表面的问题，最终其实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经验，要有自己的思考的习惯。
3: 对，
4: 而且这一点我们对于我们就是老年朋友来说它是有优势的，因为你有过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了，那有过自己很多事情的思考了，所以到了老年的时候其实应该会比年轻人看得更清楚一些。
3: 那还有就是有一个中年朋友，他就是说他爸爸其实是一个国企的一个高管，一直当一把手，就是非常固执。他说得了病以后呢，医生说你不能够再喝酒，不能够再吃这么多的肉，但是他说如果我这样活着，我不如早点死了，我不在乎，没关系。他怎么劝他爸爸都不行，他妈妈劝他爸爸也不行，就是什么人劝都不听，他就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我高兴就行。
4: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3: 对，
4: 就像我们前面也说到，我们其实之所以称其为自我，其实是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紧紧的绑在一起的，对，所以如果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他愿意承担，其实这也是需要尊重的，
3: 他们最后倒是尊重了，但是心里可能还是会不舍。最后他爸爸64岁就去世了。
4: 对，是的，是的。
3: 但是他妈妈其实是一个活得特别健康、特别有自我的人，安排的也很好，也不对孙子这么纠结。他爸爸对孙子有很强的感情的牵扯，最终呢又不爱改变生活方式，所以就医生警告他，几年之后他就过世了。
4: 对，
3: 他一点都不愿意改变。
4: 对。所以遇到重大疾病真的是要下决心改变、
3: 哦、
4: 改变肯定是很痛苦的。但这个痛苦呢应该比疾病的痛苦会好一些。
3: 但是有的人就是愿意选择这种方式，然后儿女就会不愿意，就会觉得
4: 对
3: 怎么能这样呢，那么自私呢，光为自己考虑。
4: 但这个也是现实，这个我觉得、
3: 也要理解爸爸是吧、
4: 只能是理解，只能是尊重。
3: 哦，
4: 对，
3: 尽管他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早离开我们几年。
4: 对，因为我们谈到这个患者有知情权，另外他也有生命权，
3: 这就是他的生命权，
4: 这是他的权利。
3: 就好比跟选择安乐死是不是一个类型、一个性质的事件？
4: 对，包括一个人他决定自己是否医疗，是选择哪一种方式的医疗，其实这是他的权利。
3: 这是他的权利。
4: 对，作为家属啊，作为子女啊，作为医生，责任是要让他了解整个的情况，各自的优和劣，但是呢，最终的选择权其实是他本人，这是他的权利。
3: 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会就是比如说家中有4-5个子女的老年人呢，临终的时候需要人贴身照顾的时候，有一方就会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但他经济条件并不是兄弟姐妹中最好的，他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不平，就会说为什么我们家里以前得到最多关注条件最好的这个儿女他也不管父母了，都是我一个人这么累的在照顾，这种情况他心里又不平，然后呢他最后身体也出现状况，出现大的状况。
4: 对
3: 这种情况该去怎么去面对和调整，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跟兄弟姐妹之间也说不清。
4: 可以说出来呀、
3: 也可以说出来啊，他觉得
4: 说
3: 了那些也不管，他就觉得自己就放不下。
4: 要说出来、
3: 哦、
4: 像我的这个奶奶她也是90多岁高龄去世嘛，那最后几年她是住在我们的小叔叔家嘛，因为原来也住在一起，然后拆迁换了一个地方还住在一起，那最后很老的时候就是感觉光有小时工照顾的也不好嘛，那我爸爸的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位他们正好夫妻俩都退休了，然后有一个姑爷他正好也愿意照顾老人，然后他去照顾了一段，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另外一个这个弟弟的媳妇，他正好就是退休了，他又去照顾了一段，那弟弟那家呢，好像这个就是经济条件不是所有家庭里最好的，那他们兄弟姐妹就商量，那就凑一些钱，那作为一个就是劳动的付出嘛，
3: 给弟弟。
4: 对，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
3: 都是很小的事情，
4: 对，
3: 不用为这些事太纠结了。
4: 如果在这个年龄还在为这些事情纠结，其实应该自己要回顾一下，这里面自己是不是一直有很多该表达的没有表达，那使得家庭当中有很多这种早就应该建立的一些通道，它没有建立起来。
3: 是的，
4: 对，因为一旦没有建立起来，就有很多委屈的这种未表达的愤怒啊、难过啊、失落就会在那里，然后这些东西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误解，而这些误解又会一层一层的像气泡一样，它会包裹起来，因为你提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3: 是，
4: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人是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的需要的。
3: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说不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对，比如说我如果我肚子饿了，我到朋友家，我肯定不会忍着，我会说我肚子饿了，你有什么吃的吗？对，那如果我没有钱，那我说我最近钱不多，
3: 你给我借点钱，
4: 或者你请我吃饭吧。尤其是在家庭，其实是可以说出来的。
3: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内心承担的觉得特别压抑，对别人特别大的意见压住了。
4: 对，其实是可以说出来的。
3: 嗯，可以给兄弟姐妹表达一下。
4: 嗯
3: 嗯，不要觉得太难张口。

0: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儿媳妇儿提的问题，她就说其实他们家庭很和睦，她也是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把大家都关照得很好，但是就是婆婆其实6岁了，她说其实家里没什么事儿需要她操心，孙子呢也都大了，不用她再接送了，但是老年人就有总是有特别多的焦虑，总是担忧，哎呀我这个儿子的今年生意投资这么大能不能收回呀，我这个孙子今天是中考怎么样啊，他学习状态怎么样啊，所有的事情都会让他去操心，其实什么事都不需要他操心，就是过于忧虑。
1: 对，这个有可能就是老人他本身心无所住嘛。
0: 哦，
1: 我们以前说过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在有儿子的时候他会这个操心，
0: 嗯，
1: 没有儿子的时候他也会焦虑别的事情。
0: 对对对，总有事情让他操心。
1: 没有孙子的时候他也在焦虑别的事情。
0: 对
1: 对，所以就是回到前几期讲过的，那我们可能需要增加就是说一些跟这个老人一在一起，比如说有更多的交流，给他做做按摩，
0: 嗯，
1: 带他吃一些好吃的，就是把他的兴趣要慢慢调动起来，最好就是说他有一些日常能有一些事情能够安住下来的，比如说以前老一代老人他会做布鞋，
0: 哎，是纳鞋底儿做布鞋。
1: 我记得我整个小时候到高中，我所有的布鞋，或者说90%的鞋都是我外婆做的。
0: 我还以为是妈妈做的。
1: 那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外套，
0: 嗯，
1: 那在初中以前，尤其我的外套都是我妈妈做的。
0: 还会做衣服啊？
1: 对，那像我的毛衣在大学啊以前全都是妈妈做的，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尤其对老人是很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对，有一个女婿就很会做那个，因为老人刚刚失去老伴儿嘛，
1: 嗯，
0: 然后又特别的闲不下来，属于那种女强人型的老人，就特别勤快，老爱干活，然后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在老伴儿刚刚走的时候，老人精神特别不好，到了女儿家住几天，哎，女婿就给他找来了很多旧袜子让他补，老人家就补上瘾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找家里所有需要补的东西。
1: 对，我也会，前些年，
0: 嗯，
1: 我正好就是冬天我需要羊毛袜，
0: 嗯，
1: 我就请我妈妈帮我织。
0: 她还能织吗？
1: 能织啊，织得很好。
0: 那时候也70多岁了吧，快80了。
1: 对 对, 对，
0: 还能够看得到那个针织线的，
1: 嗯，可以。对，就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种家庭的这种互动，
0: 嗯，
1: 还有像我爸爸是喜欢看书嘛，
0: 嗯，
1: 所以我有什么书我就会
0: 拿
1: 上去，
0: 嗯，
1: 包括我跟朋友借的书我也会拿上去给他，他会挑有些他喜欢，
0: 嗯，
1: 有些不喜欢。
0: 哦，
1: 对，所以像一个老太太如果她一直很焦虑，
0: 嗯，
1: 这样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0: 就是瞎想，有时候
1: 就是她没有自己的生活，嗯，没有自己的中心，
0: 没有。
1: 对，那我们怎么帮助她建设这个中心，而不是给她讲道理
0: 啊，哦，他会给他讲道理。
1: 没有，这讲道理是没有意义的。对，
0: 哦，
1: 对，所以以前老人之间会说要有老有所为，要有老伴儿，对吧，
0: 嗯，对，
1: 还有这些老朋友，
0: 嗯，
1: 就他要有自己的一个圈子。
0: 哦，
1: 这个是向外的方式，包括跳广场舞啊，
0: 是
1: 上老年大学啊，大家去旅行啊，喝茶，
0: 嗯，
1: 还有向内的一个中心，
0: 嗯，
1: 比如说你或者喜欢看戏，
0: 嗯，
1: 听广播，
0: 看电影，
1: 看电视，看电影，
0: 对，
1: 做手工、画画、读书、写作，
0: 嗯，
1: 就是要有一个中心，
0: 还是要有一个中心的。
1: 对，尤其我们，如果你现在已经40-50岁了，那你要开始为未来准备一个中心。
0: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中心的话，
1: 因为否则到60岁，可能孩子也不需要你，单位也不需要你，
0: 嗯，
1: 然后学生也不需要你，
0: 对，
1: 只有你自己需要你，
0: 那就麻烦了。
1: 对，所以要有自己的中心，非常的重要。
0: 现在就是很多就是孩子考大学出去以后，突然父母就没有孩子在身边忙活了，就会生大病，大病一场，
1: 嗯，
0: 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
1: 是
0: 这样。
1: 是的是的，嗯，就过去可能投入太多了，忘了自己了，
0: 忘了自己了。
1: 对，
0: 现在要找回自己，嗯，是吧？
1: 对，要找回自己，要不然的话会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和痛苦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老年他不是一下子就到了老年，到了老年突然就能够找着自己，不是没有这样一个突然。
1: 对，
0: 一定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点点去培养的。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年老，从中青年时期就要做准备了。
1: 对，是的。
0: 像李欣老师说的好像是火过后啊，30岁往后 如果我们还没有一个什么健身的固定的喜好习惯，那可以培养。
1: 对，还有阅读的习惯，
0: 阅读的习惯，读书也是很重要的，
1: 或者艺术啊娱乐的习惯。
0: 嗯，
1: 对，或者你自己在某些领域可能跟你的工作啊、跟你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嗯，
1: 但是你对这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
0: 嗯，
1: 其实可以自己学习，自己研究，
0: 对，
1: 自己创造，
0: 嗯，
1: 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很多听众听我们节目就猜测，李欣老师讲中医，他是不是整天看医书啊？是不是年龄很老啊？是不是没有任何爱好啊？
1: 对，我属于原来这个小时候班主任说的，是属于文体活动比较丰富的小朋友。
0: 小时候文体活动丰富，难道中青年就很丰富吗？不一定啊。
1: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阅读，
0: 哦，
1: 所以中医书其实是在大学期间认真的读了有一年多，当时有一年就是第一个进图书馆差不多，最后一个离开。
0: 哇，那么用功。
1: 哎，那一年就是上学，
0: 哦，
1: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然后逃课，
0: 嗯，
1: 就进入图书馆，差不多把这些古籍，
0: 嗯，
1: 还有一些医书都看了一遍。
0: 那看了很多的，
1: 看了很多。然后读研究生的时候呢，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
0: 哦，
1: 也看了很多这种海外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资料。
0: 嗯，
1: 那我自己呢也比较喜欢，就是像历史啊，
0: 嗯，
1: 军事啊，其实我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包括文学。
0: 嗯，
1: 对，最近我就在补我的文学课。
0: 嗯，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因为他文学方面的书很多。
0: 嗯，
1: 我最近在看这个木心的文学回忆录
0: 啊，哦，
1: 看陈丹青的，陈丹青是木心的学生，
0: 学生，对
1: 对。那我还在看那个丘吉尔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0: 啊
1: 回忆录，哦，那个还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0: 啊，哦，
1: 一共12本，丘吉尔自己写的，
0: 自己写的，
1: 一个首相他自己写的，
0: 他的文采是非常好的。
1: 对，他还有一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有5本。
0: 嗯，
1: 我准备看完之后再去看这5本。
0: 哇，李欣老师爱好多得很。
1: 我也喜欢打球，然后我也锻炼身体。
0: 嗯
1: 嗯，我打一个比方啊，
0: 嗯，
1: 如果我们只是3点一线的生活工作，
0: 嗯，
1: 那我们想想每天我们能够用的这个肉体，比如走路，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拎一个小包不会太重，
0: 嗯，
1: 其他部分其实动不了的，
0: 动不了，因为手里拎着东西。
1: 对，然后如果你喜欢散步，
0: 嗯，
1: 那其实整个身体的运动的这种深入度，
0: 嗯，
1: 我们说毛细血管或中医所说的细微脉，它都能运动到，嗯，
0: 都是张开的。
1: 对，如果你有慢跑的习惯，
0: 嗯，
1: 那你身体还有震动，你的弹性，你的肌腱，
0: 对，
1: 你的骨骼的这种受力度，
0: 嗯，
1: 它又提高了。
0: 是，
1: 如果你练过瑜伽，
0: 嗯，
1: 那你整个身体就像揉面团一样，
0: 筋骨都拉撑开了，
1: 揉了很多遍。
0: 对，
1: 那其实就揉得很均匀了，就像发面一样。
0: 对呀，啊，
1: 对，如果你练比如说八段锦或者太极拳，
0: 易筋经啊，
1: 易筋经，你能知道原来很多完全运动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两肋，对吧，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腰椎，
0: 是，
1: 或者大腿内侧的这些肌肉，
0: 嗯，
1: 还有像这种我们的这个胳肢窝这些部分的肌肉，
0: 嗯，
1: 那做这些易筋经，
0: 嗯，
1: 就能练习到，
0: 嗯，
1: 所以不同的运动其实是能够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气脉的平时不常用的部分，
0: 嗯，
1: 都能够运动开，
0: 哦，
1: 而且按照传统的文化的观点，像南怀瑾老师也说过，
0: 嗯，
1: 如果我们的气脉都比较通、比较开的话呢，
0: 嗯，
1: 代表我们的心智也会比较开，
0: 是，
1: 所以这个也能够让我们就是相对会变更聪明一点，所以这个对小朋友运动特别重要。
0: 而且是多种运动都可以做一做，不要做只做单一的啊。
1: 好，在另外一部分，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阅读我们本专业的书，
0: 嗯，
1: 只是每天在做本专业的事，
0: 嗯，
1: 那我们大脑当中可能有一个部分或者有一些连接，
0: 嗯，
1: 它会很强烈。
0: 是，
1: 如果我们去做一些这种像造影的 CT，
0: 嗯，
1: 可能某些部分某些连接会很亮，
0: 嗯，
1: 就像一个城市啊，
0: 嗯，
1: 某些通道会很亮，
0: 对，
1: 但其他地方会很暗，
0: 它就不均衡啊，
1: 不均衡，
0: 嗯，
1: 但如果你去看其他不同领域的

0: 学科的书，
1: 嗯，
0: 或者你画画，或者你有音乐，你有各种内容，它其实也是让大脑它更完整的一个活化的状态。
1: 嗯，
0: 而这个状态呢，其实又会反作用于我们的肉体，
1: 嗯，
0: 我们的气血经络系统。
1: 哦，
0: 这就是一个心气神它一种互相影响的一个画面。
1: 嗯，
0: 所以相比较而言，这也是这个做过很多这种医学科学实验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有更多的爱好，你的兴趣非常的广泛，
1: 嗯，
0: 有各种文体活动，然后社会交往更丰富一些，
1: 嗯，
0: 或者有旅行的习惯，那认吃的食物如果也更丰富，
1: 嗯，
0: 这种做菜的方式也比较丰富一点，其实这都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嗯，
0: 有利于我们的心智的发展。
1: 嗯，
0: 所以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一个整体。
1: 哦，是这样。那李欣老师，我在你们家吃饭就觉得你们每顿饭好像都特别有创造性，每次吃的都会有感觉不一样的这种地方。就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菜，那这次吃我就感觉又是新的，全都是新的。
0: 对，因为我们家没有菜谱，然后
1: 没有固定的必须吃那几样菜。
0: 对，每次能做出什么取决于冰箱里有什么以及有什么佐料。
1: 嗯，
0: 所以如果这次没有这个佐料，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1: 嗯，做法，另外一种味道。
0: 对，是的，
1: 嗯，但是很多人我发现他们只吃几样菜。
0: 嗯，
1: 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这个在心理学就是如何从已知
1: 到未知，
0: 迈向未知。
1: 嗯，
0: 在所有的领域，
1: 嗯，
0: 从已知迈向未知。
1: 对，
0: 这一点其实对于老年朋友，
1: 嗯，
0: 他也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
1: 是，
0: 对，而且这个部分它其实可以有更多的从已知迈向未知的条件和机会。
1: 嗯，李欣老师刚才讲的这一点，我觉得不仅仅对于一个中医师的修炼特别重要，他保持自己身心全方位的通透度，对于他给病人诊病，我觉得特别有帮助，是吧？
0: 对，这个在
1: 医生也需要这样练的。嗯，
0: 或者说医生他也更要变成相对正常的人。
1: 对，
0: 然后呢，他以自己作为一个，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正常，
1: 嗯，
0: 那么他才能够去帮助那些离正常远一点偏一点的人回来。
1: 是，
0: 而这个正常的标准呢，除了我们的这些理化检查呀，
1: 嗯，
0: 除了这些脉象啊舌象啊，
1: 嗯，
0: 其实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对于什么是正常的一些经验，
1: 嗯，
0: 和内在的这种感受。
1: 嗯，
0: 而这一段呢，只是不是我发明的，是《黄帝内经》里面写的。
1: 哦，
0: 他说《黄帝内经》说这个医生啊，他首先要变成一个正常人。
1: 对，
0: 这是他的原文。
1: 原文啊，
0: 他说医生要变成一个正常人。
1: 正常人，
0: 医生如果他不病，那他就可以去治疗那些病人。
1: 对，
0: 因为他是不病的，他是正常的，他才可以去挑别人。
1: 他这有一个标准啊。
0: 对，那如果医生他身体也很差，然后这个心理也不正常，那再这样去给别人调理，
1: 他是没办法调准的，
0: 没有办法调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诊断学《黄帝内经》，他说叫以常测变。
1: 嗯，
0: 就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正常了。
1: 嗯，
0: 因为变化其实失常，它是有千千万万种
1: 像
0: 失常，
1: 对，
0: 各种像，各种指标，各种维度的失常。
1: 对。
0: 所以我们去追着这些象，追这些症状，
1: 嗯，
0: 你是追不完的。
1: 嗯，
0: 你所要做的只是说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让他的生命回到这个正常状态。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正常的状态呢发展生活一段时间，他本身的生命力，
1: 嗯，
0: 会把这些失常的情况自然调整回来。
1: 对，
0: 这个也是刚才说的这个生路的意思。
1: 对
0: 对，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嗯，就是你的生路。
1: 所以我们做医生的首先要把自己调到长，嗯，
0: 对。
1: 本期节目李欣老师重点鼓励大家，在所有的领域我们都可以拿出勇气从已知迈向未知。不仅医生需要这样的自我训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 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2-9599，400-152-9599。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关注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栏目。
6: 嗯，那李老师，随着生物肽疗法发酵中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那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的用上了长春益寿这样的宝贝。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心得反馈回来了。那普遍反应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呢，服药第二天呢，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症状呢，开始减轻了。反应慢一点的患者呢，服药三五天也有了明显的病情改善。所以大家就很惊叹，说国药长春益寿啊，确实与以往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5: 如果一样的话，那我还会对长春益寿这样的药物搞这些年的科研吗？是不是琢磨琢磨，国药长春益寿生物肽疗法呀，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做到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记住，急，它能够缓解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咱比方说啊，说有的这个患者原来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里舒服了，人不难受了，咳嗽渐轻，痰渐少，脑袋不沉不晕了，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胃口渐好，有的朋友睡眠改善，这叫什么呀？这都是急能改善症状的表现，这叫急能治标。那缓呢？啊，那么生物肽疗法解决病因呢，我们讲叫治病去病根，就是缓能治本。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所以呢，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您就会发现，这心、脑、肝、肺、肾、呼吸、消化，包括您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种疾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都好起来。有的患者开玩笑讲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呀，啊，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您听懂了吗？
6: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那说实话，李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治病多年没少吃药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啊，这一天是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哎呀，你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他都有这个困惑啊。你比如昨天呢，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沈庆国，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电话里一个劲儿的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哎呀，我就是不被这个病给病死啊，也得被这药啊给吃死。那我这具体一问，哎呦，哎呀，我都为这位患者朋友痛苦。我了解之后，这老刘身上的病也太多了，不下十种啊，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三年前还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我就如果啊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呢、啊、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 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

0: 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啊，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儿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儿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遭罪呀，那不得伺候吗？他说老伴儿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哪能顾得过来呀？那么再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所以呀，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我用碗装过，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着都是这些药，那你想这胃肠肝肾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啊，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啊，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啊，死还死不了呢，就是拖累人呐，活着太难了。
1: 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儿，实现少吃药、不吃药？就能全面彻底的康复呢？
0: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那么就在于它解决了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大家伙记住，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得大修得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呀，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

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炭。活性炭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炭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炭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的。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炭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炭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炭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钛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炭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炭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炭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炭的复合活性炭的时候，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呀？来进行复合活性炭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炭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炭聚合到了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呢确保提取出的复型，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炭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炭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炭、弹性蛋白活性炭，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炭、降纤活性炭，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炭、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炭、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炭等等。所以啊，生物炭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那么它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啊。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讲的他患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复合活性炭再生修复好了他的脑神经细胞，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他行动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复合活性炭修复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他的血脂怎么还会再高啊？啊，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复合活性炭再修复好了他的胰岛细胞啊，那么可以说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复合活性炭再生修复了他的骨细胞，提升了肾气，骨骼自我恢复机制得到了提升，那他现在存在的腰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康复了。到时候啊，你说他是弯腰啊，是抬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想干啥就干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复合活性炭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那么是不是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啊，也不会再便秘了？复合活性炭治好了他一身的病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那么应该这么讲啊，只会在复合活性炭的作用之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人呢，从

0: 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到时候啊说实话他哪儿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老伴子女，说不定啊还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呢。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咱们的身体一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一块五毛钱，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上万，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一块五毛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我就问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美金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呀。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想要摆脱慢性病，想要重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李老师。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已经啊参加上了这次啊一克只要一块五的推广活动了，现在都用了第三天了。我不听说你说活动随时要结束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啊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0: 嗯，好好好啊。 我刚才刚刚说完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真的啊，可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参加不上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自己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哎，我有关节炎，我这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啊，这腿也疼，尤其是这膝盖呀，只要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呀，就跟那刀割似的疼啊。这手的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啊，哎呀，能敢打弯吗？你说呀？
0: 嗯，我跟你讲，像你刚才讲到啊，说您现在浑身关节是窜着疼，啊，这是什么呢？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性的症状啊，叫做什么？游走性疼痛。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刚才讲说两条腿啊都不敢打弯，这个很严重。另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4: 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呢，这气儿怎么喘吧都不够用。我上医院去检查，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啊。
0: 您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这个憋气啊憋喘的情况啊？
4: 对呀，憋得慌，所以说吧现在我呀基本上都不下楼了，也干不了活，也动一动嘛，这气儿啊都不够用嘛，饭吧吃的也不好，吃完了吧胃就胀得慌呢，这胃还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吃完了它就不往下走呢，就觉得啊肚子堵得都难受啊。
0: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就是你稍微移动，你现在气儿不够用，啊，您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啊，哎，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像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跟我讲一讲。啊，你过去啊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啊？
4: 我上医院看了，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丹参滴丸，还有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还什么一堆药啊，还有吧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结果吧这钱呢都是白花呀，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查了嘛，他说现在呀、啊、治病啊最先进的药就是生物肽类的药啊。
0: 哦，没错啊，您和我说说，讲一讲你用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您呢、啊、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啊。
4: 我用长春益寿，哎呀，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呢，我是老病号，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比我十多年治病的药那效果啊都快都好啊。我第一天用完，我感觉吧胃没那么疼了，吃饭嘛它也顺畅多了，晚上吧也不怎么胀气了。第二天一看，哎，手不那么红，也不那么肿了，还效果是真快呀。到了第三天，我这心脏嘛也没有说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了，这效果啊太棒了，哎，我这心里啊真的特别开心呐。
0: 嗯，好，在此啊我向你表示祝贺，您呢、啊、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啊，找到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这个惊喜啊还在后面呢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生物肽类药物啊，经过100多年的研究，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啊，全世界公认的，非常认可呀。国药长春益寿，它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连根拔起的治疗啊，别的药它能比吗？比不了，光说不练的都是忽悠人，有一句话记住了，事实胜于雄辩，长春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4: 嗯，是，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哎呀，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脑出血了，哎呀，这脑出血整个家呀都毁了呀。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5: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4: 他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就害怕他这二次再犯呢。
0: 嗯。头一回啊出现脑出血啊，就是因为便秘上卫生间，这一使劲儿高血压脑出血了，是不是？哎，
4: 对，
0: 我跟你讲，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国药长存益寿啊，里边所含有的脑蛋白肽来进行治疗啊，这个咱们得记住。记住什么？脑蛋白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让大脑的信号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他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 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地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还有我多次谈到，咱们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记住了，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的，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4: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0: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2: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2: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0: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12: 哎，李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春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0: 嗯，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你心里高兴，哎，是不是？嗯，
12: 对对啊，对呀，啊，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块的那个活动，哎，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非得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0: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儿啊，别着急。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1.5块，保证让您用上长存益寿啊。
12: 哎呀，那就行，那就行。哎，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5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 这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0: 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儿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
12: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儿，所以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呛咳。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显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显嘛。老伴老是劝我，老伴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一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就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0: 哎呀，要不我常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12: 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啊，现在呢，国药长春益寿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儿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0: 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啊。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懂，第二个呢，就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逻辑思维啊很清晰，脑子没毛病啊。啊，
12: 对，哎呀，我问你，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所以呢，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
0: 是是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啊，恢复的不错，是用了30天，是不是？
12: 对呀。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啊，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0: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因为通过长春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
12: 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就活着呢还不如死了呢。哎呀，那时候真的遭不完的罪呀。
0: 是，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啊就是幸福。你看啊，一个月之前您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呢。
12: 对，
0: 是不是？你得听明白呀，啊，你这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了。但是您运气好啊，啊，您很明智。您很聪明，可以这么讲，您用了长春益寿，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肯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重症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用了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救回来，能够让脑血栓的后遗症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呢？啊， 肯定很多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重的患者怎么好的？好。

0: 咱们得说清楚啊。那么既然是专利新药，它可以分别针对我们人体气血、阴阳、五脏来进行同步治疗啊。那么而且还能够通过这些中药材提取的中药生物肽700多种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用10年以上的人参提取的人参脑蛋白生长肽，一定记住啊，这个脑蛋白生长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在广播讲座当中里说的啊，脑蛋白生长肽就像个修复大师，它能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把这个断裂的断掉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而且国药长春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哎，能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啊、肢体功能，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你看用了之后效果好啊，治得了而且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李老师啊，我呢现在就把你当成我的那个救命恩人了。哎，现在呢我家里头长春益寿呢现在就有10天的那个量了啊，真的我也不能耽误断药啊，对吧？就想早一点啊，哎，赶紧啊，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0: 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一刻只花1.5块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效果肯定会更好，肯定错不了啊。
1: 哎呀，那他真的，我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
0: 哎，
1: 非常谢谢。
0: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1: 哎呀，
0: 你别客气啊，
1: 谢谢，
0: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可再跟您通上话了。
0: 别客气啊。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个电话。在此呢，我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您说说，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吧是听我单位一个同事，他给我介绍就你们这个专利新药的，因为是他自己家里老人用的特别好，说现在推广一克就要1.5块就行。别的咱不说，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不冲别的，就冲这一克只要1.5块啊，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一克只花1.5块啊，1.5块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个长春益寿里面这位药材，哪一位药材你单独去购买啊，这个价格都得几十块钱一克呀，啊，这还不是野生的呢，啊，咱们要说这野生的药材价格更高啊，这里面还有啊几百种的生物肽，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呢真的是用不起啊，这1.5块啊，可不是我们张嘴就有的，而是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别辜负了国家啊要有效遏制根除慢性病这一片良苦用心。咱们就冲着第一它是生物新药，第二就冲着这个价格1克1.5，我也希望大家一定啊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嗯，
4: 对，是咱们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太难了，我肯定真。

0: 一天到晚我这脑子晕乎乎的，经常就是那么天旋地转的。 有时候吧，一头晕起来，就受不了，躺床上你就看着那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那转圈一样，我是一动也不敢动了。然后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呦，您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没命了，你知道吧？啊，我知道的。然后在17年的时候吧，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 我就感觉心脏还挺舒服，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一年多的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都要疼死那种。太遭罪了，非常严重啊！啊，
1: 是啊，前胸后背疼啊，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
0: 嗯，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心绞痛非常的普遍。 有的呢是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说啊，哎，像大刀剜心一样；还有的说如万箭穿心一样啊。总之就是非常的疼，难以忍受。还有的患者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像您讲的一样，发作的时候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啊。我告诉您啊，就这种疼痛的感受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心绞痛频繁的发作。
1: 啊，会引发心梗啊，心梗会要命的，短短几分钟啊，大活人说没就没啊，从此阴阳两界呀，一定要记住，高度重视啊，心梗会要命的啊。是是是，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说你躺床上吧，就跟那烙饼似的，这脑子里边比那个电影演的还乱。实在不行，我就吃安定，心脏病吃玻璃维，硝心痛，养心胶囊。
0: 但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的活着呢。我跟您讲，就您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我告诉你，短短的时间，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患者啊预留抢救的机会和时间呢。我常说呀，直接人命就没了，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用好药。
1: 啊，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好，明白吗？是我这不听同事说长春益寿是通过补充生物肽，而且还能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不仅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就这么我就想买。你说我是要是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吗？
0: 我跟你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啊，只要您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就敢保证。 当天症状就能够明显改善，啊，国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配伍，独特的生物肽提取技术，最核心的一点记住了，它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分子量啊，哎，非常小，知道吗？哎，分子量小，我们喝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靶向定位损伤细胞，这一点是任何药品都没有的，啊，您记住了。 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什么血栓堵塞了？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您必须得把这个堵死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溶解不了，知道吗？哎，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它溶解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但是利用咱们长春益寿中药材当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 就可以溶解，就能做到。这方面啊，我曾经啊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了3个小时。你自己去想，堵在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就溶解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啊就溶栓化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堵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 啊，那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血中带着氧气啊，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你更不会出现心梗了啊，也不会心衰了。 另外啊，我跟您讲，这位老姐姐，咱们长春益寿的中药材当中啊，还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乙酰四肽、ET8肽、抗酸肽。您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您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的，您根本呢、啊、就不会再复发了。而且还能够啊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细胞，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您，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您呢就放100个心去用吧。记住了，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我马上就去报名。
0: 好，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我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长春寿益寿啊，我用了半个月了。
0: 哦，
4: 效果啊，真挺明显的，确实好。我呀，年龄比较大，今年70了，糖尿病挺严重的，平常啊吃2价双胍、白糖停，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啊空腹血糖6.2，餐后啊8.3左右。
0: 嗯，
4: 可是啊，那并发症啊冒出来了，青光眼，眼珠子硬邦邦的，眼压高，恶心想吐，怕光啊。到沈阳附属医大看的，检查说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呀、啊、都30多了，37。哎呀，那个时候啊，给我开了赛马动儿，这样啊，我就挺担心。你说啊，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了。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嗯，是啊，眼压也很高啊，是不是30多、37？而且您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啊。之前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而失明啊。你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不能多说。啊，您这样直截了当的讲一讲，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半个月以来的效果，好不好？嗯。
4: 哇，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啊，失眠情况就改善了。
0: 哦，
4: 平时啊多睡2个点。
0: 嗯，
4: 哎，又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我这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减轻了。
0: 嗯嗯，
4: 现在啊挺灵活，能抬起来了。
0: 好，
4: 半个月之后啊，我这眼睛啊也没那么硬了。
0: 嗯，
4: 发现看东西啊清亮了。
0: 好，
4: 眼压下来了，眼珠啊不胀疼了，我呀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所以说我和你通话呀，现在心里挺激动的。
0: 哎呀，心里挺激动的。您不用激动啊，这有什么值得激动的？疗效好，这不很正常吗？啊，什么是高科技呀、啊？你就像那个飞机上天，火箭上外太空一样，这都是高科技呀、啊。治病也一样啊。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高科技治病的功效一定是又快又好。你就拿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来讲，我说过什么呀？记住了，它是治人的，知道吗？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啊，啊，
4: 嗯，
0: 它是治人的，治细胞的，是利用了中药材当中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去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的。你这样一来，我告诉您，整个这个胰岛它就从里到外更新一遍。那你想一想，你的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别忘了，国药长春益寿是我们国家的宫廷秘方，过去你花钱都用不到，它是唯一一个中药组方啊，而且既能够做到调补阴阳， 又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安和五脏，所以说

0: 您的阴阳气血五脏都好了，细胞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又焕发生机了。我们别说这个糖尿病眼病的综合症了啊，就是什么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哎，就是等等并发症吧，我们都能够一并的解决。治病的效果就是用一个，没错的。
1: 对对对呀，李老师，我现在也信心有底了。这是推广工程啊，一克就要1.5块，这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抓住机会。推广工程啊，哎，随时都要结束。现在咱们用上生物新药啊，用上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块，还是那句话，千载难逢的机会，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8: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9: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

0: 的牵挂。如今开旗开族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6: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7: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8: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6: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9: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6: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0: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 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1: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4: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5: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6: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

0: 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

0: 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2: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0: 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
3: 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举行，王若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践行初心。
0: 贵州省出口锂电池循环包装应用实现零的突破。
3: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从建桥到运营，科技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助力大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0: 书香赋能乡村体育，贵州村超获赠2000多册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7到28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10月10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商飞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沈波一行，中国商飞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罗晓、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晓光、省领导胡广杰、屈林、罗强参加。徐林、李炳军对贺东峰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发展以航空产业等为重点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商飞公司一如既往关心贵州，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共赢发展。贺东峰、沈波感谢贵州对中国商飞公司的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们表示，中国商飞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持续深化航空产业、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等领域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国商飞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0月10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要求，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王东斌、毛荣华、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紧盯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目标，在重大风险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隐患治理、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公共安全治理和民生信访化解上持续发力，抓实党建引领制度落实。

0: 和作风改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标抓案件，对责抓打击，对虚抓治理，把专项斗争引向深入，切实守护百姓安宁。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1: 10月1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本轮巡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把抓好中央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贯穿巡视工作全过程，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加强工作统筹，扎实做好省委第10轮巡视汇报反馈等各项工作，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科学谋划起草14届省委巡视工作5年规划，认真做好对市县省直单位巡查工作分类指导，进一步深化对村巡查，不断提高全省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上午，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安顺市西秀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党史研究机构、省市有关部门及48烈士亲属代表等近100人参加。来听报道。
3: 贵州、内蒙古、重庆等地的党史研究专家以及王若飞同志亲属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展开交流发言，共同回顾了王若飞同志为革命不懈奋斗的一生，围绕王若飞同志的历史功勋，深刻剖析了他身上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座谈会后，与会人员前往王若飞故居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并参观故居和陈列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李荣。
4: 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外交家，也是对我们党、对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在5年多的牢狱生活中间，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且写下了那么多的重要的著作，对于全国形势的一个战略判断分析，对我们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开展，也都做出了很重要的理论贡献。
3: 安顺市若飞小学学生毛静一。
5: 王若飞爷爷就是我们革命英雄，他勤奋好学，勇敢顽强，心怀家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精神。我们现在幸福安稳的生活，是像王若飞爷爷这样的革命先烈用奋斗换来的。传承王若飞爷爷的精神，长大以后报效家乡，报效祖国，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牛金鹏。
6: 王若飞同志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躬身践行的根本宗旨。我们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传承中熠熠生辉，在更续中发扬光大。
3: 王若飞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48烈士，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等都做出过杰出贡献。
1: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0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留下了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言，岁月流转，至今在人民心中回响。来听报道。
7: 这段时间，许多企事业单位走进安顺市西秀区的王若飞故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古朴的四合院摆放着老照片、老物件， 是王若飞出生和度过八年童年生活的地方。紧挨故居的陈列馆讲述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的一生。
8: 安顺市王若飞故居管理处讲解员郭玲。
9: 1896年的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在安顺北街故居的正房左侧卧室。1904年，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王若飞的二舅父黄其升老先生将他接到了贵阳教养，入读于他的学校。
7: 王若飞1918年初到日本东京求学，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1925年回国后，他辗转上海、河南、江苏等地，为党的事业秘密工作，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45年八月，王若飞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参加重庆谈判。谈判结束后，他继续留守重庆，参与后续一系列谈判磋商。1946年春，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和平面临严重威胁。
8: 安顺市王若飞故居管理处讲解员郭玲。
9: 国民党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议，内战爆发，迫在眉睫。王若飞必须立即飞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临行的前一夜，他彻夜的研究工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7: 1946年4月8号，王若飞与秦邦宪、叶挺等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遭遇极端恶劣天气，不幸撞山失事，同机13名同志全部遇难。王若飞的生命停留在了50岁那一年，但他的事迹跨越了时空，激励着后人。
8: 贵州电网安顺西秀供电局营配综合作业员张克伟：
10: 当讲解到“一切要为人民打算”时，我的内心被深深的触动。这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也是王若飞同志留给我们安顺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8: 贵州电网安顺供电局市场营销党支部书记汪正猛：
11: 作为连接电网与客户的桥梁，我们始终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宗旨，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锚定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聚力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统筹抓实稳增长各项举措。数据显示，1至8月全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3.1%、8.5%。纺织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7.8%、17.4%、15%，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7%，商品零售增长6.2%，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分别增长29.1%、12%。财政金融稳健运行，全省财政总收入2633.18亿元，同比增长1.8%。八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稳步增加，存款同比增长3.7%，贷款增长1.9%。
1: 近日，贵阳福迪电池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锂电池，其循环塑料箱包装经贵安新区海关检验合格后起运，标志着我省出口锂电池循环包装应用实现零的突破。当前全球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国内锂电池企业产能加速释放，但传统一次性包装成本高、处理难，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瓶颈。贵阳福迪电池有限公司探索循环包装模式，却面临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标准严、申请流程不熟悉的现实难题。贵安新区海关第一时间指导企业完成出口锂电池循环包装检验模式下的性能证和使用证申请工作，破解了危险货物循环包装出口的检验难题，有效降低了企业的包装与物流成本，为企业抢抓海外订单按期交付提供坚实保障。
0: 来自贵阳大数据管理局的消息，目前贵阳贵安数字产业规模已突破1400亿元。 十五五期间，贵阳贵安将全力打造3000亿级数字产业集群。围绕这一目标，贵阳贵安正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推动数字产业提质升级，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建设数据产业集聚区，打造全国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此外，贵阳贵安还深入开展服务企业五帮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全省最优、全国一流的数字产业营商环境。
1: 黔南州罗甸县因地制宜发展火龙果，同时抢抓机遇培育打火机产业集群，以特色农业和轻工产业双轮驱动，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7: 最近，罗甸县龙平镇板耕村的千亩火龙果基地迎来采收季。黔南州罗甸县密宝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乾坤：
12: 我们已采收20万斤鲜果，目前第二批已采收结束，要一直采收到11月份。
7: 看中罗甸的光热气候条件，基地负责人陈乾坤2019年开始发展火龙果种植，规模从最初的20亩扩大到如今的120亩。基地运用 LED 补光技术模拟日光，提升植株光合作用效率，火龙果一年可开花12批次，比常规种植多出3到4批次，亩产提升30%。陈乾坤：
12: 今年我们的预算就是亩产4000斤，通过电商平台跟扩开了那个市场嘛，在平台上是卖6块钱一斤，比往年对比提升了3块，所以今年比去年要多挣40万左右。
7: 在稳固现有产能的基础上，当地种植户不断开展新品种试种，进一步挖掘市场增值空间。陈乾坤：
12: 双色1号、双色2号啊，还有以色列黄龙啊，这等等。双色1号的特点就是它一个果里面有2种颜色，花开边上呈红色，到中心的话就是白色，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口感甜度到20度，目前市场行情价是卖30块钱一斤。
7: 目前，罗甸火龙果种植面积3.54万亩，预计年产鲜果3.9万吨，产值突破3亿元。在做强山地特色农业的同时，罗甸县聚力打造中国西南打火机产业集群。罗甸经济开发区边洋产业园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打火机从广西钦州港直接出口。贵州燕工轻工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戚世梅：
13: 中东、非洲都有，今年发了3个会，一个是印尼的，一个是埃及的，另外发了一个南非的。
7: 像这样的打火机成品企业，园区内目前有8家，园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引入下游配套企业22家。这家生产打火机电子装置的企业，去年被引入园区，补齐了核心点火配件的链条。中燕汇祥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戴少九：
14: 我们的电子解决了高原点火难的问题，目前市场价在4分多一个，我们200万一天。
7: 贵州燕工轻工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戚世梅：
13: 电子配套有了，一年可以给我们节约5-6万块钱运输成本。
7: 依托日趋完备的产业链条，罗甸打火机不断向着个性化、精细化方向迭代升级。当前，罗甸打火机日产能突破350万只。黔南州罗甸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滕先钦：
1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紧抓1至2年窗口期，赴浙江、广东等地招引模具、金属外壳等配套企业，同步引入电商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运营成本，推动产业链延伸至金属冲压、电镀等环节，力争核心部件本地配套率突破60%，以项目硬支撑，助力罗甸产业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1: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超级工程变身文旅新地标，极限运动云端咖啡持续火热，水幕激光、数字光影轮番上新。这背后是智慧主缆、智能温控、侧风雷达等突破性技术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花江峡谷大桥，感受科技创新与智慧方案如何让这座桥不断刷新想象。
16: 身后的这场水幕光影秀就是今年花江峡谷大桥刚刚拿下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大桥水幕光影秀。 606.501米的高度，384台全彩激光灯，加上2000平方米束布水帘，让这座世界第一的高桥又多了一个世界第一。
17: 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区长谢博然：
18: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团队自行研发，激光秀它就是一个300米的人造瀑布，用水是去挖花江隧道导出的这个熔岩水，用于我们激光秀的水幕的供应与周边农田的灌溉。激光投影仪打在我们水幕上，通过智能化程序设定灯光角度，形成这个灯光水幕秀的一个作品展示，每天都会有。
17: 时间回播，你会发现这座桥和科技的故事远不止眼前这场光影秀。从2022年开工到2025年建成通车，科技创新贯穿了这座桥从出生到上岗的全过程。
16: 现在顺着我的镜头往前看，大桥上的这根最粗的智慧主缆，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地挂在这里，它其实一直在说话。
17: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许香华：
19: 全桥的光纤就有2380米，相当于主缆里面加了一根神经，每隔一米可以到纳米级的细纹，这就是光纤光栓来实现全长范围内监控，接入到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里面去。对主缆监测，我们是第一例成功的，首例首创。
17: 贵州交投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韩红举：
2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离应变和湿度监测的界面嘛，我们最关注的是它里面的湿度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是控制在65%，超过一定的限制，它就会报警。同时，它会联动我的这个除湿机，跟着就启动起来了。往里面通热空气啊，把湿气带出来，很少发生锈蚀。主缆智慧锁24小时全时段进行监控。
16: 这是大桥开通后的文创店设计出的重力锚纪念品。来看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大桥安龙岸的重力式锚定，高70多米，浇筑混凝土超过16万立方米，重量呢也超过了42万吨，它就像给大桥打下的一根定海神针。
17: 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通车以来，累计接待车辆已达80万台次，以每台车平均重1.5吨估算，这些车辆的累计重量约达120万吨，相当于近3个重力锚的自重。而支撑这座世界级大桥安全运行的，正是桥下看不见的硬核力量——重力锚定。大桥的黑科技远不止这些。大桥已经通车一年，曾经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的抗风技术，开始接受真实峡谷环境的持续考验。多普勒激光雷达测风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风速、风向等数据，结合桥梁健康监测系统，持续关注风环境变化和桥梁结构响应，让大桥从建设阶段的研究风、适应风，迈入运营阶段的实时监测、动态掌握。
16: 一年前，我们在这里记录科技怎么把一座世界第一高桥建起来。一年后再回来，我们看到的答案正在发生变化。藏在竹篮里的传感器在守护它，几十万吨的锚定在稳住它，而今天的激光水幕数字技术又在重新定义我们怎么体验它。一座桥可以跨越山河，科技则让跨越之后还有更多的可能。世界第一的高度已经写在这里，而新的故事还在这片峡谷里继续向前。
0: 10月10号，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书籍公益捐赠暨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授牌仪式在黔东南州榕江县举行。贵州省江苏商会向该县捐赠了2600余套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价值约50万元，将精准配发至榕江全部本土参赛队伍及省外受邀交流队伍，实现参赛队伍全覆盖。哈维阿隆索冠军缔造者由德国足球学者、欧足联认证高级教练蒂姆·施特格曼撰写，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该书描写的世界冠军团队成长逻辑与村超的发展高度契合。3年多来，贵州村超始终坚守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人民主接的核心底色。137支本土村级球队全部由农民、个体户、教师、基层劳动者自发组建。球员们在田间地头坚持训练，在乡土赛场奋勇争先，用纯粹质朴的体育精神走红全国，温暖全网。书中诠释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长期坚持、逆境突围的体育底色，与村超敢闯敢拼、永不言弃、同心聚力、淳朴纯粹的特质同频共振，为村超球员树立了更高标准的奋斗标杆。 现场还授予了爱心企业贵州村超公益合作伙伴荣誉牌匾，企业将正式纳入村超年度公益合作名录，持续参与村超公益品牌建设、赛事赋能及乡村体育振兴工作。
1: 十月十号，何以中国纹样里的中国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毕节市大方县贵州大地指纹启动。来听报道。
3: 活动将深挖传统与现代纹样内涵，聚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纹样成为网络新国潮，展现以纹塑履、以履彰纹的活力中国。现场十余名嘉宾围绕传统纹样中国智慧、现代纹样中国精神、未来纹样中国力量三个篇章，结合传统纹样、大地纹样、山河纹样等内容进行了分享交流。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曹宇腾。
4: 古德巴是形成了一个奇遇环线，编织的过程呢，就形成了一种回纹。我们现在已经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已经落地，形成了我们出海的一个纹样，科技的纹样。
3: 毕节市大方县纹旅推荐官胡丽莎。
21: 中国纹样很多都是绣在布帛上，刻在器皿上。咱们的大地指纹，它是生长在自然当中，是老百姓生产生活的一个体现，展现了我们多姿多彩的乡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3: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30号。省内外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创作达人将以多种呈现形式，搭建发现纹样、解读文脉、读懂中国的传播链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0: 10月1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贵州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同步优化。调图后，贵阳车站图定开行旅客列车368对。其中日常线345对，高峰线23对，新增贵阳北到遵义、贵阳北到荔波、重庆西到兴义南等线路。兴义南到荔波、六盘水到荔波、金阳南到花溪大学城等部分列车始发站或中到站有调整，进一步畅通省内通勤旅游通道。凯里车务段管内多趟高铁普速列车停站及到发时刻同步优化，其中北京西往返昆明南的西发昭至列车恢复停靠凯里南站，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铁路部门提醒，调图后部分列车开行时刻停靠站发生变化，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或车站公告及时查询，合理安排行程。关注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全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贵州计划选派1151名，以全日制形式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助力基层教育提质。
1: 安顺市试点校园餐大宗食材集中采购、统一冷链配送改革，从源头管住食材来源，稳定采购价格。目前全市859所学校已完成覆盖，其余学校正逐步推进。
0: 近日，同济铁路全线最长特大桥豹子营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任务。大桥全长2.45公里，共架设76片箱梁。目前，同济铁路贵州段桥梁下部结构施工进度超90%，整体建设稳步推进。
1: 黔南州近日举行非煤地下矿山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模拟井下突发透水、人员被困场景，全流程检验应急处置能力。当地120余人参加演练和现场观摩。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7到28度；遵义晴，17到28度；安顺多云到晴，16到26度；都匀晴，15到29度；凯里晴，17到30度；铜仁晴，17到32度；七星关阴天，15到21度；水城阵雨，14到26度；兴义多云，16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2: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5: 下一个千年，
2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唉，今天又得迟到。
2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9: 美女，等一下，美女，
28: 别理他。
2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1: 刚上车的乘客，
2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3: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34: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33: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34: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33: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34: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33: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34: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35: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36: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37: 是啊，应该再逛逛。
38: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40: 苏里水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8: 哎，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37: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40: 南京前往香港。
39: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7: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7: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8: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如果您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那么只要你符合三个条件，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月供的利息。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要问了，根据这个政策，到底中央财政能够分担多少？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呢？我们到底能够省多少钱呢？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利息啊、减税啊、延长贷款周期啊等等，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节目。
3: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
4: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3: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5: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3: 居民购房，财政贴息落地。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7: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8: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3: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9: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3: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5: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4: 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了。
3: 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6: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
10: 子？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6: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10: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6: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10: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6: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10: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6: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10: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11: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12: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1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1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11: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 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12: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

0: 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0: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0: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1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1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3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1: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1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1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1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

0: 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1: 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的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一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2: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 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0: 我觉得呢，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了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1: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7: 100万补贴5万，其实这个信号的价值远远大于补贴本身，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也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上班了啊，
9: 晚了，我得赶紧点。
10: 宝宝，妈妈走了哈。
11: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8: 嗨，没事，爸爸不累。
10: 喂，妈，我挺好的。
1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2: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4: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5: 一家人健康平安，
16: 就是先赶紧结束。
17: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8: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9: 嗨，
9: 别那么紧张，没事儿。